0: 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
0: 共同努力一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
0: 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
0: 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
2: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更加绚烂，他们勇敲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0: 迎收看晋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深耕三农
2: 省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完善冷链物流产地市场配套，依托电商直播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土农特产品牌，持续释放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以三产融合赋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市深化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深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擦亮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片，丰富名特优新农产品矩阵，积极培育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新业态，激活乡村消费潜力，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产业帮扶，助力群众稳定增收，以党政同责守底，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我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从严管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全面落实各项种粮惠农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广粮种粮法，强化农技服务与病虫害防治，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优化粮豆种植结构，实现粮食连年稳产丰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系统整治提质，绘就和美乡村画卷。我市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垃圾、污水、河湖清洁治理，建立闭环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提升农村垃圾处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依托网格化治理，引导群众共建共治，村容村貌持续改善，乡村生态宜居底色更加鲜明。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夯实农业发展根基，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全力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持续书写锦州乡村振兴崭新答卷。
1: 窗口前移，流程精简，服务提速。近日，记者走进泰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零号减办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
2: 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泰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今年以来，泰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零号减办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
3: 专窗专办、分流提速的服务方式，大幅压缩群众等候时长，让政务服务真正做到减时增效。

0: 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半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接静态停车治理专题协商会、济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仪式。协商会上，市长肖战蓓打准方向，深刻认识工作室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济北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建设为抓手。 深化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建设，真正把工作室建设成为凝聚共识的阵地、建言资政的平台，联系群众的委员的金点子，转化为推动发展的金钥匙。会后，与会人员到矿山南街实地查看会诊，达成解决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协商共识。会前，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
1: 9月11号12号，在守护传统戏曲内核的同时，把锦州观众的目光牢牢锁定在舞台之上。演员以威亚悬吊出场，道具场上漂移等片段，不仅契合人物的情感变化，推动剧情起承转合，更是增强现场沉浸感，有效提升观众有了新的认知和感受。可以说，这场传统与新潮碰撞的戏曲表演。
2: 让古老戏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也为锦州百姓带来别样的艺术体验。
0: 秋韵满校园，奋进正当时。随着秋季学期平稳有序推进，完成整体逐梦新征程。
3: 那边来说一说，如果我先变换再平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
0: 高三二班正在上数学课，50名学生蹲坐在崭新的课桌前，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
3: 来到新校区，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里
0: 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3: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了，教室更宽敞了，座椅更舒适了，为学生配备了书柜，为班主任准备了专门办公室。我们的环境更温馨了，工作也更加舒适。
0: 学生日常生活需要。 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新建四型活动需求。此外，新增标准化心理咨询区，充分满足学生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需求。新建校史馆，
4: 养成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以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办学质量稳步提质。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联合区康宁街道康宁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在康家园小区开展实事暖民心实践活动。活动中，社区联动物业合力推进长志工，举办公正业务暨投诉处理专题讲座，全市各公正机构负责人、职业公正人及辅助人员共计85人参训。本次培训紧贴公正行业新形势与基层职业难点，兼顾实用性、针对性与警示教育作用。 采取理论宣讲加案例剖析加实操指导的方式，围绕公正重点业务开展系统讲解，补齐从业人员业务短板，助力拓展公正新型业务。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8: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接见。

0: 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
1: 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2: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吃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

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常文，一会儿你的老韩家捎个信儿，告诉他晌午我在镇上的酒楼请他喝酒，请他务必赏脸。子期，将心比心，我们在一起坐坐，长辈们弄出个清理再说吧。
1: 那这事咱就这么忍了。
0: 咱们山东人闯关东，来到人家的地面上刨食不容易啊。咱们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苞米地，只有一颗山东高粱在地里挺着，孤木不成林，万事要小心呐。你消消气儿，啊！咱们都这个岁数了，气大伤身。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们家，更对不住秀。你想怎么的都行，我没有二话。
2: 朱开山，你们家是人吗？啊，船夫跑了，我闺女怎么办呢？往后还嫁不嫁人了？想嫁人有人要吗？嫁不出去，我这闺女一辈子守了活寡了。
0: 亲家，你说的都是实情。你等着，亲家啊，等我抓住这瘪羔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都说你们山东，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朱开山，你就是这样娇儿育女的。

0: 了吗？啊？
1: 是是是，养不教，父之过，我领罪，我领罪。
2: 你们山东人呢，就是嘴好，满口仁义道德，可做起事儿呢，够平的吗？你们骗江过海来到元宝镇，我们此地人欺生了吗？我们不欺生，你们倒欺负起人来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公平吗？
3: 公平，公平。
4: 我他妈就是看着不公，传我这鳖羔子，别让我碰到他，要让我碰到他，我非要他劈了不可。
5: 他抓他儿子干什么？他老子不在这儿吗？今天就要收拾他
6: 爹。先收拾他老子再说。
7: 哎，马
8: 华
7: 叔，
8: 马华叔，不好了，修条警了。
6: 啊，
8: 太好了，修过来了。

0: 乔云姨，先生，这就是玉树姑娘，长得葱劲儿葱劲儿的。
1: 啊，你坐吧。玉树啊，你巧云姨呢是从山东老家来的，来投奔亲戚，亲戚也不在了，没地方去，我觉得怪可怜的，我就把她留下了。我想，
0: 爹，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你早就该有个伴儿了。
1: 玉树啊，爹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你呢也需要有个说听心话的人啊。我想早点把这个亲事办了，咱们也不大张罗了，请几个朋友就行了。
0: 听你的，爹，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好，你带你巧云姨上马台风那儿做几件衣服啊，别舍不得花钱，尽好的做。
0: 我才不给你省钱呢。小云姨，走。
1: 啊，去吧。
2: 吓坏了，吓得难过。
3: 谁来了？
2: 光溜溜。
4: 吴掌柜，
3: 抱歉，抱歉。
4: 您真是金身玉体，这么难请啊！我这壶酒是分了又分，再不喝味儿全飞了。
3: 吴掌柜的请酒，我哪敢怠慢呢？不过会上刚接了一笔生意，耽误了一会儿，还请吴掌柜的见谅啊！
4: 不不不，我可没有怪罪的意思，真是久等不至，着急吧？来，喝酒。
3: 来点什么？好嘞。
4: 前些日子您续弦，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应该备点礼，贺贺喜。结果呢，您偷偷摸摸办了，不够朋友。
3: 又不是头婚，张罗什么呀？
4: 我听说新嫂子漂亮，人也贤淑，就是没见过。您真是金屋藏娇，究竟要藏到什么时候？
3: 初来乍到，还有点害羞，不愿意见人。早晚你都能瞧见。哎，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讨伐东吴的吧？啊，有什么话你直说。
4: 小掌柜精明，什么也瞒不过你。那我就说了。
3: 说呀，没人拦着你啊。哎，
4: 上番没听您的话，跟您抬价收山货，栽了跟头，到现在也没反过法来，干什么也不敢干了。这不，手上有几个闲钱攥得紧紧的，就不敢轻举妄动。听说您要在秋后大干一场，钱也不凑手，四处拉补。我寻思着，干山货这行，跟您比拼没戏。
3: 嗯，
4: 倒不如把钱投到您这儿入个股。我说夏掌柜的肯不肯赏脸呢？
3: 好啊，有钱大伙挣嘛，您投在我这儿啊，说明你抬举我呀。
4: 咱今儿说定了。
3: 定了，来。

0: 看着面生，不像此地人。
1: 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你看那一招一式不凡呐、看样子不是大户人家落魄，就是才子怀才不遇。
0: 我看差不多，好像有什么仇事。嗨，咱这不是看着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吗？我看要是三十小年，谁家灶王爷谁自己送，不管了，
1: 你走吧，来。

0: 先生，你是进货还是出货呀？屋里请吗？
1: 安杰啊，
0: 哎，跟谁说话呢？
1: 那个人挺奇怪的，早晨在咱门前转悠，叫他进屋又不进，说话也不搭腔的。
2: 不搭腔就别惹人家，进屋跟你说点事儿。

0: 掌柜的，什么事儿啊？
1: 对面的吴掌柜找了谢了，
0: 不做商铺生意了，入了咱们的股，那好啊，少了个对手，这生意也好做了。
1: 那是啊。
0: 哎，掌柜的，
1: 嗯，
0: 哎，您看，那人早上就在这门口转悠，还没走。
1: 嗯。昨天啊，我和吴掌柜在林贤园吃饭，见过他。这个人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拿捏得恰到好处。我想，不是官宦人家，也是富家子弟，肯定是落了牌，遇见什么难事。这样，你把他请到客厅，我问问他。来。 掌柜的，您找我有事儿？依我可是素昧平生啊！这位先生，咱们可不是初次谋面了。昨天在林祥园，咱们已经见过了。请问先生开普？
2: 哦，是的，在下洪传喜，字安国。
1: 啊，我是这儿的掌柜的夏元璋。
2: 哦，久仰久仰。
1: 哎，请坐。
3: 夏掌柜，不知您找在下有何贵干呢？
2: 童先生，我看你举止落落不凡，却郁郁寡欢，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能不能说出来？也许我对你会有帮助。
3: 怎么了，童先生？我是有难处。
2: 还是天大的难处，
3: 那你把难处说出来，也许我会为你分忧啊。
2: 实不相瞒，在下是旗人，正黄旗。家父在大清国的时候在京为官，现在啊，皇上逊位了，可谁曾想，家父受人撺掇，参与复国之举，现在啊，被押在京城大牢里了。
3: 哎呦，这麻烦可大了。
2: 是啊，前几日，家父托人捎来口信，说使些银钱疏通疏通，可免杀身之祸。可这几年，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光了，哪还来什么银钱呢？情急之下呀，我想起来家里珍藏了一颗多年的老山参。

0: 我想把他抵押出去，换些银钱进京救父命。可家父有言在先，就是赴死也不能出售此物。身为人子，岂能不救父命？可是出售此物呢，又违背父命，难呐。
1: 童先生，恕我直言，你的那颗山参就是所值几何，恐怕也救不了你父亲的命啊。
0: 夏掌柜，这颗山参本应该是进贡朝廷之物，家父也是偶然所得。若是在前朝被皇上知道了，那可是杀头的罪过。就是现在拿出来，恐怕也会惹出众多的麻烦，因为这个东西太值钱。太珍贵了，别人买不起。
1: 洪先生言过其实了吧？山参就算是再值钱，也不会没人买得起啊。
0: 夏掌柜，我不和您争辩，这个东西就在我身上，信不信呢？由您。
1: 那就让我开开眼吧。
0: 这个。
1: 川姐，你忙去吧。

0: 下两个月，七两为神，八两为宝，这件东西还称得上是神吗？
1: 称的，称的。
0: 我说这个东西无价，不为过吧？
1: 不过，不过。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的意思啊，是拿它做抵押，换些银钱，先把父亲救出狱，等父亲出狱之后啊，再把他给赎回来。家父在京城啊，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达官贵人，这点银钱不成问题。
1: 那你打算抵押多少钱呢？
0: 不多，大洋两千，为期半年，到期啊，本息翻番给您。
1: 要是逾期不还呢？
0: 东西归您。
1: 提前还贷呢？
0: 本息照付。
1: 不忙，不忙，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0: 您请看。夏掌柜，看来您对大货也，要不咱们找个行家看看？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如果要是我给你掉了包，你怎么能知道是不是原来的东西呢？是不是？
0: 啊，实话告诉你，来柜上之前呢，我打听了您的口碑，您不是那样人。
1: 那我要真是那样的人呢？
0: 我的东西啊，当然认得，到时候自有辨认的方法。哈哈哈
1: 哈！跟你开个玩笑，我还真不是那样的人。成交。
0: 慢，夏掌柜，你我是不找个中人立个字据？
1: 哎呀，童先生做事还真是一个有根底的人。我看这样吧，对过的吴掌柜是这方面的行家，咱们请他做个中人。
2: 来，哎呀，咱家呀，这阵子让传武的事折腾的不轻，好容易清闲点了。明天咱到从化饼吃啊！
1: 哎
3: 哎，娘，我拉风霞，
2: 就会拉个风霞。啊，
3: 我是杨排风，干的就是火头军。
2: 拉倒吧，有你这份火头军呀、啊，那风匣子拉的一会儿紧一会儿松，跟月孩子抽风似的，我不细说你。
4: 娘，咱家风霞。

0: 啥子不好使？你也不管俺那味儿啊！
1: 我咋一说你媳妇你就来劲呢？咱家那房匣子咋坏了？都是让他拉坏的。呼嗒嗒，呼嗒嗒，跟拉大锯似的。还闭着个眼睛，咬着牙，一身就愁事。
0: 行了行了，吃饭嘴也不识相。
1: 一郎
0: 呢？
1: 刚才还在院里呢，这咋一到地上上哪儿去了？回来了，一郎，谁跟你打成这样了啊？谁打的呀？说话呀！一郎，
2: 谁欺负你了？跟大哥说，我跟三哥去收拾他去。
3: 不用问了，肯定是屯子里的孩子欺负他了。我说春兰啊，这事儿你得打听打听，我得亲自登门到他们家问问。哎呀，这孩子怎么气性这么大呀？
1: 把俺老儿真的气着了。
3: 行了行了，一郎，行了，别生气了。
4: 一郎过来吧，一郎。
1: 喝点水。

0: 你看这一郎啊，闷吃闷吃的，去，出水才看两腿一句，慢慢看啊，
1: 重心放低，对，抄腿，哎，行，有点意思啊，走的不错，哎，对，抄腿，哎，对，
0: 行，你这下不行，大哥教你点新的啊，看好了，
1: 上步抓小袖，
0: 走，
1: 哎，抓了吧，啊，哎呀，这要是你二哥教你啊，那你就真是打遍全村无敌手了。我离你二哥还差点距离，谁让这小子走了呢？你看还上啊，还不服？看着啊，看着啊，再教你一招。哎，打手抓小袖，
2: 大爷，
1: 服了吧？啊，试试。嘿，
3: 不服，
1: 不服，不服。
0: 行了，行了，行了。 没有根基呀，不行。大
1: 哥，教你个绝招，想不想学呀？
4: 嗨，
1: 爬个屁，说中国话。
0: 好。
1: 啊，你要是碰上像我们这样的，打不过怎么办呢？咱不能让人欺负了，对吧？你们两个眼睛死盯着，啊，瞄住，用余光就找，看地上哪有石头，啊。 这只要看见有石头，走到那儿去，大喊一声“呀”，双手拍地。知道为什么双手拍地吗？把地下的黄土抓起来，养他眼睛啊！啊，等他眼睛迷了，那把石头捡起来，那就想怎么收拾不就怎么收拾了吗？<笑>中国的武术道道多着呢，慢慢练去吧。
5: 啊！嘿，我本是卧龙岗。先生，您唱戏真好听。
6: 啊？真的呀？<笑>我不是票友，可我是戏迷。
7: 哪天德功夫我给你唱一出啊！
8: 哎，先生唱的是《借东风》吧？
7: 是啊，怎么，你也懂戏啊？
8: 多少懂点儿。阮爹是个戏迷，小时候啊经常领着阮去听戏。哈哈，
7: 掌柜的高兴啊，又唱上了。高兴，我哪天不高兴啊？
8: 川姐来了。
7: 哎，小姨。
8: 哎，
7: 掌柜的，你换我过来。 不是叫我来听戏的吧？川杰啊，那天同先生拿大货让我来看，把你支出去了，心里不痛快了吧？没什么不痛快的。嗯，你小子心里想的什么，我全知道。别怪人家小心玉小心，那可是个宝啊。是吗？我是想啊，给掌柜的赏赏精神，怕掌柜的打了眼。
6: 想弄假货打我的眼，敢！我跟你说，川杰，童先生在元宝镇一露面，我这心就一动，我就觉得我跟他非得有点故事。哎，果不其然，其实呢，他不用把东西拿出来，我都不怀疑他。哎，我这个人啊，你别看我眼睛小啊，可是毒，我能看到他骨子里。 我一上眼，我就知道这个人出身不凡，那举止那做派，三天两头是模仿不了的。他就是成了叫花子，也改变不了。像这种富家子弟啊，他就是再穷，他不会使账。你放心，他们的东西啊，假不了，你看都不用看。哎，
7: 是是是，想蒙您啊，真是不容易。
6: 嗯，今儿个呢，我心里高兴。
7: 让你开开眼，啊！哎哎，
6: 掌柜的，这么金贵的东西，人家过两天不准来赎啊？也难，即使他把他们家老爷子救出去，想凑足2000块大洋，谈何容易啊？何况他是刚出了大狱的人。 没人买他的账， 躲还来不及呢。他就是凑足了赎金，哎，咱也不吃亏。半年赚2000块大洋，这样的买卖你上哪儿找去啊？
7: 是是是，那我今儿个就开开眼。
6: 船家啊，砷这种东西啊，7两为砷，8两为宝，这个东西是7两2钱半。不瞒你说，我活到这个岁数，我都没瞧见过。哎，这几天把我高兴的，我都睡不着了。
7: 掌柜的，把您那放大镜借我试试。
6: 好好看看吧，机会难得。

0: 小鬼子，咱让人骗了，这身是假的，
1: 不可能。
2: 掌柜的，山猫爷爷教过我怎么辨别真身和假身，他说很多人拿着借梗当真身来骗人的。
1: 借梗我还没看见过，借梗是有长成人形的，可是他没有身颅，没有须。你看看这个棒槌的身颅，你看看这须，你看看这身颅上有多少叶痕。
2: 是是是，山猫爷爷说啊，这帮造假身的人专门精心雕刻了身颅，然后粘在这个借梗上，和这须子也是粘的，眼神不好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不信您上眼看看。

0: 真的让他给骗了，让他把我给骗了。玩了一辈子鹰啊，今天让鹰把我眼睛给啄了，丢人呐！
1: 大哥不是教你绝招了吗？你怎么又被人揍成这样了？
2: 他，大哥，

0: 骗了我。
1: 我啥时候骗你了？这不绝招都交给你了吗？
0: 我抓起黄土。
1: 那你扬他呀。
0: 我扬了。他你眼了。
1: 找石头，找石头。
0: 我找石头。他什么也看不见。
1: 砸着你还等什么？
0: 我找到石头了，可我拔不出来。他眼睛好了，我还是拔不出来。他你把我揍了。
1: 哎呦，那傻孩子，你找的那是死石头，那是埋在地上的，你得找那活石头砸的呀。你傻蛋，那你不挨揍谁挨揍啊？
2: 传闻啊，你这个荒料教出来的徒弟，那不是荒料能是什么玩意儿？
1: 爹，日本人那死心眼子。
0: 你还得教我。
3: 行，你先把伤养好了啊。
4: 谢老二，我知道就是你。咋了，馋了是不是？让锅里糊着猪蹄儿呢，熟了第一个就给你吃啊！
0: 不许告诉你大哥，
4: 他又该说俺偏心眼了。你看，咋的了，谢老二？又有人欺负你了？
5: 我看黄历了，今天我过生日。
4: 你过生日啊？你咋不早告诉娘啊？要过生日过，早晚饭，娘给你炒八个热菜，再给你擀点长寿面，再吃出点动静来啊！娘给你端菜去啊！哎呀，
2: 哎，喝了。哎，你俩啊。这酒好不好喝？
0: 辣。
2: 哎爹，这酒差不多了，他那个面。
6: 纳文，你去看看你娘面做好了没有？
4: 哎。
2: 再喝一点点啊。嗯。来，一郎。
6: 喝。
2: 好，吃点菜。
4: 嗯。来了，着急了吧？哎，一郎，哎，娘做的打卤面，你的长寿面，
6: 吃吧，一郎。
0: 我吃不下去了。
6: 不行，得吃。过生日就得吃长寿面，这是中国人的讲究。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图个吉利，长长远远，顺顺利利。你看看，这是你娘做的正宗的山东打卤面。这个酱油打的卤，上边一层鸡蛋、黄花菜、山木耳，以后你走到哪儿，要想吃到山东打卤面，那可不容易啊！来，你娘这手艺啊，没得比。
7: 老东家，有两个日本人找你。
4: 一郎，
8: 儿子，
4: 儿子，
8: 一郎，
4: 一郎，儿子，
8: 一郎，
4: 爸爸，
8: 我的儿子，一郎，
4: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多亏好心的中国人把你救了。
8: 我是桂田一郎的父亲。这是他的母亲，谢谢你们，
4: 谢谢，
8: 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你们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4: 谢谢。
8: 我想把他领回去，可以吗？这是我的补偿，如果不够，我还可以给你们送来。
4: 是，
8: 请收下吧，
4: 请收下。
9: 你把他收起来吧，俺们救他收留他不是为了这个。
4: 那你需要什么？
9: 孩子今天过

0: 我生日，俺想让他把这碗长寿面吃完了再走。
1: 当然可以，
0: 玉郎。

0: 娘，娘，娘，面吃完了，跟你爹娘走吧，啊，
1: 娘，
0: 快走吧。

0: 起来，起来，起来！你是我们老朱家第四个儿子，我和你娘会一直想着你，跟你父母回去吧，回去吧。起来，起来，孩子，起来！
1: 哎，英，英，英，
2: 你们别找他了，这孩子去找秀了。

0: 掌柜的，吴掌柜的请来了。
1: 哎呦，吴掌柜，哎呦，你不是一直没见过新嫂子吗？巧云，
2: 吴老板好。
1: 啊，巧云，你去吧。来来，快请，快请。
3: 哎呀，夏秋，新嫂子果然俊俏啊。夏秋真是交了桃花运。哎。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新嫂子漂亮，不会是晚上砍伐过度了吧？
1: 我现在是下个台阶都喘，上了炕也砍不了伐了。
3: 那是哪儿不舒服？
1: 哎呀，不是不舒服啊，是非常的不舒服。
3: 哎呦，那得找个人瞧瞧，别耽误了。
1: 我这个病啊，医生治不了了，是心病。哦，吴掌柜的，你不是外人，我就跟你交了底吧。咱们两个让那个童先生给骗了，他那个身是假身。
3: 你说什么呢？不会吧，
1: 他骗了我，也骗了你这个行家，可是他没骗得了我这个小学徒的。詹娟，

0: 你看看，
1: 吴掌柜，你再仔细看看。
2: 我还真看不出来。
1: 要不是传杰提醒啊，我也看不出来。这就是不值钱的借梗啊。你看看这深炉，这须子，这都是后磕的，贴上去的。
2: 你这么一提醒，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个姓佟的。

0: 太狡猾了，
1: 真是太坑人了。我看他仪表堂堂，我根本不相信他能做出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来。哎，可他就是干了，你瞧瞧。
2: 这么说，我这个当中人的，
1: 不，这件事情怨不得你，怨我自己，我认倒霉，成了吧？
2: 这个姓童子真是丧尽天良，捉住他一定给他送到官府去。
1: 算了，背后跺脚人家也看不见，干赚的自家地面受委屈。川杰，去把火盆给我拿来。
3: 掌柜的，这天你要火盆干什么呀？
1: 让你拿你就拿，啰嗦什么呀？陆掌柜，这件事情就是你知我知他知，我不想再让别人知道，我也不想再看他，这太丢人了呀！啊，还有，这也太乱真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呀。今天我就当着咱们三个人的面把他给毁了，从此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情，行不行？
2: 小秀说的也是，这是个惹祸的根苗。
3: 掌柜的，掌柜的，这可是两千块现大洋啊！这
1: 不是2000块现大洋，这明明是我的半世英名，都让他给毁了。
2: 夏兄，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1: 你说。
2: 前些日子我想来想去，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您说，我要不干山货的买卖，别的我还真不会干，我还不如重操旧业合适。我想从您那儿把股份撤。
1: 你现在就想把股份给撤了？哎，我这我也措手不及啊，我这钱都压在货上了呀。
2: 我不急，不急，我先告辞。

0: 又哭又笑，抖什么机灵啊？什么都瞒不过你，真哭了？
1: 别呛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络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

0: 去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嗯，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师傅，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

0: 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呢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昀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

0: 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市。

0: 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解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地修复，
0: 自我修复。
1: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的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0: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1: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0: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1: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

0: 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啊、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爹，爹，出大事了，你赶紧给俺看病去吧。啊，咱家的马丢了一只，猪也死了不少。
1: 我说嘛，不会这么太太平平、安安稳稳，该来的都来了。
0: 爹，肯定是何老好干的，俺找算账去。
2: 找谁算账去？你有证据吗？谁能证明人家偷了你的马，害了你的猪啊？啊？谁能证明？你说。
0: 这是还有啥证据啊？不就他家跟咱家有仇吗？你要不然咱报官去。
2: 报官？你以为就你鼻子下长的是嘴，人家那底下是长的窟窿啊？
0: 那俺咽不下这口气，
2: 咽不下也得咽。人心向背这句话，那文没教你吗？啊？现在咱们家人出去，人家都要戳咱们的脊梁骨，你现在找人讲理去，所有人都不会向着你说话。
1: 王楠呐，人要创下好名声，那可不容易。你要想坏了名声，那容易。咱们老朱家的名声，全让传武当成了擦屁股纸，扔到茅坑里去了。咱得把它捡回来，洗干净了，晒它几个夏天的太阳，再冻它几个冬天，你再把它拿来闻闻，没准还有臭味呢。
3: 吴传武，
0: 这不是人造的东西，整个家全这么让你给败了，等你回来非扒你皮不可。
4: 苏晨，你骂啥呢？你敢再骂一遍？你倒说啥呢？啊？
0: 娘，
4: 盆摔了说盆，锅摔了说锅，你妈传武俺不管，你连俺们老两口你都烧上了，你现在越来越长本事了。你他爹，你管管他，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啊？
2: 去你娘的瓜大大吧，我还不管了呢。

0: 海无闲田，
1: 四海无闲田，
0: 农。

0: 犹饿死，
1: 农夫犹饿死。
0: 把这首诗抄一遍。
2: 爹，
3: 哎，
2: 爹，墨迹给你找回来了，有什么活你就栽培吧。
3: 黄木匠，
4: 你好，老魏呢？这回要打什么家具啊？莫非小三要成亲了？
3: 打早着呢。
4: 那你是要？
3: 我想让你给我打十副山东人使唤的犁杖。
4: 你们山东人使唤的犁杖？你们的犁杖和我们的不一样？
3: 你们的犁叫满犁，和我们的犁杖大不一样。
4: 不行不行，我们就会打满犁。你们的犁杖什么样我都没看着过。
3: 大样我都给你画好了，尺寸也写好了，你看看。就照这个样子吧。
4: 就照这样吧，这尺寸。
3: 对，
4: 打造十副。
3: 十副，一副都不能少。
4: 掌柜的，打这么多干什么？
3: 你就打吧，我自有用处啊。工钱咱们好说啊。那就拜托你了，王木匠。
4: 好，回头见。
3: 好。
2: 爹，你打个犁杖干啥呀？这不说料钱，这光工钱就得多少啊？
3: 你呀，什么事情都得往前看十步，到时候自有它的用途。
2: 掌柜的，掌柜的，吴老板跟童先生来了。
5: 小熊，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6: 夏掌柜，别来无恙啊。
7: 哎呦，童先生，你从北京回来了，老爷子事办得怎么样了？
6: 我呀，压根就没去。
7: 那不办了？
6: 不办了，夏父突然捎来口信啊，说他老人家没事儿了。
7: 那您这是？
6: 我是赎我的件东西来的。
7: 哎呦，大掌柜，怎么了？这不是半年期吗？
6: 夏掌柜的，我这儿啊可有字据，可以提前赎货。
7: 不急，我不急啊，
6: 可我急呀、啊！家父捎来口信啊，让我带着东西进京，要靠这件东西啊，给我毛个一官半职呢。
7: 滕先生啊，这字据上说提前还贷，可是本息照付啊。您借了我2000块，您可要还4000啊。
6: 对呀、啊，
7: 钱带来了吗？
6: 带来了，夏老板，请过目。这可是本镇昌盛隆钱庄的银票，大洋啊，4000块。夏掌柜的，怕是有假吧？让伙计去验一验。
7: 那就验验。樊姐，
6: 哎，
7: 你腿脚快，拿去验验啊。童先生也是好意。
8: 是是是。
9: 童先生，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着什么急？这东西夏掌柜的还没稀罕够呢，你就不能让他多玩几天？
6: 我可不是急嘛，家父啊在职里给我毛个县长的职务，关节都打点好了，就差这件东西了。
9: 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呢？
6: 怎么不值个这个家当啊？
7: 真的呀？
6: 值多不少。
2: 掌柜的，掌柜的，验了验了，验了验了，真真的，
7: 货真价实
2: 啊！
7: 银票呢？
2: 银票，我让常先生下账了。
7: 哦，喂、
9: 东西没还呢，你下个什么账？
7: 既然童先生本息都还了，那东西也得还给人家呀，人家急着用呢。
6: 哎，你不是说，
9: 你不是
7: 验验货吧？完璧归赵，送客。
6: 二位先生，行。
10: 办的什么事儿啊你？
9: 走！
10: 你不是说十拿九稳吗？啊！你要东西啊，我给你我。
9: 你不能走！钱是我垫账的，还我钱！
10: 呸！你还有脸要钱？煮熟的鸭子都飞了，我他妈白忙活了。

0: 让我一个人承担，至少一人一半。2000块钱是我借来的，是要破产的，
1: 活该！就你这种买卖人，就应该破产。你要不破产呐，天理不容。
0: 哎呦，杀人了！出人命了，活不了了！
2: 是，张可怜吧？
3: 这吴掌柜，你怪可怜的。
4: 嗯，
3: 看这是咎由自取。怎么了，传杰？夫人之人的毛病又犯了？啊？像他这种人，他要是把你给整倒了，他不仅不可怜你，而且还会坐在你身上喝酒取乐呢。今天我也要摆酒庆功啊！半个月赚了2000块，痛快啊！

0: 你咋回事啊？起来，你咋不叫俺呢？啊！
1: 先生，我看你睡得香，就没舍得叫你。哎呀，你现在地里那么多活计呢，你……哎呀，着急！来，
2: 啥牌子？我这什么意思？啥玩意儿？哎！你们还要不要脸了啊？有你们这么当伙计的吗？
3: 一晚上一晚上的斗牌，把到了白天就拱到庄稼地里睡觉，啊，白养活你们了啊！
4: 说话当放屁呀、啊，还在这玩，玩跟玩，赶紧下地干活，快点的！
3: 哎哎，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们玩，你们偏玩，啊！天都亮了，干活去吧。
4: 快快快快快快，下地了。
3: 川文，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养活谁呀？那我们是凭力气干活吃饭的。
4: 别动不动就跟损儿子似的，那我们玩我们的，没耽误你活就行吗？啊，对不对？没耽误活吧？
2: 耽误他活儿。
1: 你真好意思说啊你？没耽误活，西坡那地你跑了吗？啊，你跑了吗？
2: 少东家，这我可要说句话了，那块地啊，跑过了。
4: 不是笑话，
1: 老崔，你说这话不害臊啊？啊？
4: 那地你也叫躺，就把那草薅了薅薅，就叫躺地呀？啊，你糊弄鬼呢？啊，谁糊弄你了？啊，有你这么挑伙计的吗？啊，你想想，咱哪回干活他满意过？
5: 没事，鸡蛋里挑骨头。我跟你说，这活没法干，不干。
4: 哎，今天二大爷身体不舒服，
5: 哎，我想歇歇了。
1: 歇一天，身子骨是自个儿的，自己不疼没人疼。
4: 就是。
6: 你管不管了？你管不管了？你看，他们现在不听我的了，我管不着。我也没办法。
7: 掌柜的，你下来看看。
6: 王师傅，这么快啊？先
7: 打出个样子，你看看是不是按照这样做？
6: 让我看看。这犁头啊，再尖一点啊，再薄一点。
7: 就这么做，就把犁头改改，
6: 不用改，就尖一点，尖一点，好，好了，好，哎，走吧，好了，谢谢你，哎，
8: 爹，爹，你管我这帮伙计吧，没法整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牌，那今天上午找个由头就不干活的，咱家哪是故宫啊，就养了一帮老太爷子。
6: 我早就跟你放话，伙计们的事儿我今后不管。 我该撤腿就撤腿了，我可不能跟有些老的似的，临闭眼还把拳头攥得紧紧，那是些糊涂蛋，有什么意思啊？啊？老子打天下，儿子坐江山，《三国演义》你是没看过呀，还是没听说书的说过？曹孟德英雄不英雄啊？ 曹董卓灭吕布，伐袁绍，打马超，三分天下，最后谁坐下了天下？是他的儿子曹丕。帝王将相是这样，咱老百姓也是一样。以后家里的事儿不能都靠我，
7: 爹。

0: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俺这肩膀头子到底还是嫩了点儿。
1: 肩膀头子嫩不嫩是一回事啊，你这老肩膀得压出来，你不压能成老肩膀吗？等压出来了，你就什么事儿都能做了。以后伙计们的事儿，别问我，你自己看着办。
2: 韩姐啊，
3: 哎，
2: 你过来。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残酷了？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如果我不痛下杀手，谁来维护正经生意人的利益？这种人不除，元宝镇的买卖就永无宁日。
4: 掌柜的，您说的对，可是我这个人就是看不了人家落难。
2: 我夏元璋何尝又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啊？可是这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刀枪剑戟，险象环生啊。如果你在这个圈子里混久，你的心啊就像掉在油锅里炸了，就没有水了，就干了，就硬了，你的眼睛里就不会有泪水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没啥事儿。
0: 不对，一定有事儿，告诉我。
1: 这下知道
0: 啊？
1: 把康桌拿过去。
0: 你说呀，什么事儿啊？
1: 咱爹今天跟我说，以后咱家伙计的这些事儿，全交给我了。
0: 就这事儿啊？
1: 啊？
0: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
1: 哎，你想啊，这今天让我管伙计的事儿，明天呢，后天呢，这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啊，全听我的喽。
0: 行了，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还是想想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们吧。
1: 哎呀，你说这事儿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哎呀，你说咱们家这伙计啊，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纸牌不说，今天早上找了个由头他就不上工了。我刚说两句吧，哼，这一个个的呀，这嘴里是噼里啪啦的，一万个不服啊。全是鼠窜脑刺的，一打一哏就，真整不了，气死我了。
0: 这什么可生气的？当年我们王爷府，
1: 啊，你王爷府怎么了？王爷府？你给我坐这儿。我要没记错的话。你这是第二次跟我说王爷府啊，你给我说实话。

0: 你们家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先生，我们俩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家想干什么的？王爷府，
1: 你不会是？ 格格吧，你看我像不像？我的妈呀！你真的是格格，
2: 先生，你真是有福气啊！你说，自打我嫁给你，我做的怎么样？
1: 好，好。 好的没法再好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居然找了一个格格，我居然一个格格，格格怎么了？格格也是我朱传文的媳妇儿，格格每天晚上不也得伺候我吗？
2: 爹娶了一个格格，那娶了格格，我就应该是驸马呀！哎呦，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还是说说怎么管好那些下人的事儿吧。啊？什么？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下人的事儿？
1: 啊，对对对，哎，格格，你们王爷府。
2: 以前肯定雇了好多下人，那你们是怎么调理他们的？怎么调理？擒贼啊，要先擒王。你别看那些下人啊，在主子面前啊，地位都一样。其实啊，他们这里面有个头儿，你只要把头儿啊给制服了，那剩下的人呢，就乖乖的听话了。
1: 哎，你给我说细点儿。
2: 我们王爷府啊，有个奴才叫大巴掌的，他呀就是头儿。他这个人刺头一个，可不好对付了。我阿玛略施小计，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
1: 哎，怎么略施小计？你教教我啊！
2: 教的曲儿唱不好，再说了，也缺材料啊。
1: 缺什么材料啊？
2: 我给你讲讲我阿玛是怎么制服大巴掌的，你就知道缺什么材料了。
1: 有一天呢，
2: 我阿玛故意把大巴掌啊给灌醉了，还找来俊俏的丫头啊去撩拨他。大巴掌酒后色胆包天，抱着这个丫头啊正在入港。
1: 你
2: 什么正在入港？你先说你阿玛怎么整治这大巴掌？您怎么说到码头上的事儿去了？ 你看你，我问你十多句看了没有？你说你看了，那是第几回来着？啊，想起来了。 师弟十五位，说秦钟啊看中了馒头庵的小尼姑智能儿，晚上啊去偷情，正待入港，被宝玉啊抓了个正着，入港就是我入港就是你没事，你就看这些闲书吧，全给你教坏了。我说头一次见你文文静静、稳稳当当，像个大家闺秀的，这一拜堂成亲。 进了洞房就不是你，全变样了。你这闲书以后你少看啊！行了，那你说你喜不喜欢？啊，喜不喜欢？你还跟我说，你阿玛怎么整治的那个大巴掌啊？哎，我阿玛抓住了大巴掌的小辫子去告官啊！大巴掌吓得呀跪地求饶，后来他就服服帖帖的了。
1: 啊，这招不错啊！不过咱家还真是缺材料。

0: 他怎么舍得让你去当材料啊？我就说，你跟我说的这招啊，让我想起一个好办法。
1: 三万。
2: 整不上。完了，三万要不上。
1: 快出去干啥呢？快点。
0: 等会儿。
2: 来，都别动，别动，别动。看着啊，你看着。哎，嗨，拿钱，拿钱，拿钱。
1: 来吧，
0: 顺子，小心啊！
2: 哎呀，来，钱呢？拿钱，拿钱！
0: 我真背。
1: 起来，起来！
0: 我刚不愿打那个娃娃。
2: 嗨，你没钱牌，我知道。
3: 没钱了，您玩吧。
1: 哎，顺子，
2: 来，
1: 顺子，
2: 给你抬点，来，别走，
1: 爸还早着呢。
2: 哎呀，你来。

0: 行，
1: 别唱别唱，咱家那鸡好几天都没下蛋了。让让，这十个大洋你给收好了啊。
2: 嗯，干嘛用的呀？
1: 这给黄木匠预备的那个工钱啊。
2: 啊。
1: 我下地干点活，看好了啊。
2: 哎。

0: 好你个二柱子，你原来是个贼呀！啊，
1: 少东家，少东家，饶了我吧，少东家，我真是头一回，我真是头一回，少东家，
0: 放屁！头一回，俺家头些日子丢钱丢东西，全是你干的吗？让警官去！
1: 少东家，饶命！少东家，我真是头一回，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少东家，少东家，再也不敢了。
0: 凭啥让俺饶你啊？
1: 以后你说啥俺都听，你让俺干啥俺都干，只要你别把这事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俺就没法活人了。少东家，少东家，饶了我吧，少东家。
0: 这是你说的？
1: 啊，俺说的。
0: 二柱子呀，俺就看你在俺们家待这么长时间，俺饶你这回。你看记着啊，从今以后，你得听俺的。你要是再敢跟俺不老实，俺就把你这些事全给嚷出去，让你在李元宝镇待不下去，听没有？
1: 这
0: 把单上给我。就四个。走吧。
2: 大媳妇儿，
3: 今天是啥日子？多了俩菜啊！
2: 今儿高兴，一不小心啊，多炒俩菜。
3: 高兴，
2: 有了。没有，
3: 那有啥高兴的？
4: 你呀，什么事儿都喜欢刨根问底儿。吃饭了。你们俩今天拿下了二柱子。这双簧演得不错，喝点酒吧，倒上。

天，你不是人！爹，你是神，我服你了，真的服。

0: 你真是个格格啊！哟，大爹，那你是咋知道的呀？
1: 我不告诉你。
0: 哎呀，你这个老东西！你想急死俺呐？你说不说？明天没人伺候你了。
1: 爹，你就告诉我们吧。其实挺简单的，就四个字：兵不厌诈。
0: 爹，那你也得诈得有根据啊。
1: 自打我见到你和你舅舅那一时刻起，我就知道你们家不是平常人。我让三儿通过夏先生找到了你舅舅，给了他20块大洋。一呢，是想让他日子过得好受点。
0: 想让他说出实话来，你舅舅没扛住，全说了。<笑>老东西，还有那个三儿，瞒了我这么长时间，鼻子底下长张嘴就是吃饭的呀。
1: 就你这脾气能告诉你吗？啊，告诉你还不出乱子？咱们家这段时间乱子够多的了。
0: 那你为啥现在说了？
1: 你看他俩那得意样，啊？ 我不扎着他俩的刺儿，他们就不知道姓什么了。
2: 爹，那二柱子的事儿你咋知道的？
1: 二柱子是个胆小的人，刚才他找到我，全招了。
2: 爹，俺们敬你呗。
3: 嗯，敬你。
1: 小样，知道什么叫火眼金睛了吧？

0: 秀儿，咱们不坐鞋了，好不好？
1: 爹。
0: 哎。
1: 传五哥愿意到处走，穿鞋可费了，多给他做几双鞋，不能让他光着脚啊。
0: 传五，他回不来了。来了，这么着，过些日子，爹再跟你说个好人家，啊。
1: 爹，他会回来的。我没做错什么事情，他是一时糊涂，会回心转意的。

0: 竹竿山，咱们一抱还一抱，
1: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啊，这成宿成宿不敢睡觉啊，这席子天亮了没事了吗？这烤把也喝上去吃，这扛不住了娘，不行咱回山东家吧。
2: 文儿啊，不哭啊，不哭。咱这是报应没到啊。
1: 不是报应啊娘，这儿的人的牺牲，你说咱家雇那些伙计全都造了反了，地里活说给你撂就给你撂，成宿成宿打牌说都说不得，这哪是雇伙计啊，这就养了一屋的爹呀、啊、这是。要俺的意思啊，让他们全滚蛋换成。

0: 心的。
1: 哎呀，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听爹的吧。
2: 要听我说啊，再换也一样，啊，一片地里长不出两样谷子来，没有家神闹不出外鬼来。你看着办吧，传文，你也该替我操操心了。

0: 先生，你帮我捡回来嘛。哎呀，你帮我捡回来嘛。
1: 这家里啊，你也就知道使唤我，玩儿吧。成天就知道玩儿，这么多事儿，你就一点也不想替我操心。
0: 看你家里的事儿啊，有咱爹呢，你操心什么呀？
1: 咱爹那话你没听出味来吗？咱爹现在老了，没能事了，以后这家里上上下下的，那得让俺挑起锅盖来呀。那你说现在这几个伙计，二柱子倒是挺攒的，可没人理他呀。
0: 你真想听我的？
1: 你有招了？

0: 孙子，哎，来，先歇会儿。
1: 孙子，哎，你嫂子刚把这给你，嗯，
0: 再看你抽烟也没个烟盒包啊，特意给你做的。
2: 嫂子真看着我。
1: 你嫂子说呀，咱家这些伙计里头，也就是你，啊，为人实诚，干活不犀利。人家说他李叔哥舅舅家哈、啊、还有个闺女，要是你啊，给你念叨念叨。
2: 嫂子心肠真好，就俺怎么报答他？
1: 啥报答不报答的？以后做什么事儿啊，多替东家想一想啊，干活卖点力气。等你把咱庄稼这活啊都能操不起来，俺让你当把头的。
2: 少东家，那可不成。
1: 为啥呀？
2: 那有人看了眼红啊。嗯。那二柱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特听老东家的话，别人偷懒他也不偷懒，可兄弟们都挤兑他，他弄得灰溜溜的。
1: 这是谁起的事儿啊？
2: 老崔呀、啊，除了老崔还能有谁？

0: 有什么事儿，您就说，您不说，我这心里像揣个兔子一样，砰砰的直跳。
1: 谁的心不跳啊？不识时务的东西，都什么时候了才想起报效？
0: 老东家，您就高抬贵手了。
1: 你这是怎么了？
0: 老东家，我错了，昨那事儿是我干的，可是我实在抹不开人情，我还是替人出了口气儿。至于替谁出气儿，您心知肚明，你也就别问我了。
1: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坐，老崔。坐。我想跟你说说明年种庄稼的事儿。你是庄稼把式，种什么，种多少，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0: 老东家，您真的不往心里去？
1: 今年是风调雨顺，明年该涝了。我想多种点高粱，少种点高米。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得早做打算？
0: 老东家，您大气，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老崔服了。

0: 呀，你，哎呀呀，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看。
1: 你看我这手上都冒出泡来了。
0: 疼不疼啊？
1: 疼，哎呀，疼死了。
0: 我跟你说啊，榨干呀都这样，等你把这个水泡磨破了，磨出茧子就好了啊。
1: 嗯，还要磨成茧子，哎呦。先生，你呀，你跟爹商量商量，我跟娘换换，让娘啊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
0: 你做饭那还是算了吧，你做那饭谁敢吃？上回你糊那个大饼啊，老崔那算是牙口好的都能没咬动，顺手扔到猪圈里头，整砸那母猪后腿上，活生生把那猪腿给砸折了，怪不得传接吆喝呢。
1: 那没砸他的腿，他吆喝什么？
0: 他吆喝着找黄墨家给母猪做副管呀、啊。
1: 他呀，他就知道虚话。嗯，玉叔过了门啊，还不一定能赶上我呢。
0: 哎，等玉叔过了门啊，你俩正好凑成一对儿。
1: 一对什么呀？
0: 一对呱呱鸟啊，指着枕头呱呱呱的叫啊。
1: 那你的意思，我整个一废物啊？
0: 谁说你是废物了？你每天陪着俺说话，陪着俺吃饭，晚上陪着俺睡觉，功劳大了。
2: 王文啊，你和你媳妇儿。

0: 你俩嘀嘀咕咕嘀咕什么啊？
1: 爹，那玩意儿手磨机水泡了，我给他瞧瞧。
0: 大伙啊，我这肩膀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你到镇里去一趟，到济仁堂给我买两贴膏药啊。
2: 哎，
0: 顺便看看你三弟，他好长日子没回家了，是不是又进山货了？让他注意身体。
2: 哎
0: 哎，等等等等、另外顺便到绸缎庄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衣料，有回来告诉我一声，你和你娘做事秋里穿的衣裳啊。
2: 哎，
1: 爹，这好人全让你给做了，得罪人的活全让俺给干了。
0: 安排他下地干活，就是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汗滴禾下土。你看他小嘴巴巴的，挺会说。行了，目的达到就行了。你当我真的指望他下地干活啊？去吧，干活。
1: 哎。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时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0: 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超级进化，
3: 超级听卷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2: 进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深耕三农沃土，振兴锦绣乡野；锦州5年县域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全市首创太和区0号减半窗口，极简服务跑出便民新速度。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5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产业提质、粮食安全、三产融合、人居整治重点发力，持续夯实农业根基，激活乡村动能，农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和美乡村建设纵深推进，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增强，以项目攻坚蓄能，夯实县域农业根基。我市依托涉农重点项目推动农业提质升级，高标准推进农田建设与设施农业改造，聚力发展易县花生、北镇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业，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做强省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完善冷链物流、产地市场配套，依托电商直播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土农特产品牌，持续释放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以三产融合赋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市深化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深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擦亮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片，丰富名特优新农产品矩阵，积极培育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新业态，激活乡村消费潜力，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产业帮扶，助力群众稳定增收，以党政同责守底，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我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从严管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全面落实各项种粮惠农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广粮种粮法，强化农技服务与病虫害防治，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优化粮豆种植结构，实现粮食连年稳产丰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系统整治提质，绘就和美乡村画卷。我市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垃圾、污水、河湖清洁治理，建立闭环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提升农村垃圾处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依托网格化治理，引导群众共建共治，村容村貌持续改善，乡村生态宜居底色更加鲜明。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夯实农业发展根基，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全力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持续书写锦州乡村振兴崭新答卷。
0: 窗口前移，流程精简，服务提速。近日，记者走进太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0号减半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1: 在政务服务大厅内，

0: 1号2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0号减半窗口格外醒目。0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
1: 如今，泰克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0号减半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
2: 这个0号减半窗口让我们群众办事更加的方便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用排大长队了。我觉得很多简单的事情到这里都可以办理，非常节省时间，值得点赞。
0: 如今，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 在0号窗口，可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彻底告别了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近年以来，泰克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0号减半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
1: 专窗专办、分流提速的服务方式，大幅压缩群众等候时长，让政务服务真正做到减时增效。同时，我们在大厅设立一日值班长，做到群众问事有人应、办事有人帮，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0: 据了解，下一步泰克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半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9月11号，市政协举行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专题协商会，暨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仪式。
3: 协商会上，市政协民革界别委员龙江街道党工委、旧矿山南街周边静态停车难问题与市公安、市住建档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协商。
4: 围绕治理方案、职责分工、施工周期、质量保障、实现节点和后续完善等充分会商。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深刻认识工作室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建设为抓手，深化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建设，真正把工作室建设成为凝聚共识的阵地、建言资政的平台，联系群众的桥梁。
3: 要履职为民、服务群众，充分彰显委员工作室的平台价值，要常态长效、久久为功，凝聚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倾听民生、反映民意、汇聚民智，把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摸清楚带回来，让委员的金点子转化为推动发展的金钥匙。会后，与会人员到矿山南街实地查看会诊。 达成解决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协商共识。会前，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
1: 9月11号、12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在锦州大剧院连续演出2天，跌宕起伏的剧情、传统加现代杂糅的表现方式，以及演员精湛绝妙的表演，令锦州观众耳目一新。
0: 新编古装评剧《花妖》由沈阳市文旅广电局出品，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评剧院创排，以明代的沈阳棋盘山为背景，围绕天女花与书生蒲松杰的跨界之恋，展开一段关于真情、气节与抉择的戏曲故事。该剧目以传统评剧为核心表现形式，积极守正创新，大胆融入潮流科技。 巧妙运用多媒体光影、魔术表演以及无人机辅助等表现手段，在守护传统戏曲内核的同时，把锦州观众的目光牢牢锁定在舞台之上。演员以威亚悬吊出场，道具场上漂移等片段，不仅契合人物的情感变化，推动剧情起承转合，更是增强现场沉浸感，有效提升观众对传统戏曲的接受度。
5: 今天是咱们那个。 省艺术节参评的剧目，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主要是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熏陶。
0: 评剧花妖演员功底深厚，表演卓越出色，台词的创编也是。

0: 可圈可点，大量融入时下网络流行词汇，如复制粘贴、生活的苟且、诗与远方的田野等等，可谓爆梗不断。幽默诙谐的风格令台下观众发出阵阵笑声，通过多种形式的运用，让年轻观众对传统戏曲有了新的认知和感受。可以说，这场传统与新潮碰撞的戏曲表演，让古老戏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也为锦州百姓带来别样的艺术体验。秋运满校园，奋进正当时。随着秋季学期平稳有序推进，完成整体搬迁升级建设的黑山一高中，以全新的校园环境、完善的功能设施、优质的办学条件，陪伴全校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
1: 那就来说一说，如果我先变换再平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
2: 高三二班正在上数学课，50名学生端坐在崭新的课桌前，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
3: 来到新校区，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校园环境舒适惬意，让人心情很舒畅，也为我们忙碌的高三注入了崭新的活力，让我们的学习动力更足了。
2: 一高中新校区共有3栋教学楼，实行分年级教学管理，每个班级配备智慧黑板、全新成套桌椅，增设专属书包柜，每层设置标准化卫生间，同时在每个班级对面增设专属班主任办公室，为班主任开展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4: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了，教室更宽敞了，桌椅更舒适了，为学生配备了书柜，为班主任准备了专门办公室，我们的环境更温馨了，工作也更加舒心了。
2: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总投资1.8亿元，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实现大幅扩容，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余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可容纳师生3000名。新建食堂可容纳1000余人就餐，配有标准化厨房操作间。学生宿舍为2栋5层建筑，每间配备储物柜、独立卫生间，每层设有公共洗漱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保障学生日常生活需要。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新建400米标准化环形跑道操场，篮球场由5个增至10个。新增2个排球场，充分保障师生日常运动与大型活动需求。此外，新增标准化心理咨询区，充分满足学生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需求。新建校史馆、科技馆、艺术展馆，充实课后社团活动，优化整体育人环境。
5: 搬迁新校区后，我校依托全新办学硬件条件，坚持硬件升级与内涵建设同步推进，全面抓实教学质量提升，同步抓实技术管理，德育养成，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以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办学质量稳步提质。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康宁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在康家园小区开展实事暖民心实践活动。活动中，社区联动物业合力推进整治工作，对小区内杂草杂物集中清理，优化公共环境。维修队伍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消耗，完成20余户屋面防水维修，疏通7栋居民楼下水管道，修补楼体外墙，更换破损井盖20余个。增设便民晾衣杆10余处，修缮凉亭，重铺小区主干道沥青路面，实现小区颜值与内在设施同步提升。近日，临河区司法局深入辖区企业开展走访调研及普法进企业活动，创新推行执法监督加精准普法服务模式，主动送法上门，倾听企业诉求，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公证协会举办公证业务暨投诉处理专题讲座，全市各公证机构负责人、职业公证员及辅助人员共计85人参训。本次培训紧贴公证行业新形势与基层职业难点，兼顾实用性。

0: 针对性与警示教育作用，采取理论宣讲加案例剖析加实操指导的方式，围绕公证重点业务开展系统讲解，补齐从业人员业务短板，助力拓展公证新型业务。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熬不到天亮啊。
1: 你小气儿吧，你呀、啊、就是能虚乎。你说你今天都干啥了啊？跑地跑了不到一垄啊，到镇上闲逛了半天，说是帮咱爹去买膏药去。那咱爹要的是治膀子疼的，那给买成治头疼的，你真行。
0: 那不怪咱爹吗？他没说清楚。
1: 那能怪咱爹吗？咱爹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人都跑得没影。
0: 我不是怕他反悔吗？那我去咋办呢？
1: 这儿疼不？
0: 哎呦，太舒服了，先生。
1: 啊。
0: 我口干。再喝水。
1: 你呀、啊，我给你倒去。
2: 是喝热的呀，还是喝凉的？
0: 喝不凉不热的。
2: 好、啊。
1: 不凉不热的。

0: 腿也疼。
1: 来来来来，给你揉揉，来，可舒服了。哎呀，你说我娶这个媳妇儿是得了什么计了啊？这是白天抗旱，晚上抗你。你这身臭毛病，这什么时候才能改过来？今天怎么不弹琴了？怎么不写诗了？啊？怎么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我看累都能给你累成屁滚尿流。
0: 去，不许你糟蹋这些好事。
1: 哦，不糟蹋，不糟蹋了啊。
2: 哎，你二哥和仙儿姐有信儿了吗？
0: 你说我这个媒人到底是怎么当的，给你们家成了一对亲，又败了一对亲，还都印在大哥身上了。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跟编故事似的。
3: 你也别多想了，其实我觉得呀，大哥跟仙儿姐他俩就是没有夫妻命。
1: 今天上镇子里办起传节了？
4: 嗯，看见传节现在啊张上可大了，下掌柜的呀什么都不管了，货站的事儿啊都交给传杰了。
1: 他能成？
4: 能成。现在啊上过大商市，各家挣得跟乌眼鸡似的，连下掌柜的呀都退到后台了，摇着芭蕉扇推陈出新，那是传杰独当一面。传杰说呀，现在下掌柜的什么都不管，有一回啊传杰在生意上啊有些问题不知道问下掌柜的，你猜下掌柜的怎么说？
1: 怎么说？
4: 这条腿，
1: 这条腿，
4: 揉这一条腿。
1: 哎，夏掌柜到底说什么呀？
2: 那你说，我们两个有没有夫妻命啊？
3: 我说不好，你说吧。
0: 要我说呀，你要是孙悟空呢，那我就是如来佛。那孙悟空再厉害，他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3: 你把我当猴了是吗？
0: 你自己说你是猴。
3: 那我不是猴。
0: 你就是猴。哎，
5: 掌柜的。
0: 爹。
5: 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到处找不见你。
0: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你就不跟巧云姨说说话？反正玉叔现在没有人疼，没有人爱了。
5: 你看看这个小人儿啊，还取起你老爹的乐子来了。你不是想要一架风琴吗？
0: 嗯，
5: 爹从哈尔滨给你买回来了，正卸车呢，你还不赶紧去看看？
0: 真的呀、啊，爹，太好了！走，陈姐，快点。
3: 掌柜的，我也是了啊。
5: 这两个孩子，
1: 传杰，真能撑起来？
4: 能行，我觉得呀，传杰啊，道挺深的呢。哎，他聚集了一些信誉好的那些货站，哎，把那些市面上的买卖啊控制得牢牢的。
1: 俺就不信了，那夏掌柜还真能不闻不问？你就说像咱家啊，咱爹还说把家那交给俺呢，那是针头线脑的事儿，那是听俺的了。真要是动刀子割肉啊，那刀把还是攥在咱爹的手里头。估计传杰呀跟俺一样，什么年样的站在柜台前的那就是个木偶。这真正的馅儿啊还是攥在人家夏掌柜的手里头。
4: 嗯，不是，我看不是，我看得出来夏掌柜的呀是没儿子，想把买卖呢交给传杰。哎，你就不一样了，咱爹对你还是不大信。
1: 哎，不是，你说咱爹他咋就不信任俺呢？
4: 那能怪咱爹呀，这要怪你。你呀、啊，最多是个将才，传杰呢，是帅才。
1: 那这传杰和玉叔要是真成了亲，还得去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去。
4: 那你不就又有机会了？
1: 怎么讲？
4: 你看你啥样的？传杰啊，去当倒插门女婿了。

0: 午又不在家，那你不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吗？大阿哥再不行，那也得进位呀。
1: 也是啊。哎，跟你说，这么大的一份家业，要让俺一个人独撑起来，俺还真有点虚乎。
0: 切，那怕什么的？不是有我吗？可以垂帘听政啊。
1: 嘿嘿嘿，俺看行。
0: 娘，
2: 来给我
0: 吃饭吧。等等吧，成儿还没从地里回来呢。坐吧。
2: 那就等等吧。眼下这黄烟又上劲儿了，今年咱们家这黄烟啊，又是一好收成。嗯，
0: 爹，我听传儿说今年烟价也不错。
2: 差不多吧，咱们家的烟哪年卖不上价啊？咱们的叫山东烟，品种好啊，味儿正，又柔和又有劲儿。论起种庄稼，咱别的不敢说，要论起种烟来，那没人敢和我比。
0: 得了得了，种烟这本事还不是跟俺爹学的？
2: 那倒是，你老爷啊，那是种烟的把式，有名的，外号烟油子。
3: 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咱家地里黄烟让人毁了，全毁了。
2: 卸下自问，天下哪有这等功夫啊？他娘，秀不是你闺女，秀要是你闺女，你不拼着老命把他们家房子烧了，我不姓朱。
0: 烧他家房子，可能领导赶了他。
2: 还是的呀，
3: 那就这么整了。
2: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戳弄。你们都听我的啊，要稳住气，敛住神。大娘，明天你给我摆两桌酒席。
0: 你这又是耍什么道道啊？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满文，吃完了饭留下来给我写帖子。
0: 哎，
4: 怎么老海，你也接到朱家送帖子了？
5: 你们都接到了？
4: 可不是嘛。老海呀，你说可怎么办呢？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的？这个朱开山呐，他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啊？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老海，
5: 去还是不去，自己拿主意吧。啊，都忙去吧，我也忙着呢。啊，
4: 啊，老海，

0: 吵吵你了吧？啊，不吵不吵，你们玩吧。来，快来。说。哎，川姐啊，
1: 哎，
0: 我听说你们家黄延叶让人给毁了。
1: 嗯，
0: 这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个哑巴亏吧？
1: 我爹这回啊，又是没吵没闹的，反倒下了帖子，明天请吃饭。
0: 你爹行，不简单，我一直就这么看。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山东人闯关东不易，于天斗，于地斗，于人斗，真是难啊。你爹见过大世面？我爹这人办事啊，心里有根。
1: 川姐啊，山货就要大盆上市了。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啊，您放心吧，该准备的都准备了，我还联系了几家货站，今年咱一定把价格稳住。
0: 好，好啊。

0: 爹，这都啥时候了，人不能来了。
1: 这不来了吗？
2: 好样式！
3: 哎呀！哎呀！
4: 老当家的，今天请客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呀？这回认个干儿子吧。
5: 认干儿子也不认你啊！啊，你呀是个老干干枣。
4: 不一样，别看我这老干枣样不济，我这老干枣啊能把你牙给填倒。
3: 填倒谁的牙也填不倒你的牙，你看看你嘴里那牙呀，还剩几颗呀，都在那打晃呢。
1: 酒都倒上了吧？哎，诸位老乡台，我今天把大家伙请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和大伙坐坐啊，拉扯拉扯庄稼院的事。咱们呢边喝边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好？
4: 好，
1: 来，咱们把这杯酒干了。
4: 啊，来来来，干杯酒啊！
5: 来来来，
4: 干了，
5: 干了，
4: 干
5: 了。
6: 哎呀，好酒，
1: 好酒，好酒，好酒啊！
5: 来，我说大媳妇儿，
3: 哎，孙大叔，
5: 自从你进了他们老朱家这个门，办了这个小书馆，虽然说你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是让我的小儿子认了不少的字。今天呢，我敬这个先生一杯酒。
3: 哎，别，孙大叔，哎，教几个学生不费事儿。再说了，爹说我啊，因为这事儿偷懒了。您是长辈，我应该敬您。
5: 你看，大媳妇都会说话。好，这杯酒我喝。
3: 好，
6: 来，大哥，来，
5: 喝了，来。
3: 我再给你满上。
7: 那酒该喝。
1: 我今天把大家请来，不光是喝酒。我还有样东西想做，
8: 你说你怎么弄啥呢？
9: 你弄什么？你拿出来看看吧。
1: 老板啊，给大家看看。来，过来看看。
8: 走，
1: 来，
8: 走，
1: 看，什么东西？知道这是什么吗？
9: 不知道。
1: 这是我们山东烟的烟酒。
4: 哎呀，这玩意儿，咱真需要这东西了。
5: 好啊，还有更好的了。
4: 哎呀，走。
1: 来，看看啊，看。这是我们山东人使唤的犁，你们使唤的犁杖叫满犁啊，那太笨重，两头牛拉着都费劲。我们这山东犁杖啊，就一个小马驹子拉着嗖嗖跑。呀，
4: 这玩意儿好啊！
1: 今年春天种地的时候，你们还问我说这老朱家的地怎么种得这么快？
4: 对，是。
1: 现在我告诉你们吧，我们有自动播种机。
4: 这玩意儿怎么用啊？
1: 你看啊，这个葫芦啊，绑到这个犁杖上，种子在葫芦里，葫芦点种，机关啊在手上，
4: 这就好了，
9: 这掉下
1: 去。这耕地这个速度，一天盯你们三天。
4: 我来试试，
1: 来试试，
4: 来让我试试，来，这玩意儿好啊，
1: 咱都试试，
4: 哎，我看我，这
5: 咱们走，
4: 别抢。这边好，这
9: 边
4: 好，
9: 出
5: 来
9: 给我
5: 出来，
9: 我看我
5: 是
9: 拔开，
5: 对，
9: 这边好，
5: 这边好，
9: 这
5: 边
9: 好，
5: 这边好，
9: 哎，这好看，你看，哎，这好呀，
4: 哎，我看我过，这
5: 咱们走，走，
10: 他爹，再这样下去，这秀早晚得出事儿啊。

0: 爹，爹，
1: 咋样啊？春儿
0: 去了行家了，他在家。
1: 看见秀了吗？
0: 秀没看见，我半道碰见梅花马婶了。
1: 他说现在秀有点魔怔，
0: 不是哭就是笑，成天就是念的传武，惦记的身子。
1: 没事就给传武拿鞋底子做鞋，
0: 不过做好一双就拿刀剁一双。
2: 唉，痴情的孩子，
3: 传武不知他这样，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人家。传文啊，你跟你娘要点钱，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3: 去哈尔滨。
0: 上哈尔滨干啥呀？
3: 给秀请个先生看看病。

0: 这件事儿不能小看。你说说，怎么不能小看？这是他们呀，诚心跟你较劲呢，让你看看放牛沟谁的脚板厚。再大的情啊，没人敢领。
1: 这事儿不能急，先搁一搁再说。咱们是以诚相待啊，他们也别做得太过分。
2: 我不相信狮子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能穿着我的鞋套。都送回去了，都送回去了。您的话谁敢不听啊？没别的动静，啥动静没有，鸦雀无声。
3: 好，那回他朱开山捏耳朵，你说。
2: 反正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别他们说我韩老海亏不了他们啊。
3: 不走了，您忙。
2: 老三样，好嘞。掌柜的，老三样，好嘞。哟，老海大哥，今天怎么有闲情逸致，一个人跑到这儿喝闷酒来了？
4: 夏掌柜，你大喜我没过去，来，今天我请你喝一壶。
2: 来来来，
3: 别别别，今儿个我请你。伙计。
2: 捡几个好菜，烫一壶好酒，啊！
4: 好的，
2: 简单点儿。您再有福过来了，咱先周一口。嗯，老海哥，嗯，还跟朱开山过不去呢？我能过得去吗？啊？我那闺女都魔障了，知道吧？我和你一样，就一个宝贝闺女。 他朱开山这是不让我活了呢，我告诉你，一环一抱，他也别想过好日子。
4: 差不多就行了，打住吧。我觉得人家朱开山够大气的，要是真抹下脸来跟你斗，你未必能占上风。
2: 朱开山的底细我可是知道啊，那是有胆有识有谋啊。那想当初，
4: 你别跟他吹了。
3: 那是把他传神了，我告诉你，谁见了呀？他朱开山再能耐，我韩老海不怵他，无非是血葫芦对对他的铁砂掌。他有八卦拳，我有无影腿，他敢死，我敢埋，大不了一命对一命。那又怎么样啊？就算是你们旗鼓相当。 你们两家斗来斗去，不还是两败俱伤，让人家看光景了吗？

0: 你们两家斗了这么些日子，损失不小吧？那么多的人，能让你们白使唤？
1: 我说夏掌柜的，你替谁说话呢？哦，对了，我听说你家那丫头要说给他们家老三呢，这八字没一撇，那你就替他们家说上话了。我可给你提个醒，你们家闺女别让人家给耍喽。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难道说你的闺女让人家给耍了？
1: 敢！

0: 老汉儿醒了，秀儿呢？哎，秀儿，爹，你来了。床有信儿了吗？你跟他说，我想他，天天想他，想他给我讲的故事。<笑>一只老虎长出两只尾巴来，
1: 跟娘回屋吧。
0: 哎，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2: 这商场上啊，网友在传，这他妈的病！我还，我听说秀儿病了，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不，我让传文从哈尔滨找来一个先生，给秀儿看看病。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去给孩子刷药。

0: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有怨恨，可眼下最要紧的是给孩子治好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请您拿走，钱治不了我闺女的病。再者说了，我家里不缺这点钱。 前几天你送出去的礼账，明儿敢要吧？知道就行了。我给你个面子，改天你也送一副礼账给我，他们就敢要了。明白了吗？老朱兄弟，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咱们的账没完，只要窗户不回来，咱们两家的戏就要唱下去。你等着。

0: 闺女这病不大碍，主要就是精神受了点刺激，主要靠静养。如果愿意的话，就吃点药。我给开了个方子，照方抓药，2天1服。
1: 那就这样了，我不送了。
2: 我还行，那我们就走了。
3: 爹，这是我给传武做的鞋，你托个人给他捎过去。
2: 好，
3: 跟他说，在外边逛得够了，赶紧回来，就说，就想他。
2: 好孩子。

0: 你看见老韩家的势力了吗？嗯，咱们是怎么感动他，他也不动心。我是看明白了，他早晚得惹出大事儿。咱们家人把俩翅膀都耷拉下来，谁也不许给我惹事儿。
1: 我说他爹呀、啊，你过去那点血性上哪儿去了？啊，咱闯了关东你就瘪茄子了。

0: 娘，我也是琴棋书画满腹经纶，可就是没处使。朱家儿媳真豪杰，遇到大事不糊涂。要我说，
1: 娘，不说话能死啊？回屋去。
2: 这老大媳妇儿吧，知书达理的，就是有点二。
0: 娘，什么是二？

伙计们，今天咱们放的是最后一块牌子，请老天爷爷保佑咱们吧。老天爷爷，保佑我们平安吧！老祖宗带着伙计们给你磕头了。神仙保佑你的儿女们上口饭吃吧，我们给你上供了，请你收。

0: 房屋，他怎么还在这儿啊？
1: 爷爷，他是俺带出来的，俺不能撇下他。
2: 自古以来，男人女人上牌子大，这不比山场子，危险性太大。你叫他走吧。
1: 爷爷，俺们不怕，你们到哪儿，俺俩跟到哪儿。爷爷。
2: 怕死就留下吧。

0: 这两个孩子过着好日子不过，来找我干啥呀？
1: 爷爷，我就愿意跟着你过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舒心痛快。
0: 你们这两个小人啊，一路脾气，心就是野。<笑>
1: 你的心不野啊？和我比干啥呀？
2: 我那是被逼无奈。爷爷，跟你打听个事儿，我红姐这些年在哪儿？咋一直都没她的音信啊？沿着江堰走，总能看见她的。
0: 那她这些年干啥呢？嫁人了？她还能干啥呀？ 干的还是皮肉生意，钱没少挣，都作死了。挣了钱不是跑哈尔滨，就是跑牡丹江，大把大把的花钱。这个臭娘们也不学好，有了钱就和俄罗斯的娘们比穿戴，貂皮大衣、高跟鞋，她还戴个捂眼罩，走起道来屁股一扭一扭。 一直能扭到海参崴。
2: 爷爷，你就能糟摆个人？
0: 我糟摆他干什么呀？

0: 穿点带点也行。现在有些吃软饭的臭男人一哄，他就上钩，要跟人家过日子。等他钱花完了，人家就跑了。他再回到江堰儿，再卖，有了钱再跑。一次一次的上当，就是不长记性，也是个潮货蛋子。
1: 红姐这人心地善良，也太直了。

0: 小妹子，来一段吧。
1: 行，唱一个就唱一个。

0: 儿叫黄啊二更啊里呀、啊，风打窗帘啊，忽听门外有脚步声啊，吓得打开门双扇呐、啊，笑脸把你迎啊。一把拉住情郎哥的手，郎郎嗨嗨，情郎情郎叫几声啊！
1: 往家心靠，儿子头掉正了，耳背刀掀开了，往家心靠，往家心靠。

姐，刚才过险滩的时候，你怕不？放牌子，处处都是风险，不过也痛快，是吧？嗯。

0: 爷爷，前面什么地方？也是个排窝子，我在这停，往前赶。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干活去，干起来，
2: 干活喽，顺家。

0: 都啥时候啊？还下雨？
1: 哎呀，这场雨啊，来的真不是时候。
2: 娘，下雨对庄稼不好吗？
1: 那文啊，除了这弹弦子、唱小曲儿，你还懂什么呀？
3: 就他那弦子呀，弹的也不咋地，嘣嘣嘣嘣嘣嘣的，就跟那弹棉花一样。
4: 说你们没见识吧？你们还不信，那文那弦子弹的，一打耳朵就知道是经过名师指点的。
2: 那可不，我阿妹啊，那是花了大价钱从北京啊请了给名角弹弦子的师傅，手把手就教的我。我弹这弦子呀，你满东北找吧，没第二个。
4: 那文啊，你哪样都好，就是不谦虚，什么时候能改啊？你们那些格格都是这德行啊？
0: 就是说话呀，云山雾罩的，还得拿簸箕裹着点。
2: 娘，为什么呀？
0: 笔子多呗。
2: 笔子多怎么了？
0: 笔子多啊，就是实诚的少。
2: 看你说的，娘，你就说我说话实诚少不就得了，还拐那么大的弯儿。
4: 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期恐怕要提前了。哎呀，咱们家种的豆子多，这霜期一提前，可就要了命了。
5: 那咋办啊，爹？
4: 怎么办？只能往地里运玉米秸，沤烟抗霜了。
5: 爹，咱家种了那么多豆子，那得多少人扛，多少人点火呀？
2: 那就未雨绸缪啊。
0: 你又说了个什么词儿啊？
2: 娘，未雨绸缪。
0: 什么意思？
2: 娘，就是啊，还没下雨的时候，把门窗提前修缮好，做好准备工作。
1: 哎呀，那文啊，
0: 你还说我拐弯？你看你说的这句话，都拐到高粱地去了。
4: 那文说的有道理，得早做准备。咱们准备好树节。多准备点，还得雇点临时的伙计。
5: 那得雇几天呀、啊？
4: 谁知道哪天降霜啊？怎么也得十来天吧，得早做准备。
1: 哎，这回啊，还真让你未雨绸缪着了哈。
2: 那是，读书总是有用的。就我这书底子呀，那是两个举子。
0: 行了，行了，行了，还说，拉你的木匣子去。
6: 爹，
5: 爹，
4: 你怎么回来了？
6: 掌柜的说了，庄稼要紧，叫我回来帮把手。
4: 好啊。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降就快了，啊，马虎不得。这地里的豆子一遭霜打，咱们今年就白干了。大家伙啊，这些天就把手里的活停下来。集中精力往地里运玉米秸儿，啊，这个咱们准备抗霜，过两天伙计们可能就得住到地里了，一看不好就得点火，啊，就这样人手还不够呢。川文，你今天到镇上去雇十几个短工来，不要舍不得工钱。
5: 行，
4: 你去吧。大娘，这些天你和纳文就在家里做饭，做好了就往地里送。啊，要顿顿有面食，顿顿有肉，隔三差五还要有鱼，要舍得花钱。
1: 不用你嘱咐，俺还不知道把钱花在刀刃上。
4: 好好，那行了，伙计们，咱们大家伙就赶快准备了啊，走。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

0: 是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30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5: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当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民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熊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6: 上雪峰山台给我带回去呗。好嘞，谢谢，走走吧。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7: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这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8: 太滑了，上不去。
9: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

0: 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1: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2: 有时候这路上后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四去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但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挺死的。小丽，你的衣服呢？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3: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
4: 夏天呢？
3: 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2: 站住啊！别往下，
5: 走着点，别往
3: 双
5: 上
3: 走。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比如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1: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6: 月球绕地公转一周，最长时间与最短时间相差。

0: 哎，找个主意。
1: 吃完饭以后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见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嗯。
1: 咱俩对整个田间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队长。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险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

0: 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根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1: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作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3: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不长龙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哎，有条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4: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上带着送。
2: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5: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2: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打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使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6: 就是驴驼水那个，
7: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6: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7: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2: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8: 这仨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可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2: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驮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9: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库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的。
2: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

0: 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1: 一个骡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跟着。
2: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1: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收了，完也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部分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你废了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

0: 尧舜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1: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的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2: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我们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的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3: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4: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着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5: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带进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6: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那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

0: 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1: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哎呀，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

0: 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这样的一个风。
1: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师傅，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0: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0: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加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

0: 5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的，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私立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
1: 也有。
0: 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0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地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

兵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

0: 北风啊，又使着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些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调试，不停地去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

0: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啊？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1: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0: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1: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啊、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0: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1: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0: 好啊，
1: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0: 太好了，嗯，好，出发，
1: 出发。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

0: 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箱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既明白我，就该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嫁给夜华。
1: 娘娘，你的意思是？
2: 素锦，
0: 天君，
2: 本君来看看你。
0: 天君日理万机，不必在素锦身上花费太多的心思。今夜我会听从天君安排，独自入宫。
2: 不，本君来是想告诉你，本君觊觎你只是名义上的夫妻，你便可以继续住在这宫里，免得入了我的寝宫反倒不自在。
0: 这与理不合吧？
2: 无妨，
0: 臣妾谢天君。
2: 寡下红绸吧，毕竟是被册封天妃，也算是大喜事吧。
1: 是，奴婢这就去准备。
2: 委屈你了。
0: 权宜之计，天君无需自责。方才臣妾在想，不如借着册封之喜，明日一早就让臣妾回族祭祖，见一见诸位叔叔，一定能让他们明白天君对他们的心意。
2: 不错，今夜你好好休息，明日一早我让连宋和央措陪你回去。
0: 不，臣妾以为最好是让太子殿下一道去。
2: 夜华
0: 不错，太子殿下是储君，殿下与我一同出现方显重视，况且天君不是有意让太子殿下亲自领兵去与鲛人族一战吗？提前见见那些头领们总有好处。
2: 好，明日一早我去夜华那儿交代一下，让他去会会那些分支头领。

离境，连你最疼爱的妹妹也会背叛。从此以后，这大紫明宫只有我才是你最亲的人。我不相信这样我都得不到你的心。

0: 殿下，既然已经拿到了义军令牌，我们就快些动身吧。金宁寿，我若是救出了大哥，会不会让难得平静的义界再次陷入了动荡呢？
1: 公主殿下，二皇子登基7万年。 根基稳固，哪怕是你的父君现在还活着，也很难撼动他的位置。咱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救出大皇子的命罢了。

帝君，凤九有话想要跟你说。今日三殿下跟我说，在你们天界时常有人拿着报恩的借口想要接近你，可凤九并不是如此。从小爹娘就教育凤九，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救命之恩更当是如此。这些道理凤九虽小可都还是懂的。我姑姑还教育我，做神仙的不要拘泥于什么颜面，有什么就应当说什么。今日三殿下又问我，凤九对于帝君有没有那种意思。凤九仔细想了一下，凤九对帝君确实有那种意思。帝君你明白吗？

0: 说完了。
1: 说完了。
0: 说完就退下吧。还不走？
1: 走。
2: 不知这个来报恩的小仙娥是何方神圣啊？
0: 青丘的小地鸡，白凤九。
2: 白凤九，还真是个不好得罪的人。不过帝君是如何救过他一命？
0: 碰巧，
2: 碰巧，
3: 没想到他还是个帝姬。
2: 你别小看这帝姬啊，他是青丘唯一孙子辈的人，将来至少要继承青丘五皇中一皇的地位，登基为女君。
3: 那又如何？
2: 你呀，就是年少轻狂，不知深浅，总是要记住本君的话，不要得罪青丘的人。
3: 是。

0: 不过帝君早就不沾染红尘俗世了，看来这个小帝姬的心思要白费了。
1: 听说天君娶了素锦族的遗孤做天妃，
0: 不错。
1: 天宫倒是许久没有喜事。

0: 叔叔，
1: 叶华，快走！
0: 叔叔，你又做了什么？
1: 我想做烧鸡给你吃。
0: 不是说好由我来做吗？
1: 一直都是你做饭给我，我不好意思。我们的喜福，
0: 哎，别去了，火烧得这么厉害，喜福早就要不得了。
1: 那是我们新婚的喜福，一辈子就这一次。
0: 如你喜欢，日日幸福都随你。
1: 月华，你好会说情话。我们的房子烧了，今天晚上我们住哪儿？
0: 你想住哪儿？
1: 我就想住这儿。一华，你不用担心我，我不害怕这个火的，我连小黑龙现身都见过。真的没关系的，你别担心我，叶华。

0: 什么人啊？这，你不会是妖怪吧？难怪我初次见你，就觉得你与众不同。你身上受了那么重的伤，还能这么快好起来？月华，你不会就是那个祸害百姓、让国王抹了脖子的金泥兽吧？
1: 素素，你为何认为我是妖？

0: 叶华，不管你是什么妖怪，我既和你拜了天地，我们就是夫妻了。叶华，若你真的是那个金鸡兽，那你一定与我饲养的那条小黑龙有过一番恶斗。那黑龙如果知道你重伤没死，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他对这里最熟悉了。不行，我们赶快走，快走！
1: 宋总。
0: 若我真是妖，你还愿跟着我？夜华，从今以后你都不要说这样的话。我既发了誓言，与你生生世世倾心相待，无论祸福永不相弃，就不会管你是什么了。
1: 连死都不怕？
0: 死又何惧？我就是这样的性子。 虽然当初我让你以身相许，是想让你留下来陪我，但是我们经过数月的相处，已经是夫妻了。所以既然是夫妻，就不会管你是人还是妖怪，我都会跟你在一起的。哪怕你做的那些坏事让你去用命偿，我也随你去偿命啊。最坏不就这样了吗？

0: 再说一次。
1: 在这天上地下，无论何时，无论何处，只要你不负我，我便永远不会弃你。

0: 是快逃跑吧。
1: 不必逃，我并不是什么妖。
0: 你不是妖怪？
1: 素素，我只是个凡人。
0: 啊？
1: 我只是想要修道成仙的凡人，学了一些皮毛的法术。
0: 哦，嗯，
1: 怎么失望了？
0: 不是，我刚刚已经想了至少有100种逃亡的办法了。怎么你们修道的人还能娶妻啊？

0: 父君只是要去洗梧宫。
1: 叩见天君帝君。太子在宫里。
2: 是。今夜是素锦出嫁的日子，宫中人都在喜宴上，他不在总是不妥。殿下说他身子乏了，并不想去凑这热闹。
1: 让我们不要打扰。你去捉那秉奏，让他起身出来迎迎帝君。是。等等，
0: 放肆！堂堂一个神君，在太子的寝宫前如此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夫君恕罪，帝君恕罪。我是怕夜华正在疗伤，万一被那仙娥打扰，走火入魔就糟了。
1: 哦，殿下只是与赤炎青泥兽斗了一场，竟受了如此重伤呢？这伤吧，说轻不轻，说重也不重。好了，堂堂一个天族太子，区区一点小伤，不必整日挂在嘴边。去，唤太子出来。
2: 是。

燕皇，太子殿下。

0: 昨日回来，不是说只是小伤吗？怎么这样憔悴啊？
1: 虽然自凡间归来，却在与三叔商议义界家园族的事，有些废寝忘食。不错，这才是未来天君该做的事，但也要注意休息。
2: 不知天君、帝君突然来此，所为何事？
1: 是来商议你和青丘的婚事。那日，天君突然赐婚，夜华为了安抚胡帝，并未说什么。今日这里，除了天君和我，就只有帝君和三叔了。孙儿想直言一次。
0: 怎么？
1: 你对这个婚事不满，并非如此。天君，夜华年幼时，父君常跟我说，孙儿将来要继的是天君的位，比不得一般人。二叔丧鸡落地时，不过36只五彩鸟绕梁。 而孙儿将生时，竟有七十二只五彩鸟为我庆贺。天君，更在四海八荒跟前，给罗储君的身份。孙儿这数万年来，始终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差错，唯恐让天君与父君失望。
0: 你也确实争气。
1: 孙儿的志向是要做一位明君，而非终日醉身于男女情事，所以。
0: 孙儿以为此事结婚太早了，还请天君给孙儿2万年时间历练。说的倒是有些道理。夜华，你说的可是真心话？
1: 真实不虚。
0: 这可是你从小到大第一次驳了本君的话。
1: 孙儿不孝，请天君恕罪。
0: 夜华，你不想娶青丘白浅，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1: 并无隐情。

0: 今日，本君最疼爱的是你二叔，却也是你二叔最令本君失望。你可知道？孙儿知道。本君耗费数万年的心血在你身上，比待你二叔更要上心万倍。 所以绝不允许有任何差错，尤其是有关女人，可明白？孙儿明白。明白就好。至于青丘的婚事，让本君再想一想。
1: 帝君以为如何？是急了些。刚刚定下的婚事，就立刻上门商量迎娶礼节，怕是会把胡帝吓到，还以为我们太子殿下有什么隐疾。

0: 对了，本君听说你曾有一日在凡间，显出了龙身，是为何？自然是为了降服金灵兽。何时让你说话了？
1: 孙日本想等事情有些眉目了，再与天君禀报。这不是莫渊当年送给自己那个宝贝徒弟的法器吗？
0: 玉清昆仑扇，正是玉清昆仑扇。孙儿在凡间遇到了义君离境，此扇就在他手中，
1: 在离境的手里。当年墨渊上神的仙身和那个司印已经失踪了7万年，怎么这法器会落到异界？
0: 孙儿也觉得此事蹊跷。那日为了取回此扇，过程有些波折。孙儿显出龙身后，回到天宫就想彻查此事，或许能循着此扇。 找到当年墨渊上神失踪的原因。墨渊上神是父神的嫡子，昆仑虚之主，他本该葬身到无妄海，此事的确要追查到底。不过，既然已经过了7万年，也不要如此心急。
1: 是。
0: 还有，素锦今日册封天妃，你和他自幼相伴长大，怎么也得合杯喜酒，才算说得过去。
1: 今日，不错，
0: 册封他，是为了安抚几个分支头领。如今鲛人族已有反侵，一场大仗随时都要打，册封他，是早晚的事。
1: 孙儿，恭喜天君。
0: 夜华，你稍后就启程，陪着新天妃回乡祭祖。
1: 祭祖？
0: 嗯，祭祖不过是个幌子。 这是让你做给几个分支头领看的，你是下任的天君，与几个分支头领要处好关系，让素锦陪着你会更好打理关系。毕竟，那几个分支头领很宠爱这个宠臣的后裔。
1: 孙儿明白了，孙儿也早有打算，要面见这些旁支头领，为了与鲛人族的大战做好万全的准备。
0: 好。 本君这3个儿子，都及不上你这一个好孙儿。

0: 还好你刚才拿出了玉清昆仑扇才过了这关，我能拿到此扇也是个巧合。没想到却还救了我。看到这扇子，我还真想起来那位上仙。7万年前在这若水，我与那司音上仙也有过同袍之谊，他与那墨渊上神，哎，还真是师徒情深。夜华，三叔和你说些认真的。
1: 三叔，请说。怎么说呢？
0: 你夫君是绝对不会同意你娶个凡人的。你可要想清楚啊！你和他，你陪着他，都只能在别处。天上一日，凡间一年。你是想用2个月的时间来陪他一世吗？
1: 不，我想要的不止2个月。
0: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他。 你想让他长久陪你在一起，所以你要带他离开凡间。可是夜华，你要知道，这四海八荒的神仙都是知道你要娶青丘白浅为妻的，你不能带他来天上。你二叔的前车之鉴就血淋淋的摆在你的前头。
1: 我知道。
0: 哎，三叔真是愧疚，当初硬是把你和那个青丘白浅凑到一块儿。 现在看来是挖了个坑，亲手把你埋了。
1: 三叔，就算没有青丘白浅，也会有白秋青浅。我自降生之日，就被定为下。

0: 无论有没有婚约，天君也不会允许我娶个凡人的。
1: 不错，当初你二叔那小八蛇算是运气好，捡回了一条命。如果父君现在知道你也爱上一个凡人，你那位心上人一定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0: 先不说这些，我必须回君稽山。
1: 万万不可，方才父君已经交代了，要你陪素锦去祭祖啊，这宫里宫外都在准备，你一早就会暴露行踪。
0: 可素素不知状况，我突然消失无踪，她肯定急疯了。
1: 这点状况就急疯了，以后面对天君怎么办？
0: 但是有人来了。夜华，真没想到
1: 素锦这小丫头竟然能成为我父君的天妃，我还以为她会嫁给你呢，真是造化弄人啊。

0: 太子殿下。三殿。
1: 哎，素锦天妃。
0: 在三殿下跟前，素锦还是原来的素锦。
1: 坐吧。

0: 不知殿下此时可能动身了。
1: 方才天君交代了，左右我也无事，就陪着你和夜华一起走一趟，天妃可否会嫌弃？
0: 三殿下也想去吗？
1: 不错，方才天君也说了，你是忠烈之后，何族老小皆为天地正道抛了头颅洒了热血，我们皇族本应该善待你，如今你又是天妃，这两层关系加在一起，我当然乐意陪你走一趟。
0: 多谢三殿下如此看重。
1: 那就不多废话，早去早回吧。
0: 因路途遥远，素锦已经得到天君恩准，在行宫住上一夜，就怕路途来回波折，让殿下太过劳累。
2: 住上一夜？
0: 是的，辛苦殿下了。
3: 小殿下，
4: 你们这是？
5: 小殿下，奴婢真的不知道您来仙宫是陪着帝君历练的，奴婢以前对小殿下多有不敬，请小殿下别往心里去，奴婢在这儿给小殿下赔罪了。
4: 历练？
5: 是啊，今日帝君让人吩咐下来了，说小殿下是自己想先藏起身份来，来太成宫见识宫娥们的日常起居，才暂时住在此处的。
4: 是帝君让人告诉你们的？
5: 帝君还说让奴婢们带着小殿下去挑一处喜欢的住处呢。
4: 哦，我不去别处，我住在这儿挺好的。
5: 小殿下，您贵为帝姬，怎好与我们同住一处啊？
4: 我就是要与你们同住一处，这才叫历练啊。
5: 这
4: 我自己去跟帝君说吧。
3: 小殿下，
6: 小殿下，
4: 这可怎么办呢？
5: 对啊，

0: 凤九以为，既然是来报恩的，就要好好报，暂时忘记自己是个帝姬，所以请帝君成全，让凤九和仙娥们住在一处。
1: 你若真想与。

0: 他们住在一处，我也不拦你。
1: 谢帝君成全。
0: 你入这太尘宫，当真是为了报恩？
1: 不错啊。
0: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救命之恩，你打算如何报？
1: 救命之恩，
0: 端茶倒水。你怕是要在这太尘宫里端上个十万年的茶，倒上个二十万年的水，才足够吧？
1: 那帝君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吗？
0: 有。
1: 是什么？我定竭尽所能帮你达成。
0: 七万年前，莫言上神赠了我这套茶具。这七万年里，我始终惦记着还他这个人情。你可能帮我办到。
1: 莫言上神，
0: 可惜他已经归隐许久，再不见踪迹了。
1: 其实墨渊上神他不对，帝君这是要诓我的话吗？莫非他已经知道姑姑就是司音，也知道墨渊在我们青丘了？墨渊上神消失时我刚出生，他老人家的心身去了哪里我实在不晓得。帝君还有其他心愿吗？
0: 第二个心愿有。
1: 帝君请说。
0: 你告诉我，你姑姑和墨渊究竟有什么渊源？
1: 凤九不是跟帝君说过吗？我姑姑和昆仑虚毫无关系。
0: 哦，对，忘记了，你的确三番五次地说过你姑姑和昆仑虚绝无关系。
1: 帝君为何对墨渊上神的事情如此在意？除了墨渊上神之外，帝君就没有其他心愿了吗？
0: 像我这么无欲无求的人，心愿这种东西暂时想不到别的。
1: 帝君慢慢想吧，我不急。
0: 哦，对了，还有一桩事。你可见过玉清昆仑扇？
1: 那是什么？名字好奇怪。凤九帮帝君洗茶杯。

0: 奇怪，帝君为什么总是追问姑姑和墨渊的关系啊？
1: 你在干什么？你竟敢如此对本公主，你真是放肆！
0: 完了完了，
1: 你
0: 怎么都不打声招呼啊？
1: 你泼了我一身茶水，还敢对我大呼小叫的，你真是放肆！别以为你是青丘帝君，随便寻个什么报恩的借口，就可以随意出入天宫。此处不是青丘，你休想胡作非为。
0: 这可是墨渊上神送给帝君的茶杯啊！
1: 喂，我的，
2: 吵得我头疼。
1: 知月见过东华帝君。
2: 嗯。
1: 听表哥宫里的人说，今日晨起，帝君和天君去了表哥的紫宸殿，谈表哥和白浅的婚事。
2: 不错。
0: 殿下是会迎娶我姑姑吗？
2: 不错。
0: 那帝君您会去迎亲吗？
2: 不错。还想问什么？
0: 眼下是没有了。
1: 我有，我想问。
2: 你若无事，便先退下。我要处理太晨宫内务了。
1: 哦，知月告退。

0: 凤九，你打碎了墨渊上神送我的茶杯，这笔新账小殿下打算如何与我算？也记在救命之恩的账上吗？
1: 还能这样算吗？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

0: 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灭火器还

0: 三得九。
1: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2: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3: 哪个
0: 呀？
3: 我拔，
0: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4: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0: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儿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是李靖让你来杀我的吗？
1: 大哥，我来带你出去。

0: 地上酒醒了。
1: 玄女人。
0: 是臣妾。
1: 七万年来，你到底在哪儿啊？
0: 又是阿姨，七万年了，你为何还想着那个天族人？
1: 天族人又如何？我这后宫三千，不及他一个手指头。
0: 阿英到底为你做了什么？他只会利用你，连墨渊死了，他也会利用你对他的爱，管你要御魂。

0: 军少，
1: 你不是在极寒之地吗？
0: 逆臣离院，被长公主提走了。
1: 你说什么？
0: 长公主手上有兵符，属下不敢阻拦，只能回来禀报。
1: 胭脂怎么会有我的兵符？我的兵符明明就放在……哎，你是不是将我的兵符给拿走了？
2: 是他管我来要的。
1: 兵符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说给就给，你知不知道林烨被带走了？
2: 你这么宠他，我以为他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啊。
1: 林苑的母妃是鲛人一族，他一定会逃去长海。若是鲛人一族起兵造反，业界大乱，我哪里去了？来人，绝杀，速去传话各将，叛臣林苑被长公主救出，应该一路长海去了，速速去给本君捉拿回来。
3: 是。
1: 等等，此事不宜张扬，更不能让九重天知道，要秘密行事。

0: 哎，你还真不怕你三叔老胳膊老腿啊？这儿不适合腾云，我可是一步一步跑来的。
1: 苏锦呢？
0: 他去给那些首领们奉茶了，估计是半会儿回不来，你快点就行。
2: 来人，
1: 在。
3: 没有我的吩咐，谁也不准进大帐。
1: 是。

0: 娘娘，
1: 我要见太子殿下。
0: 君相吩咐我，不许任何人入内。
1: 太子殿下，素锦有事求见。

0: 素锦求见太子殿下。这素锦也是，不是要去奉茶吗？怎么临时又来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若是迟迟不应声，他怀疑起来，回去和天君一说，不就什么都晚了吗？
1: 娘娘，
2: 殿下平日里不会如此早歇息，可是身体有什么不适，需要换人来看一看吗？
1: 娘娘，请回吧。太子殿下不想见人的时候，怕只有天君能让他露面了。
2: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太子殿下哪怕不想见我，也该有回应。
1: 殿下或许没有听到。
3: 娘娘，您看，殿下把烛火都给吹熄了，怕是在告诉我们，他真要歇下了。娘娘，您是最了解殿下的，他若不想说话，这一整日也不会说半个字的。如今，连这烛火也熄了，怕是不想让你再打扰他了。
4: 你们好好顾看殿下，勿要疏忽了。
1: 是。

如此一来，可真不是个办法。夜华一天族太子，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迟早会被人发现。

0: 我回来了。
1: 你可知道，你走了大半年，一句话都没说你就走，你可是发生了什么性命攸关的事情吗？
0: 没有。
1: 没有。你可是你走了大半年，就这样一句没有就。

0: 有要紧的事要处理，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不能告诉完我你再走啊？都是我不好。你可知道，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说话说三分留七分，让我根本摸不透了你。
1: 不跟我说几分实话，你信我就好。嗯，好，是我输了，你不想说就不说吧。可是你这样，什么事情都自己担着，让我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你的妻子。 你看你，又不说话了。你这个闷葫芦，我都不生气了。你就不能哄哄我吗？都是我的错。你这个人，你消失了大半年，你就只会说一句是你的错。这天下除了你。
0: 也没有谁了，可有受伤？
1: 没有，这世界没有几个人能伤到我的。你骗人！
0: 为何？
1: 我初见你那日，你不就是鲜血淋漓的躺在我屋前吗？
0: 那日是个例外。

0: 我得走了，玉华，您要走了，这次要走多久？1年或者2年。1两年，你知道1两年有多久吗？ 当初跟你成亲，就是希望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没想到才过了半年好日子，就开始整年整年见不到你。没事儿，反正就2个春去冬来嘛。 我等得起，走吧。
1: 我给你个东西。

0: 这面铜镜你拿着，只要你对着这面镜子说话，无论我到哪里，我都听得到。若是我不忙，便可以陪你说话。夜华，你没来之前，我一个人在这山上住着，也没觉得有什么。 现在我们已经成亲了，你就不要让我一直等着你了。等的时间久了，我也会生气的。我真的怕，万一哪一天你又先显淋漓的躺在草屋前。 你让我怎么办啊，
1: 苏苏？如果什么都没了，你还愿意跟着我吗？

0: 来除了墙角那把剑以外，你不是就什么都没有吗？而且那把剑我也就用来劈劈柴，也做不了什么。我不是也没嫌弃你吗？
1: 确实从来没嫌弃过。
2: 夜华，夜华。

0: 这么快啊？漫漫长夜，你有好几个时辰的时间，能跟他在凡间相处几个月了？怎么我刚打发走苏杰，你就回来了？
1: 这里是天族分支的地方，若被他们发现我用仙法消失，他会多想。
0: 说的也是。哎，你赶紧歇着吧，我们明天会会他们首领，也该回去了。

0: 你真的想清楚了，你要假死啊！我想了一整夜，将种种法子都对比了一番。假死虽然最为凶险，却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若是我想和苏苏在一起，就只能平添上这一种尸骨不化的老神仙，我已灰飞烟灭了。只有这样子，才能保住他的性命，才能让我和他的这段感情有个善终。
1: 想骗过天君，很难。所以我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假死，不能让天君起任何的疑心。如今，就有个好机会摆在眼前。
0: 什么机会？
1: 鲛人族。
0: 你想借助鲛人族一战，假死？
1: 这是我脱身的良机。
0: 你真的下决心了？
1: 夜华，你不是普通人，你是天族太子，你这一假死就是放弃整个天下了。
0: 我是太子，可我也是他丈夫。天族没有了夜华，还会有别人继承太子之位。可若我此时再不抽身，终究会被人发现他的存在，到时候，天君是不会放过他的。看来你这次不止动了情。
1: 而是认真啊！在太子位和他的性命之间，我只要他。但是，为了不负太子这重任，我一定会说服他们出兵平叛鲛人族。这是我身为太子、为天君、天族做的最后一件事。

0: 各位首领，7万年没见了啊！
1: 三殿下，别来无恙啊！
2: 好的很，好的很。太子殿下，
1: 想不到太子殿下陪着小素锦亲自来祭祖，来看看我们这些没用的老将，呵呵，真是意外啊！
2: 诸位头领都是夜华的长辈，这里并非天宫，无需繁琐的礼数。天君让我来，也是想与各位多亲近亲近。

0: 今日没有太子殿下，夜华尊称各位一句，是不？
1: 太子殿下就直说吧，是为了鲛人族吧？我可听说那异族的旁支鲛人族又在蠢蠢欲动，怎么要叛乱了？
2: 不错，那么夜华也不跟各位使伯都圈子了。请，我们回去再说，好酒好肉招待各位头领。
3: 好，我们回去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听太子殿下说说那些逆臣贼子。
0: 请，
2: 请。

0: 臣一直听说太子殿下长得神似司战的墨渊上神，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啊。臣见殿下时恍惚之间墨渊上神又回来了。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殿下可是两万岁就修成了上仙的人，这在我们天族都是旷古绝今的。
2: 不错，就是墨渊上神他也得两万五千岁才修成上仙，殿下您更胜一筹啊。
0: 对对对，是我糊涂了，是我糊涂了，大帝长得如殿下和墨渊一般模样，天生就带了一副与众不同的仙骨啊。
3: 诸位世伯能将我错认为墨渊上神，足以说明上神在各位心中的分量。夜华身无战功，实在愧不敢当诸位对我的夸奖。
0: 太子殿下一句话竟牵引着我这心中之痛啊。墨渊上神臣想他呀。
4: 是啊，上神的封赐我当终生不敢忘啊。
3: 昔日诸位随着墨渊上神平战时，个个都是战功显赫的头领，但如今天下太平，墨渊上神也已身归混沌了，不知诸位对着天下可还有守护的心思？不瞒诸位，夜华此次前来说是为了鲛人族的事，请各位出兵相助，实则是为了巩固天族和分支头领之间的情谊。
0: 哎呀，殿下说笑了，我们虽为分支却也是天族人嘛，是吧？这情谊还在的啊。
1: 是啊，还在。
3: 情谊虽在，心却远了。在座的诸位世伯都是夜华的长辈，听说夜华如此之言，四海战事之后，东华帝君将天地共主的位子传给了先人的天君，为此诸位世伯颇有微词，才导致了如今直系与分支之间的矛盾。不知晚辈说的可对？
1: 过去太久了，太子殿下言重了，像我等这把老骨头怎还会记得那些前尘往事啊。
0: 是啊，记不得了。
3: 世伯所言甚是，夜华也愿意相信这些都已是前尘往事。
0: 太子殿下放心啊，我等始终与九重天师一条心，当年天族与异族大战，我等可是身先士卒啊，甚至素锦一族为了天下甘愿全族赴死去做诱饵，殿下应该听说过吧？
3: 听说过，不止听说过，还记在心里。

70000年前那场大战，虽然天族最终取得了胜利，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0: 不仅仅是肃晋族，世伯的族人也战死了2000人，而这位世伯族中的青壮年也死伤过半。这位世伯，族中女眷都亲自上阵，死了1760人。这些手足同胞们的牺牲，夜华都知道。在此，夜华想先敬各位，也敬那些逝去的英雄。
1: 谢谢殿下。
0: 夜华还想问诸位一句话：7万年前，墨渊上神魂飞魄散，为的是什么？诸位可还记得？
2: 当然是为了天下。
0: 不错，就是为了天下。墨渊上神身为父神嫡子，四海战神，却甘愿与元神生计东皇主，为的就是这片土地上万千的生灵。而如今，我想要降服鲛人族，为了也同样是这万千的四海子民。夜华恳请诸位师伯放下嫌隙，将兵士交予我，我一定彻底攻下鲛人族，还这四海八荒一个太平。
3: 今日能一睹太子殿下风采，的确才智过人，真是荣辱身负。本族自秦苍一战之后早已心灰意冷，

0: 太子殿下方才所说，让我忆起了昔日的父亲与族人。各位叔伯，素锦恳请你们不要忘记，我父与我合族上下7万年前是为了保住天族，保住这个天下才甘心赴死。素锦恳请各位叔伯能尽弃前嫌，与太子殿下共同进退，保住这个天下，以为我父在天之灵。
1: 好，我们就信殿下。不错不错，大好男儿何必拘泥于过去的弯弯绕绕，有想做的事情就去做。
2: 对，随时整军待发，只等殿下一声令下。
3: 好，夜华，多谢诸位的信任。鲛人族自绕长海数万里，夜华将在半日之内平定叛乱。夜华，先干为敬，上阵时也必会身先士卒。
4: 我等誓死追随太子殿下。

0: 殿下，鲛人族之乱为何会在长海？你可知这其中的缘由？
1: 本君略有所闻，说是这长海水军不善领兵，性情软弱，才导致鲛人族越来越壮大，成了祸端。
0: 不错，正是由于水军的放纵，所以殿下此次前去，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帮手。
1: 帮手？
0: 长海水军这数万年来。

0: 去求西海水君的二皇子相助，这二皇子昔日也是墨渊上神的弟子，自从昆仑虚荒废后，他就离开了昆仑虚四海为家，到处寻找自己的十七师弟和上神，每每长海告急，他都会带兵相助，以及与鲛人族交手了多次。
1: 墨渊的弟子，
0: 墨渊座下大弟子蝶峰。
2: 蝶峰，
0: 昨夜我听夫君提起过，我知道。
2: 最近我还听说，这长海水君要将自己的一位公主嫁给鲛人族首领，以保太平。殿下想要开战，这水君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障碍呀。只怕我们领兵去了，那水君反倒上了奏表，替鲛人族说话，哼，我们就真的里外不是人了。
0: 开战前，我先去会一会这长海水君。
2: 该讲的我也讲了，就不打扰殿下了。臣告退。

0: 你在啊？我还以为铜镜坏了呢。
1: 刚才不太方便。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想问问你，回来想吃点什么？我先准备着。
1: 苏苏，
0: 怎么？
1: 你还是老实些吧。

0: 你生气了吗？没有，我在跟我的小鸟玩呢，懒得跟你计较。
1: 我倒希望你事事多与我计较一些。
0: 为什么？
1: 你要多与我计较些，就能多与我说说话。
0: 我想起一桩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什么？我在想，如果我们之间能有个孩子陪我的话，我就不怕你随时走了。但是我又怕你不喜欢孩子，所以想跟你商量一下。 其实不喜欢也没什么的，真的，没有的话，反倒清静了。
1: 想要男孩还是女孩？等我回来，你再亲口告诉我吧。

0: 天君，
1: 你先回避一下。
2: 是。
1: 本君叫你过来，想问你陪天妃回去的情况怎么样？见过那些首领之后，对鲛人族有了什么想法？
0: 孙儿想请命去趟长海。
1: 你想去长海？
0: 是，孙儿想去长海，一则是见见那位长海水君，看看他是否犹如传闻所说，对鲛人族退让割地；二，则是想去长海观察鲛人族的一举一动，以便寻找机会向鲛人族开战。
1: 鲛人族的事迟早要解决，但是现在开战是不是太早了些？
0: 孙儿认为此事宜早不宜迟，让他们措手不及才是制胜的关键。

0: 本君就准你去一趟长海。是。身为天族太子，去自己的领地看看风土人情，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产生怀疑的。只是夜华，鲛人族是长海这7万年来的大患，所谓大患就是顽疾，所以急不得。
1: 孙儿也如此想，所以这次去。
2: 孙儿并不想以太子的身份去。你想微服私访？正如天君所顾虑的，长海终究是蜀地，而鲛人族算是蜀地上的内政。孙儿这次去，就是想找到机会，让长海水军跟鲛人族彻底决裂，由他们向我们请兵，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出兵了。
1: 不错，考虑得很周详。 我一直不插手鲛人族的事，是怕各路水军猜忌，以为天族以长海鲛人族为借口从长海下手，逐一收回他们的实权。
0: 孙儿明白。
1: 好，就如此办。
0: 是。

0: 居。
1: 嗯，看到过司命吗？
0: 没有啊。
1: 你吃的是什么？
0: 果子。
1: 谁给你的？到底是谁给你的？
0: 好像是程玉。
1: 他给你的东西你也敢吃？

0: 这么多果子我也吃不完。帝君，你吃一个。
1: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怕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0: 帝君，说实话，凤九喜欢你，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
1: 不用你告诉我，我也知道。
0: 我听说太成功的景色特别好好看，但是我一直都在太成功住着，我怎么没发现呢？
1: 空了就让司命带你去走走，不必陪我这个老人家在这宫里虚度光阴。
0: 你不老啊。
1: 我做天地共主的时候，你爷爷甚至还没有成亲。
0: 原来你是嫌我比你年纪小啊。
1: 好了，你坐在这里不要乱动，我去找两个仙娥送你回宫。
0: 不要，我回去又要被太子的表妹骂了。
1: 他经常责骂你。

0: 给凡人编故事，这都不懂。小殿下现在迷糊得很，说出话来也是掏心掏肺，惹人疼爱。我就不信帝君这个万年老树他开不了花。
1: 哦，王你当年是给三殿下吃了这个东西才把他收入囊中的，对不对？对不对？
0: 不要跟我提那个浪荡公子。
1: 啊，不提不提。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拓土，振兴锦绣乡野。锦州五年县域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全市首创太和区零号减半窗口极简服务，跑出便民新速度。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五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产业提质、粮食安全、三产融合、人居整治重点发力，持续夯实农业根基，激活乡村动能，农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和美乡村建设纵深推进，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增强，以项目攻坚蓄能，夯实县域农业根基。我市依托涉农重点项目，推动农业提质升级，高标准推进农田建设与设施农业改造，聚力发展易县花生、北镇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业，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做强省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完善冷链物流、产地市场配套，依托电商直播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土农特产品牌，持续释放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以三产融合赋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市深化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深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擦亮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片，丰富名特优新农产品矩阵，积极培育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新业态，激活乡村消费潜力，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产业帮扶，助力群众稳定增收，以党政同责守底，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我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从严管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全面落实各项种粮惠农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广粮种粮法，强化农技服务与病虫害防治，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优化粮豆种植结构，实现粮食连年稳产丰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系统整治提质绘就和美乡村画卷。我市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垃圾、污水、河湖清洁治理，建立闭环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提升农村垃圾处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依托网格化治理，引导群众共建共治，村容村貌持续改善，乡村生态宜居底色更加鲜明。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夯实农业发展根基，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全力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持续书写锦州乡村振兴崭新答卷。
1: 窗口前移，流程精简，服务提速。近日，记者走进太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零号减半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0: 在政务服务大厅内，一号、二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零号减半窗口格外醒目。零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太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零号减半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
2: 这个零号减半窗口让我们群众办事更加的方便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用排大长队了。我觉得很多简单的事情到这里都可以办理，非常节省时间，值得点赞。
0: 如今，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在零号窗口可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彻底告别了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今年以来，太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零号减半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 细化服务颗粒度，从原

0: 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
1: 专窗专办，分流提速的服务方式，大幅压缩群众等候时长，让政务服务真正做到减时增效。同时，我们在大厅设立一日值班长，做到群众问事有人应，办事有人帮，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0: 据了解，下一步泰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办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9月11号，市政协举行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专题协商会，暨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仪式。
2: 协商会上，市政协民革界别委员、龙江街道党工委就矿山南街周边静态停车难问题，与市公安、市住建等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协商，围绕治理方案、职责分工、施工周期、质量保障、时间节点和后续完善等充分会商。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打准方向，深刻认识工作室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建设为抓手，深化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建设，真正把工作室介绍成为凝聚共识的阵地、建言资政的平台、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履职为民、服务群众，充分彰显委员工作室的平台价值。要常态长效、久久为功，凝聚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倾听民生、反映民意、汇聚民智，把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摸清楚带回来，让委员的金点子转化为推动发展的金钥匙。会后，与会人员到矿山南街实地查看会诊，达成解决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协商共识。会前，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
3: 9月11号、12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在锦州大剧院连续演出2天。跌宕起伏的剧情、传统加现代杂糅的表现方式，以及演员精湛绝妙的表演，令锦州观众耳目一新。
0: 新编古装评剧《花妖》由沈阳市文旅广电局出品，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评剧院创排，以明代的沈阳棋盘山为背景，围绕天女花与书生蒲松杰的跨界之恋，展开一段关于真情、气节与抉择的戏曲故事。该剧目以传统评剧为核心表现形式，积极守正创新，大胆融入潮流科技，巧妙运用多媒体光影、魔术表演以及无人机辅助等表现手段，在守护传统戏曲内核的同时，把锦州观众的目光牢牢锁定在舞台之上。演员以威亚悬吊出场，道具场上漂移等片段不仅契合人物的情感变化，推动剧情起承转合，更是增强现场沉浸感，有效提升观众对传统戏曲的接受度。
4: 今天是咱们那个省艺术节参评的剧目，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主要是感受一下咱们那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熏陶。
0: 评剧《花妖》演员功底深厚，表演卓越出色，台词的创编也是可圈可点，大量融入时下网络流行词汇，如复制粘贴、生活的苟且、诗与远方的田野等等，可谓爆梗不断，幽默诙谐的风格令台下观众发出阵阵笑声。通过多种形式的运用，让年轻观众对传统戏曲有了新的认知和感受。可以说，这场传统与新潮碰撞的戏曲表演，让古老戏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也为锦州百姓带来别样的艺术体验。秋运满校园，奋进正当时。随着秋季学期平稳有序推进，完成整体搬迁升级建设的黑山一高中，以全新的校园环境、完善的功能设施、优质的办学条件，陪伴全校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
5: 那就来说一说，如果我先变换再平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
2: 高三二班正在上数学课，50名学生端坐在崭新的课桌前，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
6: 来到新校区，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校园环境舒适惬意，让人心情很舒畅，也为我们忙碌的高三注入了崭新的活力，让我们的学习动力更足了。
2: 一高中新校区共有3栋教学楼，实行

0: N 年级教学管理，每个班级配备智慧黑板、全新成套桌椅，增设专属书包柜，每层设置标准化卫生间，同时在每个班级对面增设专属班主任办公室，为班主任开展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1: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了，教室更宽敞了，桌椅更舒适了，为学生配备了书柜，为班主任准备了专门办公室，我们的环境更温馨了，工作也更加舒心了。
0: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总投资1.8亿元，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实现大幅扩容，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余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可容纳师生3000名。新建食堂可容纳1000余人就餐，配有标准化厨房操作间。学生宿舍为2栋5层建筑，每间配备储物柜、独立卫生间，每层设有公共洗漱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保障学生日常生活需要。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新建400米标准化环形跑道操场，篮球场由5个增至10个，新增2个排球场，充分保障师生日常运动与大型活动需求。此外，新增标准化心理咨询区，充分满足学生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需求。新建校史馆、科技馆、艺术展馆，充实课后社团活动，优化整体育人环境。
2: 搬迁新校区后，我校依托全新办学硬件条件，坚持硬件升级与内涵建设同步推进，全面抓实教学质量提升，同步抓实技术管理，德育养成，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以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办学质量稳步提质。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康宁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在康家园小区开展实事暖民心实践活动。活动中，社区联动物业合力推进整治工作，对小区内杂草杂物集中清理，优化公共环境，维修队伍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消耗，完成20余户屋面防水维修，疏通7栋居民楼下水管道，修补楼体外墙，更换破损井盖20余个。增设便民晾衣杆10余处，修缮凉亭，重铺小区主干道沥青路面，实现小区颜值与内在设施同步提升。近日，临河区司法局深入辖区企业开展走访调研及普法进企业活动，创新推行执法监督加精准普法服务模式，主动送法上门，倾听企业诉求，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公证协会举办公证业务暨投诉处理专题讲座，全市各公证机构负责人、职业公证员及辅助人员共计85人参训。本次培训紧贴公证行业新形势与基层职业难点，兼顾实用性、针对性与警示教育作用，采取理论宣讲加案例剖析加实操指导的方式，围绕公证重点业务开展系统讲解，补齐从业人员业务短板，助力拓展公证新型业务。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帮助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写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

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铮铮誓言，宝塔山下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帝君，手里抱的什么呀？这是什么？你当真看不出来？只是没见过帝君与女人有关系，被吓了。这不是青丘小帝姬吗？好姑娘，是个好姑娘，但是青丘可不好惹。帝君，我二哥和夜华都接连栽在他们手里，你可要想清楚啊！青丘的女婿不好当。 这是被人骗着吃了噬魂果吧？去问你女人。

0: 帝君。
1: 嗯。
0: 帝君可是昨日把我抱回宫中的。
1: 不错。
0: 那，可是帝君昨日给我灌了两碗醒神汤。
1: 不，是三碗。还有什么想问的吗？不是，我就要去朝会了。
0: 那醒神汤怎么算啊？
1: 我并不介意你继续把它记在救命之恩的账上。
0: 啊？
1: 怎么不想还了？
0: 不，
1: 也无妨，区区几碗醒神汤也不算什么大事。
0: 不，醒神汤也是要还的，我不能破坏了青丘的规矩，也不能丢了姑姑的脸。
1: 看来你姑姑教你教的不错。
0: 嗯，我姑姑一直对我言传身教，就连我爹娘也是我最像少时的姑姑。
1: 哦，你最像你姑姑。你姑姑年少时在昆仑虚拜师，却比你霸道得多，一柄玉清昆仑扇就赶走了18位上仙。
0: 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姑姑说昆仑虚的这档子事儿？
1: 你在天宫，司命可对你说过东华帝君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不理世俗，远离红尘，除去四海八荒的太平大事，不给任何人面子，不赴宴会，是个适合挂在画像上的神仙。
1: 所以不必担心我会知道此事，我是个极少与人说闲话的神仙。
0: 真的，帝君真的不会告诉别人我姑姑就是司音上仙？
1: 不会，
0: 这可是青丘最大的秘密，我也是不小心偷听到的，哪怕墨渊的。
1: 说起来，我和灵宝天尊与你姑姑都有些缘分，待你姑姑嫁到天宫后，我再与她详谈此事。
0: 帝君不是答应过我不跟外人讲吗？
1: 你姑姑是外人吗？
0: 不是。
1: 嗯，那我去朝会了。

0: 怎么了？熏到眼睛了？
1: 可知道，你这一走，走了1年9个月。
0: 知道。
1: 你就不怕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老了？

0: 所以我正在想办法，让我们可以长长久久的待在一起。是不是你的家里人不喜欢我，又或者是你家里已经有妻子了？
1: 在你之前，我从未成过亲。不过，我一直在想，如果你家里已经有妻子了，我该怎么办？
0: 好了。

0: 你怎么会做这么复杂的菜啊？
1: 不然呢？天天让你吃生肉吗？
0: 你怎么一脸嫌弃啊？好像有人强迫你吃过生肉一样。
1: 确实有人强迫我。
0: 真的？谁这么不识趣，强迫你吃生肉啊？
1: 好了，准备吃饭了。

0: 我又得出趟远门，又要出去啊？明早就动身。这次要去多久？一年、两年，还是10年？素素，这次你带我一起去吧。
1: 为什么不行？此行极危险，我不能带你去。我不怕危险，刀山火海我都不怕。我怕的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永远都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0: 夜华，你到底当我是你的什么？是妻子吗？如果是妻子，本就应该福祸相依啊！
1: 素素，你不懂，我是不希望你涉险。你也不懂，我宁可生心，也想跟你在一起。
0: 今夜你收拾收拾，明日一早我们出发。真的？怎么，想反悔了？怎么会反悔？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到了你就知道了。快吃吧。
1: 我要出远门了，不能为你了。若有缘，我们以后再见吧。
0: 素素，这是送你的扇子。嗯，扇子。
1: 扇子跟我之前送人的那把好像哦，上面的山水图也像。之前那道士说这上面画的是昆仑虚。舟山大多都一个样子，山水图也就那么几幅。
0: 说的也是，可这仿的也太像了吧。

0: 思思，
1: 嗯，
0: 多多说后续。
1: 怎么了？
2: 那两个小公子长得还不错。
3: 是啊，
2: 抓起来，先给我们首领。
3: 上！
0: 不行。

0: 是吧？
1: 我没事，你呢？十七。不，她分明是个女人。
0: 你受伤了？
1: 还是个毫无仙气的凡人？
2: 没有，
1: 我怎么会认错？可她不是十七，为何拿着师父的扇子？还有这个男人，虽和师父生得很像，却又没有师父的仙气，他究竟是谁？这两个人究竟是谁？
3: 不知两位来自何处？
1: 先在这里等我，可否借一步说话？
3: 好。
1: 你可是西海水君的次子蝶峰？
3: 正是。不知阁下是？
1: 太子烟火。
3: 太子，
1: 我此次奉天君之命为父出巡来长海，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身份，包括那位小公子。
3: 蝶峰明白。不知殿下此次来长海是为了
1: 鲛人族？
3: 果然是为了鲛人族吗？我就说天宫也该有些决断了。不知殿下是怎么知道小仙的身份的？
1: 我听天族的分支头领们说，这数万年你一直在此助长海水军抵挡鲛人族，并且从方才你看我的神情就知道你将我错认为你的师父，我愿上神了。
3: 殿下果然观察细致，小仙佩服。不知殿下可否告知那玉清昆仑扇的来历？
1: 此扇流落凡间，辗转到了义君离境的手上，我看是昆仑虚法器，就向他要了回来。
3: 离境，殿下请先随我回长海再细说。
1: 不必唤我殿下了，你可以唤我一声华裔。
3: 二位贵客，这便是长海水晶宫，从这开始便是离开凡间进入仙境。
0: 夜华，你们两个刚刚那么严肃地说了半天，在说什么？

0: 我在与他商量，能不能不道破这个仇扇是个赝品，免得我在我娘子面前失了颜面。
1: 我才不相信呢！你们两个说了这么久，就说这个。
0: 那你以为我们在说什么？
1: 你看那个人，他穿成这样，身份肯定非常显赫。他是不是因为觉得你厉害，要把你招回去做大将军？
0: 以后还是让你少看一些戏文好了。我猜错了吗？我是一个凡人，怎么能让一个上仙如此器重？他是上仙。
1: 小公子可知道，仙界一日，凡间一年。你从入海之后，每过一日，便是凡界冬去秋来的一年。这个我倒在戏文中看过，岂不是你们过几个月，我们就要入土了？
0: 活得久又如何呢？我这七八年来一直在找一个人，却始终没有眉目，岂不算枉活了？
1: 你在找你的亲人吗？
0: 不是亲人，胜似亲。

0: 大哥。
1: 啊，燕芝。
0: 大哥，我已经都安排好了，将您送到隐蔽点的地方，绝不会被二哥发现。
1: 我为何要逃开他？
0: 啊！二哥已经做了7万年的义军，地位稳固，而昔日父君的心腹也全都不在了。大哥，你就找一个地方安心点，胭脂我这些年来攒下的珠宝，足够你过富足的一生了。
1: 滚开！
0: 大哥，你，
1: 胭脂，胭脂，你没事吧？啊，来，都是大哥的错。这7万年，大哥在天牢里面所受的罪，你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此时刚出来，情绪有些不太稳定，是大哥失手。
0: 我明白。
1: 燕芝，你明白就好。燕芝，大哥是绝对不会放过李靖的。
0: 大哥，
1: 哎，好了，不说你不爱听的了。
2: 大皇子，恭祝殿下，一切已安排妥当，咱们可以动身去长海了。
0: 长海，
1: 没错，长海鲛人族是我母后一族，目前看来最能仰仗的也就是他们了。
0: 可大哥，
1: 燕芝，大哥也只是想找一个最安全的栖身之所，你应该很清楚，我跟李靖有杀母之仇，此次我逃出来，他迟早会知道，到时候他一定会派兵追杀我的。可是目前看来，也只有我母后一族能保住我了，不是吗？
0: 大哥跟二哥在我心里的位置一样重要，我真的不希望再看到大哥跟二哥有任何你死我活的交战。大哥，你明白吗？
1: 明白，我明白。
0: 锦尼树，
2: 殿下，
0: 他们都是我多年的心腹，你为何要杀了他们？
2: 公主殿下，咱们此行极其隐秘，他们当中要是有一个人泄露了消息，公主殿下的命还能保住，我与大皇子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0: 他们跟我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怎么可能背叛我？
1: 胭脂，这个世上

我并没有什么心腹，想到底，你大哥就是被所谓的心腹，害他丢了一军之位，被困在天牢7万年。好，不说这个了。

0: 玉华，我们现在已经在水晶宫里了吗？不错，
1: 你怎么如此镇定？那我该如何？那，也是啊，你是修仙的人，肯定早在梦里见过这些了。
0: 是，早就见过。哈哈哈哈哈！伯父，哎呀，辛苦仙侄啊，总是要你为长海的事奔走，真是过意不去啊。伯父不必如此客气，四海本就是一族，不分明。对了，这是我两位朋友。
2: 魏炳明伯父就擅自带他们入长海，还请伯父恕罪。
3: 哎，无妨无妨，只要是贤侄的朋友，那就是我长海的贵宾。快快快，里面请啊，里面请。

0: 我与蝶凤谈点事，你若累了就在此处睡下，若是想要四处走，记得带上铜镜。
1: 为何要带铜镜？
0: 怕你迷路。
1: 好。

0: 公主别伤心了，这一叶扇可是水君赠你的宝物，泪水连连的，岂不是糟蹋了如此名贵之物？况且水君只说要送出一个公主去嫁给鲛人族头领，又不一定是公主，不是还有大公主吗？
1: 大公主她心思最多，我怎么能斗得过她？没准现在她就与夫君说让我去跟他们和亲。那些鲛人族的头领长得都特别狰狞，我若真是嫁过去，
0: 那要不听了水君嫁给西海大皇子？
1: 可是大皇子他是病秧子，
0: 那不如嫁给二皇子。
1: 按说二皇子也不错，又曾是墨渊上神的大弟子，可是
0: 公主你不会还想着要嫁入天宫吧？那位太子殿下你可是见都没见过呢，怎么会就如此痴心了呢？
1: 太子殿下声名远扬，师承四海八荒唯一的佛道双修慈航真人，又是大罗天界上清净的元始天尊的关门弟子。
0: 是，我还听说他降生时36天一刹那齐放金光，东荒明鹤俊集山上的72只五彩鸟直冲上天来，绕着天宫飞舞了981天，奴婢都背下来了。
1: 谁？
2: 什么？偷听别人说话这么有意思吗？
1: 那公主说的话真的很有趣，你坐下来，我讲给你听。她呢，不想嫁给那个鲛人族的首领，又想着不如就嫁给那个二皇子蝶峰吧。但是又舍不得天上那个太子，你说是不是很有意思啊？问题是那三个人对他都没有那个意思。
2: 是吗？
1: 尤其是他说到那个太子的时候，说了好长的一段。你说天族太子真的没有名吗？
2: 天族太子，这四海八荒就那么一个，你说能不有名吗？嗯，
1: 也对。这长海的公主好歹也是个公主，人都没见过呢，就害起了相思，说明这天族太子

0: 是挺讨人喜欢的。
1: 怎么，你也有兴趣了？
0: 你吃醋啦？
1: 那倒不是，只是与那太子相比，我什么都没有，就怕委屈你了。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不嫌弃你。
1: 多谢娘子不嫌弃我。
0: 这里真好，只可惜这边只有海水的味道，没有花香。好想闻闻桃花的味道。
1: 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那里桃花逐年盛开。
0: 在哪里啊？
1: 你闭上眼睛，我带你去。可以睁开眼睛吗？
0: 这里是幻境吗？
1: 不是。
0: 那这是什么地方？
1: 青丘，十里桃林。
0: 十里桃林？这里有十里啊？
1: 不错。此处有个人，用了很久的时间种出这片桃林，反正他也无事可做。他终日啊，就是养护桃花和酿他的桃花醉。
0: 过得何其自在啊！
1: 你羡慕吗？
0: 啊？有何可羡慕的？我们在俊吉山过得不也是这样的日子吗？每天无所事事，打打猎，做做饭，养些飞禽走兽，对吧？
1: 不错，我们无需羡慕旁人。
0: 这里的人是你的朋友吗？
1: 仅有几面之缘。
0: 在吗？
1: 似乎不在，刚才就没有察觉到他的奸细。不过也是因为他不在才带你来的。
0: 你们关系不好吗？
1: 不是，我很欣赏他，只是一些缘由，现在不方便见他。

0: 这桃花戒真是好喝，我好像以前也喝过。
1: 没想到你竟也会喝酒。
0: 我也没想到。可是夜华，我们这样随便就拿人家一坛酒可以吗？
1: 不妨，反正以后应该不会见到他了。
0: 你不会再来找你的朋友了？
1: 不会。
0: 那我以后也见不到这十里桃林了。
1: 日后我为你种一片。
0: 那我也要十里。

0: 太子殿下好兴致，竟然整夜都没回来。
1: 他有些乐不思蜀了。方才看殿下抱他入内，看得出，他是一位姑娘。不错。殿下放心，小仙并不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小仙只想提醒殿下，大战在即，尤其那位姑娘还是个凡人，殿下还是尽早将她送走比较好。我也正如此意，为了她的安全。
0: 我更不希望让人知道他的存在。为了答谢殿下亲自来长海解救苦难，小仙必会守口如瓶。
1: 多谢。
0: 话说与长海鲛人族的战事，伯父他似乎真的不想开战，不想彻底与鲛人族撕破脸。
1: 你来此处半年，最了解此处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方法让他尽快下决断？
0: 有倒是有。
2: 公主不要再犹豫了，西海二皇子未曾纳妃，你若嫁过去，就一定是正妃。而且奴婢还听说，西海大皇子都病了许久了，御后西海水军的位置就是二皇子叠峰的了。他平日只知道舞刀弄枪，与鲛人族打来打去的。再说了，我与他见过数万年，他都没有对我动过心思，怎么可能这几日？
3: 公主，你看，这是奴婢设法从大公主处得来的秘方，是特意采集晨曦露水调制而成的鲜艳玉露。这几日你就拿去试试。嗯，公主，你就别再犹豫了，只要女人肯花心思啊，就什么都有可能的。公主，你看，舒二皇子他就到了。
2: 蝶风哥哥。

0: 这位是我一位朋友，华裔，真好听的名字，与九重天上那位太子殿下的名字如此相像，想必能有如此好听名字的人，都是这般的道骨仙风吧。
1: 夫君，你的婚期就在下月初三，这么急？急是急了些，也许是怕这婚事再出什么意外吧。意外？恐怕深得清秋白浅，怕他在第二个未婚夫再被人抢了，所以急着嫁过来吧。哎呀，也真是可怜。
2: 我姑姑是四海八荒最美的女人，有什么好怕的？再说了。 这门亲事是两家长辈定的，他瞧不瞧得上人家还不一定呢，怎么会怕被人抢了呢？弟君，你尝尝，这个坚果特别好吃。思明叫我好好招待你。
0: 哦，小殿下，你可是帮了我，这局我本来输定了。 可现在倒是好啊，
3: 帝君。
4: 青丘对下个月初三迎亲有什么答复？
0: 还没回信呢。

0: 这天君先是昭告四海，说小五此番封印秦苍是立了大功的，在借机提出迎亲一事。可是现在小五下落不明的，我该如何作答？
1: 如今浅浅下落不。

1: 谁还顾得上婚事？不如就此把婚给退了。
0: 不可退婚。嗯。当初这婚事是由你我亲自定下的，若毫无缘由。

0: 我们就说在那之后，小五受了伤，正在闭关修养，借此拖延婚期。这法子不错，
1: 可以是可以，可是婚期不能再一直拖延下去了。当初我飞升上神，也曾沉睡千年。
2: 只要小五还活着，不管在哪里，总会被我们找到的。夜华，那公主一路随着你我从水晶宫到这儿，晚上不会还随我们就寝吗？
3: 也算轮到你值日租了。里面有许多伤兵，不方便女人进去。你先留在外面等我。

0: 这位小公子，请问华叶公子可否婚配？据我所知，他家中已有妻室。啊，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个凡人。
0: 凡人？那我若是嫁于他，他就不用再做凡人了。
1: 嫁给他？对啊，我传法力给他，他就可以成仙，这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若是我嫁于他，我身为公主就只能做正妻，那原来凡间的妻子就只能休掉了。
0: 是凡人就要被这样处置吗？
1: 哦，不，小公子，你别误会，我没有瞧不起凡人的意思。 只是仙凡有别，他若是要娶我的话，就只能成仙；如果成仙了，就不能与原来的凡人在一起了，因为这是我们的规矩。
0: 那要看他想不想成仙吧。
1: 怎么会有凡人不想成仙呢？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还要去。
6: 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下拔不出来呀！这个。
2: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先等一下，里面有许多伤兵，不方便女人进去。你先留在外面等我。
1: 二皇子，这些兵虽然隶属于长海，恐怕更信服你们。我自从昆仑虚归来，这数万年都在长海替伯父带兵，他们自然更信服我一点。伯父膝下无子，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肯轻易与鲛人族决裂的原因。
2: 毕竟天祖先高皇帝远，天族兵将走了，留下长海鲛人族与他，最后受报复的还是长海水军。
3: 若要真，便要赶尽杀绝，不留后患。
2: 留下我这条腿，
4: 你是要腿啊，还是要命啊？
2: 像我这种人，腿没了，命也就没了，我拿什么去谋生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这条腿伤的实在是太重了，我真是……二皇子，这批伤员情况如何？
2: 这情况不太好。
1: 你可想回家？
2: 做梦都想回家。
1: 如果给你一个能够结束这场数万年战争的机会。
5: 你可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各位，蝶峰今日有一事相求，不知可否助我一助？
6: 二皇子，我们这些人都是伤兵，跟着二皇子拼命还可以，可是我们这些人如何左右得了大局啊？
5: 这大帐内一共40几人，如何帮你啊？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毕竟长海水军不想与鲛人族开战，你们是怕不成事，犯活罪。二皇子，我们不怕死，怕是怕大战祸及我们的父母妻儿。
7: 是啊，鲛人凶悍，有仇必报。如今咱们小战不断，受伤的还是咱们这些参军的人。若是真的大战了，赢了还好，输了。
5: 水军最多也只降输罢了，咱们底下的人可就惨了。是，我们又不是没有跟鲛人打过，都是输多赢少啊。是啊，是啊，
8: 对呀，
5: 没有苦衷。蝶峰怎么会不顾长海众生的死活？这位便是天族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来这里，就是为了表明天族与鲛人族一战的决心。
8: 天公。
9: 终于看到长海了，殿下，求天公出兵，将鲛人赶出长海。我家一时三口人全部死在鲛人族手里，此仇不共戴天。
10: 求天公出兵，将鲛人赶出长海。
0: 本君今日在此立下誓言，必将鲛人赶出长海，还你们万年太平。

0: 怎么了？
1: 刚刚撞到伤兵，看见血，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昨天喝酒。
2: 小公子是个比较文气的人，想必不适应军营这种地方。来，喝碗水吧。
1: 不必麻烦了。
2: 不喝也罢，这种地方的水也未见得干净。那不如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有没有干净的军帐？找个军医先给他看一下。
3: 我这就去找个干净的军帐。
0: 怎么样？这有话直说。
4: 启禀公子，这位小公子的脉象像是喜脉。
1: 什么？
0: 知道了，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此事不可宣扬。
4: 请公子放心。
1: 夜华，他说的可是真的吗？
0: 苏苏，你不能留在这里了，我必须立刻送你回去。
1: 为什么要送我走？
0: 长海即将有一场大战，你有了身孕，我不能让你留在这里。
1: 你也是一个凡人啊，为什么你要留下？
0: 最后一次。
1: 真的吗？
0: 千真万确。
1: 好，我便再信你一次。
0: 你想去哪儿？
1: 我这才刚有身孕，你便不让我走动了吗？

0: 如此，便算是有身孕了吗？怎么都没见你开心呢？你一听到有了孩子，就一直板着脸。
1: 有吗？
0: 嗯，刚才到现在都没见你笑过。
1: 我是开心的，不是怎么笑了。
0: 恭喜这位公子，你要做爹了。
1: 也恭喜你，要做娘了。好吃吗？
0: 嗯。
1: 这些菜都是我烧的，如果你吃不惯，我再去找别的食材烧给你吃。
0: 嗯，你当初在修仙时，是不是专门给人做饭的？就是因为你会舞刀弄枪，所以才被派去降妖除魔啊。
1: 我从未给人烧过菜。
0: 真的？那这味道这么好吃。叶华，你幼时是什么样子？
1: 幼时
0: 爱哭吗？还闹吗？我在想肚子里面这个会不会跟你一样啊？你娘生你的时候顺利吗？
1: 我娘生我的时候难产，阵痛了七天。
0: 竟如此磨人。
1: 我父亲也这么说。
0: 那你娘一定很宠爱你。
1: 谈不上受宠吧。我自出生便被抱走，到年少时才见到我娘。我的受益恩师很有名气，正因为如此，我每天从辰时便去读书，一坐就是七个时辰，一直到万家灯火的虚实末。
0: 仅仅是因为受益恩师有些名气，就要受尽如此折磨？那你说天上那位太子不是日日都要受折磨？
1: 或许吧。

0: 咱们要不走吧？
1: 燕芝。

0: 小九，
1: 你要不来，我都忘了你这个表外甥了。
0: 表舅，此次前来，我是想跟你借几千兵马用。
1: 借兵？做你的春秋大梦啊！
0: 昔日我外祖父待你如亲子，没想到你如今竟如此忘恩负义。
1: 你外祖父

0: 你母妃都死了10万年，你父君被封印在东皇中7万年，连整个一族都在你那个昔日好吃懒做的弟弟手里，你还有什么呢？敢到老子面前说大话？
1: 若非我外祖父没有亲子，只我母亲和姨娘几个。
2: 现在还轮不到你做这个头领，
3: 走走走走，别耽误我的好事。如果你再啰嗦，当心我翻脸不认人！
2: 你什么你？滚！
4: 叫你滚你没听见是吧？我告诉你，如今连水军都得给我们面子，即使一军来了，都得给我们大统领提鞋。你这无权无势，空有个什么大皇子的虚名，哪儿来的？竟敢搅我们大统领的酒兴！
2: 哼，没错，快滚！
0: 我们头领没空听你废话！滚！
3: 要不是你外祖父给了我这个头领，我早就一刀砍了你，不识抬举的东西！哼！头领还得去长海水晶宫赴宴呢。
0: 赴宴，还不是那个老水晶要塞给我一个女儿来庇护？非要请什么墨渊大弟子来与我斗了数万年，现在又要用美人计，用什么计也没有用，长海早晚是我的。
5: 参见父亲。
0: 红儿，起来吧。红儿。 你替我去，带一个你能看中的公主，回来给我当老婆。
5: 好，
0: 你跟公子一起去，别对他们太好，免得他们蹬鼻子上脸。啊，别以为他们赛给我一个公主，就真能如何了。
3: 是。

0: 睡了多久啊？都睡糊涂了。
1: 今夜有酒宴，你有了食欲就别去了吧。
0: 嗯，正好，我也不想应付那些公主。
1: 那我先走了。

0: 太子殿下，情况有变，来的不是鲛人族头领，是他的小儿子。
1: 如此更好。
2: 来，喝起来，喝起来啊！小公子如此气度，颇有数万年前头领的风范，真是羡煞本君这膝下只有两个女儿的人呐！啊，
3: 本君不用客气。
2: 来来来，我们共同举杯，敬小公子一杯。
0: 啊，敬小公子。
2: 敬小公子。吕兄，快给小公子满酒啊！

0: 小公子，
1: 这位是本君的次女，绿秀。啊，原来是绿秀公主啊！
2: 亲，哎，
3: 无耻！
0: 你说什么？
2: 你为什么要摸我的手？哼，
0: 我看上你是你的福气，难道你宁可嫁给我的父王，做他无数女人中的一个，也不肯委身于我？
2: 你，
3: 绿秀。
2: 夫君，他们一族毫无廉耻，残酷无德，您为什么要处处相让？您应该跟他们放手一搏。
3: 放肆！快给本君住嘴！

0: 参见水军，有什么事，宴席后再说。
1: 水军，是紧急军务。
0: 什么？可是真的？
1: 千真万确。
2: 哦，出什么事了？
0: 哦，没什么，小事，小事。
2: 小事情？可我怎么听着像是什么军务呢？这整个长海除了您水军的兵，就是我鲛人族的兵，还有什么军务能逃得过我的眼睛？
0: 都是军中内部的事情，与旁人并无关系。
3: 伯父，恐怕与鲛人族不无关系吧？
0: 蝶峰，
3: 伯父，兵变岂非小事？若伯父不能给士兵们一个交代，恐怕还没等跟鲛人族动手，长海就将自己多年的基业毁于一旦了。
0: 还当我是伯父，就给本君闭嘴！
2: 怎么，兵变是什么意思？
0: 啊，小公子莫要误会。
4: 素闻长海水军缓心无成，柔辱寡断，今日一见，果真如传闻所言，让本君失望之至。
0: 你区区一个小仙，敢在本君面前如此猖狂！

0: 沈之，你这位朋友是？
1: 这位便是太子殿下。
0: 太子殿下，臣拜见太子殿下。
2: 拜见太子殿下。
3: 请起来吧。
0: 是。臣不知殿下微服到长海，如有失礼之处，还请殿下勿要怪罪啊。
3: 失礼没什么，失了神族体统却是大罪。
0: 殿下勿要听信他人谗言，臣在长海十七万年，虽无大功，但也始终恪守本分，不敢有失神族体统啊。
3: 是吗？鲛人族屡伤平民，为祸长海，你为何不上报天宫？你一个长海水军，居然对区区一个鲛人族头领之子卑躬屈膝，还试图掩盖兵变之事，本君要你有何用？
0: 臣也有无奈之处啊。
3: 身为长海水军，一是不能让族人安居，二是不能让兵将臣服，三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守护，你让本君如何再相信你？站起来！
0: 太子殿下饶命，饶命啊！
4: 伯父，请起来。
5: 太子殿下此番出现在长海，就是为了剿灭鲛人族。你若想保命，是不是得做点什么？祭旗。
0: 哎呀，那鲛人族最是嗜血，头领最疼爱这小儿子。万一我们真的杀了他，哎呀，万一我们真的杀了他，却又没打赢这一战，怕是整个长海都要覆灭呀！
5: 再犹豫，

0: 本人把鲛人族的这两个人给我压下去，断头祭旗。
1: 是。
2: 长海水军，我父一定会血洗你们长海一族。
3: 走。我父一定会血洗你们长海。

0: 殿下，沧海兵卒仅有10000人，不敌鲛人族70000骁勇善战的兵士，还请殿下出手相助啊！
1: 沧海虽是蜀地，但天族始终是一视同仁。既然水军已经下定决心，本君必会点将来助，保你长海万年太平。
0: 谢太子殿下，
2: 谢太子殿下。

0: 这发饰正衬得你神姿威武，再没有什么可修缮的了。
1: 素素，闭上眼睛。
0: 又要去十里桃林吗？

0: 不是我们的俊吉山吗？我们这就算是回来了，
1: 算回来了。
0: 以后再也不离开了。
1: 我还要去面前很重要的事情。
0: 可赶得上我们的孩子出世。
1: 一定。我会速战速决，从此再也不离开你们。还记得那面铜镜吗？若有要紧事，就用铜镜还我。我半个月之内一定回来。
0: 若超过半个月，你还不回来？
1: 不回来又如何？
0: 若还不回来，就再多给你半个月。倘若再耽搁，绝不轻饶你。
1: 好，但素素你要记得。我走之后，你万万不可离开这一片树林半步。你如今怀着我的孩子，很容易便给我家主人发现。若是发现了，就不好了。
0: 那有什么不好？
1: 等我回来再与你细说。
0: 我现在都怀了你的孩子了，还不能见你家人吗？
1: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给你种一片属于你的十里桃李。

0: 本君就准你明日亲自点将出兵，一个月内收服长海鲛人族。
1: 七日。
2: 七日。
3: 七日，孙儿必取回鲛人族头领首级，
0: 就借收服鲛人。

0: 宗族再立威于四海，野皇，不要让本君失望。
1: 孙儿，定不辱命。
0: 还有一件事，青丘对婚期已经有了答复，那白浅尚在闭关，一旦出了关，就是你们完婚的日子。
2: 是。
3: 恭喜太子殿下！我最后问你一次，就为了这个女人，你真的要将唾手可得的天君之位弃了吗？这在凡间叫什么来着？不爱江山爱美人，非是明君所为。
4: 勉强坐上那个位子，也撑不了什么明君。倒不如祭灶把位子空出来，让给有德之人。我这一灰飞烟灭，说不准，天君很快便能选一个更好的继承人。这一战，也算是还上天君对我数万年的养育之恩。

0: 三叔可愿助我一臂之力？这就是因果。当日我为你绑上青丘白浅的姻缘，算是做了亏心事。如今你看，这么快就还回来了。不过你放心，三叔一定帮你，我一定会在父君面前替你作证，证明你灰飞烟灭的连渣子都不剩。
1: 多谢三叔成全。
0: 不过三叔还是要提醒，父君历来疑心最重，此事要万分谨慎，急不得。万一引起父君的疑心，哪怕你躲到三界五行外，他也会亲自把你带回来受刑。
1: 天君的脾气秉性，我比三叔还要清楚。

0: 三殿下，太子殿下。
1: 娘娘这是在做什么？
0: 天君吩咐要将这洗梧宫上下清扫修整一番，为不久后的大婚做准备。
1: 原来如此。也对，毕竟是太子殿下迎娶太子妃，马虎不得。
0: 确实容不得分毫马虎，所以我也不敢放任下边的人来做，便亲自过来看一看。二位殿下这是要去何处？
1: 我们是去给乐虚娘娘请安。
0: 我方才从乐虚娘娘那处回来，娘娘惦记太子殿下许久，殿下去她一定很高兴。
1: 这说起来，天宫里素锦娘娘的确是和乐虚娘娘走得最近的人。
0: 娘娘抚养我长大，有养育之恩，我常去探望她也是应该的。

0: 恭喜太子殿下！
1: 看来这喜讯是传遍天宫的每个角落了。

0: 你每次见到娘都如此礼数周到，少了很多母子之情。娘虽然心酸，但是也不怪你。自从生下你就不得见你，不管你是饿了、乏了、累了，还是受了委屈，娘都不能在身边照顾你。每每想起这些，娘心里都觉得愧疚。就连这次青丘白浅的婚事，娘都是这天宫里最后几个知晓的，也没资格问问你是不是满意这桩婚事。
1: 母妃不必自责，身为天族太子，婚事本就难以自主，无所谓满不满意。
0: 为了这个太子的名分，你自幼付出太多了。娘真希望你就是一个寻常平庸的孩子，也不必被如此桎梏。
2: 大嫂今日格外感怀过去啊。
0: 也不知怎么了，自从听说夜华要带兵去长海，我这心里啊就慌着。
2: 太子殿下的法力不比当年的墨渊上神差什么，区区鲛人族何必如此忧心呢？怕不出三日就捷报传回了。
0: 女人呢，就是总喜欢多想一些。
1: 儿臣走后，还望母妃一定要好好照料自己。
0: 娘在这天宫里啊安逸得很，你不要挂念我，以免乱了你上阵杀敌的心。

你爹不在，娘只好委屈你了。明明是拜了天地成了夫妻的，可是还是不能领我回去见家人，搞得跟小老婆一样，还不能四处走动，也太摧残人了。

0: 参见太子殿下。
1: 臣已从西海带来三万精兵，随时听候殿下差遣。
2: 我长海虽只有一万军，愿拼死一搏，随时听候殿下调遣。
3: 拜见娘娘。
4: 太子殿下，素锦也愿听候调遣。
5: 你来做什么？
4: 素锦一族七万年前合族上下为天族献了身，如今各分支部族的首领都在，素锦纵只有一人，也叩请了天君披挂上阵，与各分支头领共进退。
5: 素锦娘娘，请随我来。

0: 我本不应该多说你，可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你连刀枪都提不起来，弄这么一身来，除了做个样子，还能有什么用？
1: 我有与太子殿下共存亡。
0: 素锦，你莫非还对夜华存了什么心思吗？
1: 且不说你心里怎么想，你既然入了我夫君的宫，就与夜华再无可能。所以本君劝你迟早打消这个念头。当初白浅和北海水君都能取消婚约嫁给夜华，这天宫里的事，谁又说得准呢？
0: 荒唐！两军交战在即。
2: 我只希望你不要拖夜华的后腿，顾好你自己，素锦娘娘。
3: 今夜就出兵？
4: 什么？今夜就出兵？殿下何须如此着急呀？
2: 太子殿下，天族兵将刚到此地，尚不熟悉长海水域，而那鲛人族头领已在此地七万年，早就对此地了如指掌。
3: 你们的想法。
2: 这是鲛人族的想法，都以为本君会休整几日再出兵。此时敌军正疏于防备，今夜正是出兵最好的时机。你们速去整兵，今夜虚实出兵。
5: 是。
0: 夜华，素锦一来恐生变数。
5: 你今夜诈死，一定要做到万分周全，别让他看出任何破绽。
0: 不会有什么破绽。
5: 被鲛人族那把斩魄刀砍上一刀，必死无疑。
0: 莫非你还真要硬生生扛了一刀？不错，你真是没救了。你为了他感冒生命危险。
5: 三叔放心吧，我会拿捏好中刀的分寸。
0: 那伤势看起来严重，但不会真的丧命。刀剑无眼，怎么会有你说的如此轻松？
5: 只求三叔在事后不忘将我送到隐蔽处，以见天君覆命，所以灰飞烟灭。
0: 那三叔最后问你一句：此战之后，天宫再无太子夜华，你可甘心？
5: 夜华只希望能够早日脱身，再无束缚。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深耕三农沃土，振兴锦绣乡野；锦州5年县域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全市首创太和区零号减半窗口，极简服务跑出便民新速度。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5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产业提质、粮食安全、三产融合、人居整治重点发力，持续夯实农业根基，激活乡村动能，农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和美乡村建设纵深推进，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增强。以项目攻坚蓄能，夯实县域农业根基。我市依托涉农重点项目，推动农业提质升级，高标准推进农田建设与设施农业改造，聚力发展易县花生、北镇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业，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做强省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完善冷链物流、产地市场配套，依托电商直播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土农特产品牌，持续释放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以三产融合赋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市深化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深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擦亮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片，丰富名特优新农产品矩阵，积极培育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新业态，激活乡村消费潜力，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产业帮扶，助力群众稳定增收。以党政同责守底，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我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从严管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全面落实各项种粮惠农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广粮种粮法，强化农技服务与病虫害防治，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优化粮豆种植结构，实现粮食连年稳产丰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系统整治提质，绘就和美乡村画卷，我市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垃圾、污水、河湖清洁治理，建立闭环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提升农村垃圾处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依托网格化治理，引导群众共建共治，村容村貌持续改善，乡村生态宜居底色更加鲜明。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夯实农业发展根基，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全力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持续书写锦州乡村振兴崭新答卷。
0: 窗口前移。

0: 流程精简，服务提速。近日，记者走进泰克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零号减办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1: 在政务服务大厅内，一号、二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零号减办窗口格外醒目。零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泰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零号减办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
2: 这个零号减办窗口让我们群众办事更加的方便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用排大长队了。我觉得很多简单的事情到这里都可以办理，非常节省时间，值得点赞。
1: 如今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在零号窗口可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彻底告别了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今年以来，泰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零号减办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
3: 专窗专办、分流提速的服务方式，大幅压缩群众等候时长，让政务服务真正做到减时增效。同时，我们在大厅设立一日值班长，做到群众问事有人应、办事有人帮，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1: 据了解，下一步泰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办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9月11号，市政协举行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专题协商会，暨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仪式。
4: 协商会上，市政协民革界别委员、龙江街道党工委就矿山南街周边静态停车难问题与市公安、市住建等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协商，围绕治理方案、职责分工、施工周期、质量保障、时间节点和后续完善等充分会商。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深刻认识工作室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建设为抓手，深化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建设，真正把工作室介绍成为凝聚共识的阵地、建言资政的平台、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履职为民、服务群众，充分彰显委员工作室的平台价值。要常态长效、久久为功，凝聚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倾听民生、反映民意、汇聚民智，把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摸清楚带回来，让委员的金点子转化为推动发展的金钥匙。会后，与会人员到矿山南街实地查看会诊，达成解决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协商共识。会前，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
0: 9月11号、12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在锦州大剧院连续演出两天。跌宕起伏的剧情、传统加现代杂糅的表现方式以及演员精湛绝妙的表演，令锦州观众耳目一新。
1: 新编古装评剧《花妖》由沈阳市文旅广电局出品，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评剧院创排，以明代的沈阳棋盘山为背景，围绕天女花与书生蒲松杰的跨界之恋，展开一段关于真情、气节与抉择的戏曲故事。该剧目以传统评剧为核心表现形式，积极守正创新，大胆融入潮流科技，巧妙运用多媒体光影、魔术表演以及无人机辅助等表现手段，在守护传统戏曲内核的同时，把锦州观众的目光牢牢锁定在舞台之上。演员以威亚悬吊出场，道具场

0: 上漂移等片段，不仅契合人物的情感变化，推动剧情起承转合，更是增强现场沉浸感，有效提升观众对传统戏曲的接受度。
1: 今天是咱们那个省艺术节开门的剧目，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主要是感受一下咱们那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熏陶。
0: 评剧花妖演员功底深厚，表演卓越出色，台词的创编也是可圈可点，大量融入时下网络流行词汇，如复制粘贴、生活的苟且、诗与远方的田野等等，可谓爆梗不断，幽默诙谐的风格令台下观众发出阵阵笑声。通过多种形式的运用，让年轻观众对传统戏曲有了新的认知和感受。可以说，这场传统与新潮碰撞的戏曲表演，让古老戏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也为锦州百姓带来别样的艺术体验。秋韵满校园，奋进正当时。随着秋季学期平稳有序推进，完成整体搬迁升级建设的黑山一高中，以全新的校园环境、完善的功能设施、优质的办学条件，陪伴全校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
2: 那再来说一说，如果我先变换再平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
3: 高三二班正在上数学课，50名学生蹲坐在崭新的课桌前，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
4: 来到新校区，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校园环境舒适惬意，让人心情很舒畅，也为我们忙碌的高三注入了崭新的活力，让我们的学习动力更足了。
3: 一高中新校区共有3栋教学楼，实行分年级教学管理，每个班级配备智慧黑板，全新成套桌椅，增设专属书包柜，每层设置标准化卫生间，同时在每个班级对面增设专属班主任办公室，为班主任开展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5: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了，教室更宽敞了，座椅更舒适了，为学生配备了书柜，为班主任准备了专门办公室，我们的环境更温馨了，工作也更加舒心了。
3: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总投资1.8亿元，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实现大幅扩容，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余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可容纳师生3000名。新建食堂可容纳1000余人就餐，配有标准化厨房操作间。学生宿舍为2栋5层建筑，每间配备储物柜、独立卫生间，每层设有公共洗漱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保障学生日常生活需要。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新建400米标准化环形跑道操场，篮球场由5个增至10个。新增2个排球场，充分保障师生日常运动与大型活动需求。此外，新增标准化心理咨询区，充分满足学生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需求。新建校史馆、科技馆、艺术展馆，充实课后社团活动，优化整体育人环境。
6: 搬迁新校区后，我校依托全新办学硬件条件，坚持硬件升级与内涵建设同步推进，全面抓实教学质量提升，同步抓实技术管理，德育养成，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以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办学质量稳步提质。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康宁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在康家园小区开展实事暖民心实践活动。活动中，社区联动物业合力推进整治工作，对小区内杂草杂物集中清理，优化公共环境，维修队伍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消耗，完成20余户屋面防水维修，疏通7栋居民楼下水管道，修补楼体外墙，更换破损井盖20余个。增设便民晾衣杆10余处，修缮凉亭，重铺小区主干道沥青路面，实现小区颜值与内在设施同步提升。近日，临河区司法局深入辖区企业开展走访调研及普法进企业活动，创新推

0: 行执法监督加精准普法服务模式，主动送法上门，倾听企业诉求，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公证协会举办公证业务暨投诉处理专题讲座，全市各公证机构负责人、职业公证员及辅助人员共计85人参训。本次培训紧贴公证行业新形势与基层职业难点，兼顾实用性、针对性与警示教育作用，采取理论宣讲加案例剖析加实操指导的方式，围绕公证重点业务开展系统讲解，补齐从业人员业务短板，助力拓展公证新型业务。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设计杀我小儿，今天我就让你死在我斩魄刀下。

0: 叶华，你醒醒啊！叶华，你坚持住，坚持住！叶华，你醒醒！
1: 叶华，
0: 你醒醒啊！
1: 怎么了，叶华？

0: 华呢？夜华呢？
1: 你为何会认识太子？说。
0: 我不认识什么太子，我就是想找夜华。夜华他在哪儿？
1: 放肆！太子的名讳，岂是你能直呼的？父君息怒！
2: 天君息怒！
1: 站住！本君没叫你起身，你竟敢起身？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天宫。

0: 你是什么人？竟敢在天宫放肆！谁也保不了你，哪怕是夜华，他也没这胆量保你。来人，
1: 在，
0: 将这个凡人扔进锁妖塔。
2: 是，
0: 走，
1: 不要，
0: 走，
1: 求你救救我！
0: 你是夜华的女人。 我和夜华，我们拜过天地，我现在腹中还有他的孩子，你能不能带我去找他？带我去找他吧！
1: 你说什么？起来，跟我走。 跪下！殿下，他腹中真的怀有夜华的骨肉。你可确定，不会弄错了吧？殿下，你最清楚，这天宫之上，除了药王，就只有我最会把脉了。
0: 夫君，他腹中真的怀有夜华的骨肉。夜华现在不知道是生是死，求你留下他腹中这唯一的骨肉。乐虚，夜华与他本就触犯天规，你让我饶了他，岂不是让本君寻死枉法？
3: 他腹中真的是怀有夜华的骨肉，不然待他生下孩子之后再惩罚他，或者乐虚愿意代他受罚。夫君，是儿臣教祖无方，儿臣愿意为这个凡人受罚，请夫君保住夜华的血脉。

0: 将这个凡人关到无人居住的昭华宫，严加看管。
1: 谢夫君，
0: 谢夫君。

你们放我出去！

0: 九王，快太子醒了。殿下这一劫算是过了。
1: 九王，你先出去，我和太子有话要说。
0: 这快出去啊。
1: 啊，是。
2: 三叔究竟何处出了差错？苏祖呢？
1: 有话你听我说。三日前你被鲛人族的头领砍伤以后，你的那位凡间娘子闯出了你部下的仙障。
2: 你说什么？为什么？
1: 他闯出了你的仙障，被夫君发现了。
0: 夜华，
2: 放开我！
0: 夜华，你听我说，你想要保住他，你就给我好好活着。你要是命没了，他只有死路一条。
2: 他还活着，
1: 活着活着，他还活着。他腹中有你的骨肉，你不用担心他的安危。鲛人族已被灭族，再待你养伤几日，我们就回天宫。
2: 不能及时回去。
1: 你不想马上见到他吗？
2: 从被天君知道的那一刻起，我与他便再无可能。现在唯一能保住他性命的方法，便是让天君认为他在我心中并无任何的分量。

0: 你说什么？太子殿下在第一日交战时，被蛟刃族头领的斩破神刀砍伤，险些灰飞烟灭。三殿下生怕此事传开影响战事，所以就先压了下来。
1: 那太子现在如何了？
0: 据药王的诊断，太子殿下算是勉强保住了元神。
1: 那就好。一直跟随太子左右，竟让太子如此涉险，险些丢了性命。待大军回宫后，你自去普化天尊那儿禀发吧。
0: 是。
1: 等等，
0: 天君，
1: 灵宝天尊的法会的帖子已经递出去了。
2: 四海八荒的人，都要赶到天宫来。本君过几日才能去长海。你让三殿下好好照顾他。
3: 是。
4: 娘娘，
2: 臣等一定要见君上。
4: 现在哪怕是天塌下来。
3: 君上也不会过来。
4: 娘娘，
2: 天族太子险些丧命长海的蛟刃族手里，蛟刃族怎么说也是我们异族的分支。若是天族怪罪下来，我们异族又要大难临头了。
4: 当年秦苍被封，异族都没有大难临头，如今也不会。
3: 大胆！
4: 竟然直呼异军的名讳！
3: 你才是胆大包天！莫非七万年过去了？ 你眼里还只有秦苍，没有君上。义军，谁才是这大紫明宫真正的主人？
0: 请娘娘恕罪。

0: 100个年纪轻。
1: 娘娘，这是天宫送来的帖子。
0: 帖子，
1: 说是上清境的灵宝天尊要开法会，这便是要给君上的帖子。

0: 你派人送来就可以了，不用亲自来凡间找我。自从鲛人族被灭，宫里头大乱了。那些老臣怕天族以为鲛人族是我们异族的分支，迁怒于我们，他们找不到君上，便整日里缠着臣妾，臣妾也是不得已，才借着送帖子来问问君上。 何时才能回一见？我会直接去天宫。
1: 君上要去法会，讲经论道。我何曾会讲经啊？又怎么会懂论道？我只是负荆请罪。 先去给天族赔礼罢了。无论你是出于什么原因，私自拿走我的兵符就是大罪。念在你我夫妻一场，本君不会治你的罪。继续回宫思过去吧。
0: 君上。 你不能如此对臣妾，臣妾腹中已怀了你的骨肉。你说什么？那夜后，臣妾便怀了你的骨肉。
1: 怎么会呢？
0: 怎么不会？难道君上不想要个孩子吗？ 君上要当父亲了，难道不开心吗？玄女可是盼了7万年，才盼到了今日。

0: 救王，快！
1: 啊，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0: 快救他！
1: 是，殿下，殿下。
2: 不过说夫君一个小小天妃竟然擅闯楚军寝宫，给本君滚出去！

0: 叶华，你说句话呀！
1: 什么？太子在凡间养了个女人？
2: 嘘，此事不可大肆张扬。
1: 可是他都已经与我姑姑定了亲，为何还要去招惹别的女人？
2: 小殿下，就连凡间的帝君也是有后宫三千的，何况是下一任的天君呢？就算是太子自己不争，那日后也是要有许多的天妃才能为天族延绵子嗣的。
1: 胡说，什么延绵子嗣？我青丘历来都是一夫一妻的，也没见断了香火。不行，我一定要去找他问清楚。

0: 锁了。
1: 你还活着吗？我是千秋白凤九，你是夜华在凡间招惹的女人吗？
2: 你刚才说夜华？
1: 当然了，她是太子殿下呀，在九重天上哪有人不认识她呀？
2: 她可还活着？
1: 哦，我不知道啊，她出什么事儿了吗？
2: 连你也不知道吗？夜华，
1: 哎，等一下，等，我还有事情要问你呢。你先别哭啊，等一下，等一下。
0: 天君不让我们与凡人说话，也不让人声张此事，莫不是要趁着太子殿下不在将这凡人？
3: 说不得说不得，你忘了北海水君的事了吗？

0: 明明应该替姑姑感到生气的，为什么心头还有点闷呢？其实这个凡人也挺可怜的。
1: 我不吃，我不吃，我要找夜花。

0: 君上，你真的要去天宫吗？
1: 鲛人族是异族的分支，虽然已经脱离了我们七万年，但这次重伤了天族太子，我也难逃七窍。正好趁着灵宝天尊的法会，去天宫赔罪，免得异界再受牵连。
0: 臣妾明白，君上都是为了异族。可这七万年来，臣妾最开心的就是这三日，舍不得你走。
1: 你好好养身子。无意，为何以后才刚有了身孕，就如此难受？
2: 啊，以后是仙女，腹中的孩子是异族，总会有气息相冲的时候。臣以为多多卧床休息，等数月大了，自然就好了。
1: 那就好。

0: 让无意留下来陪你吧。不，君上自继任以来都没有去过天宫，既然君上要去法会，请你身为义后，也一定要陪在君上身边。
1: 你腹中怀的是义子，本就与你的仙气相冲。如果你要去天宫，身子岂不是更难受？
0: 玄女无妨，凡间的女子有孕，身子也会有不舒爽的时候。 玄女是异后，怎会如此娇气？
1: 好吧。

0: 会这七七四十九日，义军就住在这里。若有什么要求，请吩咐奴婢。
1: 多谢先生。
0: 那奴婢就告退了。
1: 请问这位仙子，你可知道七万年前从异界送来的寒月芙蕖被养护在何处？
0: 寒月芙蕖就在昭华殿旁的莲花池内。
1: 哦，那你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
0: 是，
1: 我去去就回。
0: 玄女只是有些不太舒服，就不能陪君上了。
1: 你留下来陪他。
2: 嗯。

0: 你不是说一定能为本宫保住这个孩子吗？为何本宫频频腹痛？
1: 可能是这些年娘娘身为仙女，在异界住的时间太久，身体有不少的损伤，不太适合怀孩子了。
0: 不适合？那本宫现在怀的是什么？
1: 娘娘，臣已经感觉不到小王子的胎心了。
0: 你说什么？娘娘息怒，臣说的都是真的。小殿下已经没有任何活着的征兆了。依臣看，娘娘还是先回异界，成为娘娘开一味药，将小殿下……娘娘，既然到了这个时候，娘娘您还是自己的身体重要啊！
2: 不行，我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你没有看到吗？ 君上这七万年来，从未如此耐心对过我，我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一定要！谁也不许说，听到没有？否则我就要了你的命，要了你一族人的命！
1: 臣一定守口如瓶。
3: 哪里来的桃花香？

这么熟悉？哎。

0: 义军。
1: 灵宝天尊，
0: 我和义军差不多也有数万年不见了吧？方才看到你的背影，我都不太敢认了。
1: 是啊，七万年了。我记得第一次本君和天尊见面，就是在昆仑区。
0: 方才我听仙娥们说，义军刚到此地，怎么会有如此的闲情雅致来观赏这莲花呢？
1: 来看看这寒月拂去，怕他在异界待久了，不习惯天宫的凌迟。
0: 未想到义军也是如此心思细腻之人呐、啊，为了一株莲花，如此上心吗？
2: 周华帝，
3: 赶紧找人救火！里面还关着人呢。
2: 怎么会着火呢？是我坐骑闯下的祸，还请天尊恕罪。
0: 义军不必太过自责，

0: 他怎么会在这里？
1: 不可能！
0: 君上，他一定是天族幻化的，一定是！他们知道君上与司音上线有私交，一定是幻化成司音的样子来骗你的。
2: 无意，
3: 君上，
2: 快，快帮他疗伤，他是被红莲业火所伤，快！
3: 是。

0: 他怎么样了？他虽然是个神仙，但是中了红莲烈火会有麻烦，你看要不要？啊，君上，这只是个凡人。
1: 什么？凡人？
0: 是的，君上，她不是什么上仙，只是个凡间女子。
1: 你确定？
2: 没有任何仙气，确实是个凡人。是本君糊涂了，竟然连神仙和凡人都分不清。给他疗伤吧。是。
3: 若说这张脸。

0: 断。
1: 所以你就想用火烧断？
0: 君上不是说过我这红莲业火可以灭万物吗？
1: 没错，是可以灭万物，所以火势你根本就掌控不了。你想用火烧铁链，自然会烧到寝殿。算了，只求天君不要再追究此事了。
2: 夜华呢？这是哪儿？
1: 姑娘可感觉好些？
2: 你是谁？
1: 我是义军离境，刚才是我的坐骑失误放了火，实在对不起。
2: 原来是你放的火，我还以为是他们想要我的命呢。
1: 他们？

0: 你多大了？7万零300岁。7万零300岁。姐姐，您身上的桃花香真好闻。
1: 你一个凡人，怎会住在天宫？
0: 我是被他们抓来的。你们见过夜华吗？他现在在哪儿？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夜华，你是太子殿下什么人？

0: 我是太子夜华的母妃，乐须娘娘。见过乐须娘娘。
1: 义君不必多礼。听说义君救了本宫的一个人，我特地来道谢，顺便跟义君把人讨回去。这姑娘是娘娘宫里的。不错，这女子犯了些天规。 本宫将她关在了昭华宫里思过，没想到遭遇了火灾，被义君所救。你们去，将她带走。
2: 是。

0: 君上，那姑娘已有身孕，恐怕……
1: 身孕？
0: 君上，天族历来重律法，能在天宫中关置一个凡人，而且有身孕的，此事一定不那么简单呐。
2: 本君此次来天宫，本就是请罪而来。至于其他人，本君也是无能为力了。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

0: 日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鲍仁川。
0: 光影定格成长瞬间，镜头留存美育温度。当下传统古建文化频频出圈，火爆全网的文艺 IP 背后，藏着咱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千年古韵与匠心底蕴。千年古寺不只是观光打卡的文旅景致，更是可触、可学、可探究的鲜活美育课堂。今天，让我们透过一张张研学照片，解锁沉浸式乡土美育的独特魅力，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

0: 光影定格瞬间，影像留存温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玉。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的暑期特别节目《照片里的故事》。我们以一张张真实的照片发掘照片背后的教育故事，用镜头记录的成长，用故事传递温情。那么最近这几年啊，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可以说随着黑神话、悟空等热门大 IP 的文艺作品人气火爆，跟着出了圈。那比如说黑神话里面的四大金刚形象，就是来自于我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塑像。今天我们要讲的照片和故事就和奉国寺有关系。首先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的美术教研员孟玲老师，另外一位呢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学生李金灿，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欢迎二位的到来。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灿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提到这个义县奉国寺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很多外地的游客呢也会到这儿来打卡，甚至于有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哈，也是在咱们这个义县奉国寺取景的。那咱们这一次的活动，不知道是从这个室内先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课堂上先进行的，还是说先到外边去实践研学的呢？
1: 我们这次呢，中国古建筑的单元教学呢，不是采用的先讲知识后印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呢是先带学生们进行实地研学，而后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回到课堂的一个深度的再构。在整个单元教学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已经给孩子们设

0: 计了任务单。孩子们是带着我们团队的四位老师精心设计的任务单来走进奉国寺。那么这个任务单当中呢，会有一系列的驱动性的问题，比如说大殿为何屹立千年，斗拱的美它又美在哪里。那么孩子们呢，会带着多种的这种感官，他们去探求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带着这种鲜活的感知和真实的问题，最后呢走进课堂。而课堂上我们这四位老师呢，他们会从斗拱的这种结构，螭吻的符号，彩画的装饰，还有呢就是奉国寺整体的布局，由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的展开专业性的一个学习。那么这种从感知先行到理性跟上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的孩子呢真正的成为问题的拥有者和探究者。
1: 相信孩子们的这种热情我们通过照片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为什么咱们的这个研学组会搞这样的一次活动，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咱们的课堂，然后走进咱们这个实景地呢？
0: 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呢，最好的教材就在我们身边，也就是说呢，我们锦州市使用的是辽海版的美术教材。那么在这个教材当中，它就提到了中国古建筑的六大特点。如果我们仅用教材当中提供的这些远方的经典的图片去讲授，那对于学生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我们奉国寺辽代的遗构，其它的大雄殿呢，从整体的布局、屋顶曲线到螭吻、斗拱、彩画，几乎就是教材核心知识的一个活态的标本。而更重要的是，它就坐落在孩子的家乡。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它是有着无可替代的这种亲近感和一个文化根脉。而我们呢，最想做的就是想把这种地缘的情感转化为文化的认同。
1: 那相信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团队哈，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么教研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这样的一次单元教学实践当中，都进行了什么样的安排吗？
0: 要是提到这个安排呢，我们团队呢一共还有四位老师，他们是来自于锦州实验学校的冯贤慧老师、王冠南老师，还有呢黑山县新立屯镇初级中学的常清轩老师，以及呢临海市陵水小镇学校的徐然老师。我们这团队的成员呢，可以说是经历了数月的深度共研。我们主要呢也是做了四个层面的安排。第一方面呢是教材的本土化的一个再构。第二方面呢，因为我们要去研学，做了任务驱动式的一个研学设计。第三方面呢，我们采用了这种多师协同的单元教学模式。而第四方面呢，因为我们做的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嘛，所以说呢，我们把教具和情境也进行了复原。此外呢，我们还围绕本次的实践活动开展了区域的教师的一个培训，把多师协同和教材的本土化作为教研议题，作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让这次单元教学呢成为可迁移、可辐射的一个教研的经验。
1: 那可以说咱们的这个老师们哈，在一起集结在一块儿，肯定是这个迸发出更多的灵感了。然后呢，不同的老师带给我们不同的新鲜的概念和理念。那为什么我们当时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初衷又是什么？它的优势又在哪儿呢？
0: 提到这个优势呢，我们可以从这种多师协同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首先呢，从教材的一个深度挖掘的角度，这是对专业性的一个最大的尊重。因为中国古建筑呢，在这一个单元当中，它涵盖了四节课，这四节课呢应该说是各具特色。而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四位老师，他们又是各有所长，这实际上呢就是让最擅长的人来讲了最精深的点，用我们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厚度来支撑单元所需的知识的广度与探究的深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学生的那个角度来出发一下。单一的教师授课呢，它的教学风格和切入视角往往是一以贯之。然而当不同的教师，他带着不同的教学风格，还有他的研究视角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再次走进课堂的时候呢，学生参与到课堂其中，会让学生有更高的一个兴致。那我作为一名教研员，在从教研

0: 生态的构建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从单打独斗走向了共生共长的团队的成长模式。这种呢多师协同的模式，要是提到它的优势呢，应该说让教师从一个人的独自修行变成了一群人的我们携手前行。而且呢会把教材的内容变得更加立体充分。
1: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哈，灿灿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参与了这一次的活动啊，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一定是深有感触了啊，你有什么样一种感想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这次奉国寺的研学我收获颇丰，就是首先学到了一些关于古建筑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一些关于美术方面，比如说色彩纹样啊，还有就是色彩搭配等这样的一些知识。我就觉得这次旅行非常的值得，就是体验感非常好。
1: 都参观了哪些，还有印象吗？
2: 我们是跟着老师先从山门内进入到奉国寺，然后先去了牌坊，然后是无量殿，然后最后到了大雄殿。我印象最深刻的学习环节就是我站在大雄殿前，张开手臂去丈量它台基的高度。在书上，以前在书上读到台基两个字的时候，我就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基，就是一个普通的地基。但是当我真正张开手臂去丈量它的时候，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崇高，那种感觉就是特别震撼。
1: 在之前呢，相信你也是看到很多书本啊，或者视频，很多很多其他的影像里边，或者旅游的时候啊，有可能会了解其他的一些古建筑，对不对？比如说赵州桥啊，再比如说这个故宫之类的。那这一次来到咱们易县的奉国寺了，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是咱们这个优势在哪儿？
2: 我觉得是有区别的。之前跟爸爸妈妈去北京玩的时候去过故宫，然后之前也在课本上读到过赵州桥，我觉得都很了不起。但是这次奉国寺研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奉国寺它不仅是一个景点，更像是我们的大课堂。同学们带着老师下发的任务单去观察探索，我也亲手摸到了木柱子上的温度，仔细地去数斗拱上的小构件，也认真去想象屋顶上的那个螭吻真的能避火吗？于是古建筑在我心里就一下子活过来了。
1: 通过孩子的这个回答来看哈，这次奉国寺的古建筑单元实践课程的开展觉得是非常成功了，可以说做到了寓教于乐，然后呢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不断地去成长。那么请问孟老师，咱们团队的后续美育课程开发之后哈，有哪些规划和发展方向？然后您希望美育课程给孩子们能够带来哪些收获呢？
0: 奉国寺呢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的规划呢是继续以家乡为书，系统的梳理锦州市的文化资源，逐步构建一个乡土美育的课程群，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呢，他们都能在家乡文化的谱系里找到对应的审美体验。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要建设数字资源和管校合作机制，让这一类的美术课我们可持续可推广。那么提到孩子们的收获呢，我倒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想通过这类的美术课，孩子们在课堂上他们不仅要收获美术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呢我想这一类的课程还要触动孩子们的心灵，敲开他们对乡土的深情。因为呢未来我们的孩子都有可能因为工作呀学习呀离开家乡，那无论身在何处，当他们想念家乡的亲人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家乡建设的一份责任。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孟老师和灿灿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和大家一起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那这一张张研学的照片啊，记录的不仅是一堂特别的美术课，更是一场温暖的文化传承，把千年古建变成了鲜活课堂，让乡土美育浸润少年童心。感谢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用心深耕和探索。那我们也期待

0: 未来能够解锁更多本土美术教育的课内外的活动，让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文化和美学的滋养当中不断的成长，读懂家乡，热爱传统，收获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好了，那本期的照片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塔山筑屏障，忠勇守家园。塔山英雄鲍仁川在塔山阻击战中奋勇坚守，以钢铁意志抵御强敌，用热血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董继勋将带我们重温塔山战场的英雄壮歌。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董继勋，来自解放小学5年2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英雄鲍仁川的故事。在辽沈战役最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员用他和战友们的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防线，在寸土必争的号角声中写就了一段铁血传奇。他就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12师34团一营副营长鲍仁川。鲍仁川1923年出生于山东莱阳一个贫农家庭，18岁参加八路军，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他率领一个连的兵力担负守备塔山堡正面前沿的任务。1948年10月10号拂晓，国民党军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地向我塔山堡阵地发起进攻，数千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倾泻到我军阵地上，阵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焦土。鲍仁川穿梭在断壁残垣间，一会儿组织投弹组压制侧翼，一会儿亲自驾机迫击炮轰击敌后梯队。在他的指挥和带动下，全体战士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不畏强敌，顽强死守，击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集团冲锋。经过几天的战斗，善攻坚，能防守，指挥有方的鲍仁川率领战士们仍顽强坚守在塔山堡阵地上。战至13号，国民党军见久攻不下，又叫来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组成敢死队，向塔山阵地发起波浪式冲锋。鲍仁川抹了一把糊住眼睛的血渍，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道：共产党员没有完不成的任务。随后便带领13名浑身挂彩的战士发起主动进攻，他们采取火力压制，将敌2个连的敢死队逼入绝境，最终迫使其全部投降。6天6夜的鏖战，鲍仁川始终挺立在最前沿。每每在战前有限的时间里，他总带着战士修补工事，手指在土里抠出血也浑然不觉。最终塔山阻击战取得胜利，鲍仁川和他的战友们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后鲍仁川被授予塔山英雄的称号，他所率领的连队荣获坚守如泰山奖旗。1950年，鲍仁川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当信仰淬火成钢，血肉之躯便是不可逾越的长城。70余载春秋更迭，虽然战场的硝烟已经散尽，但在新时代的朝阳里，我们仍能听见那些年轻心跳的回响。那是英雄血脉中激荡的信仰之火，是共产党人用生命熔铸的精神丰碑。

0: 范学生欺凌的自我保护能力。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联合北镇市交警大队、广宁街道派出所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活动，为全校师生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开学安全大礼包，全力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交警大队民警围绕中学生常见交通风险展开宣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步行、骑行、乘车各类出行安全规范，重点强调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和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细致讲解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远离大车盲区、不乘坐超员及非法运营车辆等常识，提醒学生们在上下学高峰时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杜绝追逐打闹、横穿马路等危险行为，引导学生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做到文明出行、平安上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别。

来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坐船公司到我这儿来了啊！来，到我这儿，我以今天最高的价格出价啊！来，知道多少不用问啊！真的，赶紧上来啊！哎，天津猪肉做粉条子啊，白面馒头管够高，我隔三差五还有鱼。
1: 袁哥，那边加码了啊！
2: 来，
0: 回来，哎，我再加一毛。我天天有小酒，我哥在差我有鱼吃。
3: 我加一毛。
0: 我再加一毛，回来上钩就走了。
2: 走，
0: 赶紧上钩就走了。快！
3: 我再加两毛。
2: 加两毛。
0: 我。

0: 爹，娘。爹，这顾不着短工咋办呢？
1: 这可咋办呢？他爹啊，你倒是说句话，咋办呀？我今天也摔耙子了，看咱家这豆子今天真响了。
0: 咋回事，娘？哦，对了，那伙计全在院里，怎么不下地呢？
1: 伙计们说，雇的短工钱比他们多，他们亏了，不干了。
0: 你这不雪上加霜的吗？俺找他们去。
1: 这是要杀人呢，这是。

0: 走这儿就走，走这儿，走这儿走，走这儿干什么？
1: 哎哎哎！
2: 大崔啊，顺儿，二柱子，别玩了，下地吧。你这都啥时候，都火上房了，你们能往绝路上逼俺们呢？啊！俺求求哥几个了啊，下地吧啊！
3: 收拾起来，我得摸两把去。

0: 饶过你们了，成天吃白的拉黄的，我还不如养条狗呢。我等过了日子，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 一二三，上面拴你们了。

0: 姐，你这两天咳嗽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受了风寒呢？
1: 没事儿，他们都上岸了。

0: 这几天走得这么慢，啥时候能到安东啊？
1: 现在的江面越来越窄，浅滩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了，硬往前走啊，没准就误在那儿，
0: 可咋办呢？
1: 走一步算一步吧。仙儿是不是染上风寒了？
0: 嗯，这几天咳嗽发烧。

0: 哎呀，这孩子烧得够厉害的。
1: 那咋办？
0: 放松一下试试吧。只能试试老法子了。

哎呀妈，这么大动静啊！这还能走吗？看我啊，没事啊。实在走不了啊，你们俩先在这儿养病，等回来的时候再接你。哎呀，这毒香，足够大的。

0: 老东家，您找我有啥吩咐？也没什么事儿。你娘的病好点了？啊，
1: 俺娘挺好的，谢谢老东家挂念。啊，他那个腰疼的毛病没再犯。啊，
0: 吃了您给抓那几副药，好多了。啊，哈哈。哎，上次你跟我说你表哥那腚。
2: 被熊瞎子舔去一半是怎么回事来着？你再跟我说说，挺有意思的。啊，是这么回事儿。
1: 哎呀，文儿，你帮帮俺呐！
2: 你别再吃了，你赶紧帮俺出个主意。那些伙计咋整啊？人都说你是女诸葛，你帮帮俺嘛！
1: 才不是女诸葛呢，我是二，二的不吃食了。
2: 这个家哪儿我说话的份儿啊！我一身的学问没处使，只有吃着山核桃，顾影自怜了。这要是在我王爷府啊，
1: 哎，姑奶奶，这不是王爷府，这是朱家大院儿。
2: 哦，朱家大院儿啊！
1: 啊，
2: 那你就找不二的去吧，我是没主意。
1: 哎呦，我的好姑奶奶，你。 咱娘说你二，那是喜欢你啊！你别生气，你赶紧帮帮俺啊！哎，帮帮俺，
2: 你往院里看。

0: 咱在这干啥呢？你刚才旺财回去了，说把顺子给提溜过去，过堂呢。
1: 俺爹这招绝，太绝了！一会儿啊，他们就都上工了。
0: 为啥呀？
1: 你才是真二呢！离间计懂不懂？
0: 离间计。
2: 出牌啊？不对，少张牌呢，剩三张了，
3: 少一张。
2: 看看是不是谁？不是你刚才是不是你多抓了？你看看是不是抓两张？
4: 有
2: 几个现在？

0: 方哥，你再泡个，快点。
1: 手牌子呢？我还是不玩了。不玩
0: 啊？
1: 手牌子呢？
0: 回来你找找。
1: 干嘛？来来来，接着玩，接着玩，接着玩。
2: 手牌，
1: 手牌了
0: 啊？
2: 这奇怪了，刚玩两圈还好好的，怎么会少张牌呢？
1: 找找呗。
3: 大头子，刚才老张家的都跟你说啥了？
2: 啊？和你们一样啊？
0: 真的？
2: 真的？
3: 那就没说点别的？
2: 他能跟我说点什么别的？哎，他没跟你说点什么别的？
3: 也没有啊。
2: 那，你没跟他说点别的？
3: 绝对没有。我能跟他说啥呀？
1: 别光问别人，你没说点别的？
2: 能说什么别的？
3: 你到老唐家那待那么长时间，
1: 就是呢。
3: 你说啥谁知道啊？
2: 柱子，你啥意思？
3: 我能有啥意思？你啥意思？
2: 哎，你们是信不过我是不是？
1: 这年头谁也别相信谁，干自己的活，吃自己的饭。别到头来让人家给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我吃了赏可要干活去。
0: 叔子，行了行了，都别玩了，到堂屋去。老东家要送你们点东西。
1: 嗯。

0: 爹，都来了。老东家，你喊俺们。
1: 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玩了。
0: 俺不玩了。
1: 玩吧，猴年马月也赶不上一回，不容易。
2: 爹，你不是有东西要给他吗？
1: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没了这张纸牌，你们玩不成了吧？拿回去玩吧。别以为你们在背后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纸牌里都有，你们信不信？
0: 老东家，俺斗不过你，俺认输了。从今天起，你让俺们干什么，俺们就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干活去。

0: 姐，你让我扔下吗？你的心思，姐都领了。姐这辈子有人疼过，虽说没有个家。
1: 别胡说！你说这女人哪有吃咱这碗饭的啊？我早就说了，她在牌子上就是不吉利。哎，我看她得那病啊，发生事早，早晚都得把你们传染了啊！你们大家伙都合计合计，该咋办？
2: 哎，我说这两天我怎么老咳嗽呢？说不好啊，就是让她传染的，把她扔了。怪不得这两天老子老输钱。 有他在牌子上，大家没好。
3: 没好，没好，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
2: 扔掉，
4: 扔掉，
2: 都把嘴给我闭死喽！
5: 谁他娘的胡说八道，
4: 还把他扔江里去？
2: 小崽子，你说啥呢？
4: 老五，你小子别犯浑。

0: 今天不走了，你们想干啥就干啥去吧，明儿早上一定给我按时回来。
1: 张果，给仙儿抓几副药去吧。

0: 药好了，你趁热喝了吧。来，找我，听话，把我扔下，跟着老杜毕爷爷走吧。
1: 姐，是俺把你带出来的，到哪儿俺都不能把你撇下。 求你，你把药喝了，喝完就好了，啊！来，姐。

0: 你排吧。
1: 等一等，看我。
2: 今天我把话给你挑明了，女人本来就不该生孩子，何况她那病，早晚都得把大家伙传染了。要么你把仙扔下，要么你们俩都下牌子，你自己选条道吧。
3: 我今天也给你把话挑明了，你这两条道，我哪条也不选。女人上牌子，不是没有过的事儿，仙儿的病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俺俩的事儿，容你们管。
4: 方哥，我看仙儿不行了，他牌子还得走，你总不能让他死在牌子上吧？死在哪儿也得黄土盖脸。我那还有几个钱，你和他留在岸上用吧。

0: 哎呀，
1: 不行，这人马上就不就咽气儿了。
0: 看我，
1: 来，
0: 哦，大家伙跟你说点事儿，
1: 来，
0: 来说点事儿。
1: 我告诉你，双五，这波木头是我曹三的。我对你们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总不能让他臭在牌子上，让我们大家伙跟着倒霉吧，是不是？
2: 对，老五，我们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们可不想死啊！如果你再不把他扔下去的话，别怪咱们兄弟不讲义气，你也得下去。
0: 老五，好姑娘不有都是吗？只要你有这个。那是什么样的不都任你挑吗？兄弟，听哥一句话，赶紧把钱扔下。

0: 赵武，你怎么不识好歹？一句话，你动不动手？你要是下不去手的话，我们帮你。走，
1: 走，
0: 站住！
2: 你们谁要是敢动夏雨跟头发，让他见阎王！

0: 姐，爷爷，三醒了，三醒了，姐，中午，我饿了。
1: 你怎么就能走那条路？姐，你不是说你想要个家吗？咱还没成家呢，这辈子难得不让你离开。

0: 哥，啊，你干什么去？怎么了？镇上去。俺就不信了，俺有钱还顾不着个工了。算了，别去了。现在这时候，有地的人家，谁还说这打工啊？就算你街面上有几个打工的，都早叫韩蓝海给雇去了。
1: 谁？
0: 韩蓝海啊。他雇那么多工干啥呀？他家才种几亩豆子呀？ 这不有病吗？他，
2: 你傻呀？你以为韩冷海雇他们去打工啊？早领到镇上喝酒打牌去了，一个个快活着呢。

0: 他是不把咱家逼死，他不算完呢。他这现在这双旗马上到了，豆子全在地里等着爹也不管。我是不管吗？啊？腿长在人家身上，我能把人家拖了呀？就这样吧，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整成啥样算啥样。
1: 那早知今天这样，当初跨山过海到来图啥呀？老大。 你说啥呢？啊！当初你们哥几个不是听着闯关外也高兴的直犯跟头吗？别卷着舌头说话啊！
2: 娘，那郭安这么说呀，你不也插着要回山东老家呢吗？
1: 那俺说的是气话。
2: 那俺说也气话，不管了。哥，看见没有？就天天跟俺这么说话。娘，你别生气了，哥也是跟着着急。
3: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气都气饱了，别生气了，好不好？俺能不生气吗？这眼看就要败家了。哎呀，
1: 不会的，不就是顾不着工吗？不就是寒假捣乱吗？先生，要不然让我试试吧。
3: 你有啥办法？
1: 我可以试试。
4: 你咋试啊？哎，你呀，去管爹借10块大洋来。10块大洋？你要干啥呀？
1: 哎呀，你别问了，借就是了。
4: 这孩子，净做些让人摸不清头脑的事。你不说清楚了，这钱我不能给你。
1: 爹，你就借我10块大洋吧，你听好了，我是借，不是要。明儿一早我就还你。我不是舍不得，你得说清楚了，你有什么用想，你到底想干什么？爹，自打我嫁到咱们家，还没为咱家出点力呢。现在，我该亮个相了。我想让传闻知道什么叫咬人的狗不露齿。
4: 老大，媳妇儿啊，你想咬人呐？<笑>不是的，娘，我就是打个比方。我的意思是，大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好，我就相信你一回。那娘，你给媳妇儿拿10块大洋。
5: 下次再来，够了，老板。来了，您，快请。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这老爷子太真性，
1: 这一颗老多吃，
0: 太精了。快快快！
2: 我当什么高手？哪有一个会打牌的呀？
1: 干嘛呢？没看见老爷们在这儿玩吗？这没女人的事儿啊！我说，赶紧回家，别给老朱家丢人。
2: 看你说的，韩大叔，这怎么叫丢人呢？我呀是给我爹来打酒的，酒馆又不是您开的。再说了，就算是您开的，你也不能免客对吧？
0: 去！你看这边在打牌呢吗？东哥，
2: 你们这叫打牌呀、啊？我看了，整个元宝镇呐，没有一个会打牌的，全是胡打乱敲。
3: 怎么的？照你这说法，就你一个人会打牌，我们都不会打牌啊？
2: 也不能这么说，反正我会打点，比你们强。
0: 哼，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会玩呗？那你摸两把呗。
2: 哎，算了，我爹呀、啊、等酒喝呢。不过就是玩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就你们打的这牌呀、啊、都上不了台面。哼，哎呀，我走了，看你们打牌啊就生气，打起牌来磨磨唧唧的，比生孩子还困呢。
1: 站住！损了我们半天了，说走就走了。

0: 啊，过来玩两把，让我们领教领教。
1: 哎，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来玩两把，来来来，
0: 让他玩。
1: 哎，摸两把来。
2: 玩就玩，来
1: 来
0: 来，你起来，
1: 你先进来玩两把。
0: 我们可是带输赢的啊。

0: 条。
1: 不是了。
0: 不玩了，手机不好。
2: 我以为是高手呢，原来是客马，上不了阵呢。
0: 我就不信了，我都押上，再玩两把。
3: 押，
2: 来来来，玩玩。
4: 傻狍子上哪儿去了？这半天也不回家，急死人了！这是，
5: 你没问问他去哪儿了？
4: 问了呀，他就一通傻笑，他也不说呀。
6: 俺看你这媳妇儿啊，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早晚得惹事儿。还有老三家的那个玉书，啊，成天攥张报纸，那小嘴叭叭的，要自由啊，要解放啊，几年个臭脚吧，哼，两根筷子一边长，早晚都是下脚料。
7: 大娘，我这还没过门呢，你就这么说我？我看啊，等我将来过了门，咱娘俩可是有的站可打了，是不是大叔啊？
6: 你耳朵咋那么长呢？
7: 我耳朵长也没有你的嘴长。我坐在家里啊，这耳朵根本就发热，我就寻思吧，这大娘又得说我的不是了，赶紧跑来看看。果不其然。哎
5: 呀，行了，玉叔，你就别气俺娘了。俺娘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但是喜欢的人呀，往死里骂；不喜欢的人呀，都懒得搭理，是吧，娘？
6: 听见了吧？这又叭叭声了，你回来干啥来了？
7: 啊，这两天传爷的柜上特别忙，忙得脚打后脑勺，他让我来给家里人说说，这两天就不回来下地了。
6: 哎，不回来不回来吧，也不差他那一个。
0: 哎呀，不玩了，都输光了。再说啊，衣服都要脱光了。
1: 坐下。既然坐下来就得玩，局是你搅的，想不玩了就走了。输光了也得玩。
7: 再玩
4: 你说，你看爹娘说说话，去找准个黄料子，好歹也能扎个篱笆墙、房子结构啥的。
8: 这孩子疯疯张张的，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嗯，还拿走了10块大洋。
0: 给，有什么呀？再说啊，我光着身子出去。来，
1: 孩子，
8: 好，
1: 玩够了吧？回家吧，赶紧着，啊。
0: 韩大叔，咱们再玩一把，我一个人赌你们三个，我一个人胡算你们三家输，如果你们三家有一家胡，就算我输，行不行？咱玩大的立字据，不许赖账。
9: 大的，我说你哪头大呀？
0: 我哪儿大？你不知道啊？
10: 光说大的不行啊，大伙谁看见了？
0: 就是啊，你们赢了不就看见了吗？玩。
1: 我上，你这样拿自己的身子当赌注啊？
0: 韩大叔，我可以立字据，你们呢？你们想想啊，我拿自己的身子下注，你们拿什么下注啊？别让镇上的老爷们们看笑话。
1: 我赌4匹马，
9: 我赌3头牛，我赌3间房。
0: 好，那咱们立字据，掌柜的。
10: 哎，来了来了。
0: 笔墨伺候。
10: 哦，好好好。

0: 们这些看眼的啊，别在这占便宜，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那当然了。
0: 哎，反正都是秋后的蚂蚱了，腿上也没什么肉了。这样吧，你们东家答应你们的公家，咱们分两份，愿意的留下，不愿意的走人，行不行？
2: 好，
3: 说什么干什么啊？
2: 说，一样算数你们啊。
1: 好，
2: 好，今天就是
0: 个他妈爷们样啊！咱们呢就不用立字据了，口头约定，行不行？
3: 行，
4: 没问题，
3: 没问题，
4: 说话算数，
2: 算数。好，来，快点来。

好啦。韩大叔梳马四匹，老孙头梳牛三头，张把头梳房三间。对不起，这几张契约我就先收着了。明天我就要挨家收账了，该怎么办你们自己掂量，我晚上等回话。对不起，我忘了告诉诸位了，本人出身格格，刚过百岁的时候，老王爷就抱着我在牌桌上玩牌，三岁的时候老王爷就让我摸牌，四岁的时候老家院教我排路，五岁的时候我就会打29路，两个骰子比自己的儿子还听话，一副牌我上手摸3把就知道它是什么，光抓牌我就学了3年。我要妖姬他不敢给我来2饼，要东风他不敢给我来红珠，牌掉到地上我不用看就知道他是反正，看见你们一个个的眼神我就知道你们想胡什么，跟你们玩。对不住了，韩大叔。

0: 这是喝酒去了啊？
1: 你上哪儿去了？这全家找你找的翻了天了，你跑去喝酒的？
2: 娘，我没事儿。
0: 娘，
2: 来，把这个收好了啊，别让窗纹。擦屁股纸了，
0: 少文啊，上炕歇歇，
1: 上炕歇会儿。
2: 不用了，娘，我呀回屋歇歇了啊，累死我了。哎，
0: 大文，
1: 你小心，你吃口饭再休息吧。
0: 他爹呀，
3: 哎，
0: 你看看这啥呀？我也看不懂啊。
3: 我的天哪，他这是赢回来半个家当啊。
0: 他赌钱去了。
4: 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
5: 等等等等等等，你们在这等着。
4: 哎呀，老当家的，哎呀，求求你吧，我们现在输不起了，请你给我们做主啊，老当家的，高抬贵手吧，
5: 求求你，
4: 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我求求你，你跟嫂子说一声，我们不输不起呀。我们给你们打工，我愿意上你家打工了。我们打工不要钱，还给个活儿不行吗？顶组账行吗？
5: 老当家的，我跟张宝子商量了，明天我们就带人到你家地里抗霜。老当家的，你把那笔赌账就给勾了吧。
4: 是。
3: 这么说，我这大媳妇儿和你们都有账。

0: 他一个人呢，把我们都涮了，我们可是输惨了。嗯，
1: 看来咱们还是小看孩子了。行啊，你们的要求也不过分，我替他做主了。
2: 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走走走，回来。
2: 说你把火给了？
1: 怎么会呢？我朱开山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是不知道，啊？
3: 这是契约，拿回去吧。还有韩老海的，你们回去带个话，告诉他我和他没账。
4: 谢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好，我做饭去。爹，给我去把他扶来。不，你去把他背来。告诉他，我要敬他三杯酒。哎，哈哈哈哈哈哈！哎，哈哈哈哈哈哈！文儿，文儿，文儿，哎，别睡了，文儿，快醒醒，醒醒！ 爹娘要请你上堂屋吃饭去呢。哎，娘说今天你是给咱家立了一等一的大功啊，说你是洋排风烧火棍大破了天门阵，你爹还让我把你背过去，连敬你三杯酒呢。文儿
1: 先生，喝酒就算了吧，我现在呀诗兴大发，你快给我延误。
0: 哎，嗯，嘿嘿嘿。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谁害怕吗？
1: 没害怕，你那么好看不会长这样。
2: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3: 妈妈我跑去了，我也给你吵架。
1: 妈妈老了以后的时候悠悠会怎么样？
4: 我会照顾好你。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俄，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俄。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战不散，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去中国半年服，以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擂战鼓。

哎，老板。

0: 孩子，这不是咱家的地，咱家的地在那边呢。
1: 不，就是俺家的地，就是俺公爹的地。

0: 老杜宾，
1: 是小幸福的人马。
2: 站住！站住！
3: 老五，咋了？
0: 姐，没事，哪儿也不许去，你就在这待着。

0: 老徒弟，
1: 爷爷，怎么碰上他们了？
0: 老徒弟，千万不能靠岸了，赶快往江心走。
2: 江心六级可太危险了，老徒弟，我身上可揣着大家伙的钱。
0: 往江心靠，大家伙抄家伙，往江心走，
2: 大家伙，
0: 快！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大家 我了。

来了，快回来！

0: 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行，过 爷爷，爷爷，你咋了？没事儿。媳妇儿这孩子命是真大呀，爷爷有点对不住你们。爷爷，怪，别怪爷爷心狠呐、啊。有灾有难，自己在刀尖上滚，滚过来你就活命，滚不过来你也别怨谁。这就叫闯江湖吧。有人帮扶你呢，是你的造化。 没人帮扶你，你也别怨天，也别怨地，因为谁都不欠你的。我说这话，你听了也别心凉，不好听，可是实情。你都听明白了？
1: 谢谢，
2: 老少爷们都来看戏了，
1: 谢谢，
2: 来，一，
1: 就谢到这儿吧，一，谢到这儿。

0: 车了啊！
1: 好，等微信。
0: 哎呀，
1: 这一道，这马来一道，你骗了马了。

0: 秀，哎，秀，歇着吧，你病刚好，一会儿娘俩那疼小子啊，
1: 没事，娘，早就好了。
0: 娘，这霜能抗过去吗？抗，抗不过去也得抗，要不咱一年的收成就完了，那咱家可就惨了。
2: 没事吧你？怎么着？给娘看看吧，找着手了是吧？我给娘腕子了。大嫂，这活还是我来干吧。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2: 秀儿，哎呦，你真行哎，就你缠的刀，在你手里就跟木棍似的，真棒。
0: 娘，秀干这活比我强，是吧？啊，那你干啥呀？爷们们都在地里扛着呢，咱老娘们不能掉地上。你今天要是耽误了爷们吃饭，
2: 你好干，我可以拉风匣。
0: 拉风匣呀？风匣你都拉不好。玉叔啊，
4: 哎，
0: 把菜拿过来。
4: 嗯，
0: 让你大嫂洗菜。
5: 老当家的，哎，你看这霜什么时候到啊？
6: 这就得问老崔了。你们不是说他叫算破天吗？
5: 我听他们说的叫吹破天儿。你还别说，在咱们元宝镇呢，论起看天象啊，谁也比不过他。这天呢，就像孩子脸，说变就变。
6: 出门时下不下雨怎么办？你就看他带不带雨伞就行了。
5: 抗霜，他是军师，这一毛扇怎么摇，就听他的了。啊，行，你还真行，不计前仇，知人善任的。不像有的人那心眼小的，穿不过一根蚂蚁吧。仗义，仗义，来，干活吧。啊。
7: 要睡呀，就躺在炕上，好好睡一觉啊！先睡一觉，让我闭着眼歇一会儿。哎，
2: 你这几天怎么了？怎么掉了精神了？成天的围着马厩看，有时候还抹眼泪。
7: 你这是怎么了？谁抹眼泪了？我那迷了眼了，就你眼尖，是给我下个面子。 山，哼。

0: 老海兄，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装糊涂呢？我还债来了，从现在起这四匹马姓朱了。
2: 老海兄啊，你这是打哪儿学的骂人的法儿啊？照你这么说，俺们家人都成牲口了。
0: 老海兄啊，这大媳妇儿闹着玩儿呢，这孩子没轻没重的，你闹出这么大玩笑来。我这马你牵回去吧，啊，过两天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去。
1: 瞧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我输了就是输了，甭管谁赢了，我韩老海输得起。兄弟，你要是不输，往后我在这元宝镇上怎么做人呢？
0: 你看你这话说哪儿去了？谁说你输了啊？我们都不认这个账，我们不认这个账，你还还什么账？这不天大的笑话吗？啊？
1: 你不认呐？我认，啊，刚才我说错话了啊，甭管这四匹马姓韩还是姓朱，反正归你了，你今天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0: 啊，哪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啊？这太霸道了，太霸道，这么欺负人吗？啊，太霸道了。
3: 老总，你来一下。来，老总啊，这一路上你辛苦了啊。来，拿着，好兄弟，
4: 来，大家伙把手里活都撂下，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来来来。过来过来，都过来呀！哎，二周，哎，这一路上辛苦了啊！哎呀，我为什么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吃花酒耍钱呢？为啥呀？没钱就得干瞪眼，哎，没钱就得冒虚火，对不对啊？
3: 好了好了好了，
4: 这回钱到手了呢，哎，我也不管了啊。愿意跟我回去的呢，跟我回去；愿意回家抱老婆孩子的呢，哎，我也不拦着了啊。

0: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吧，这儿可是何人血的窝子，咱们挣个钱不容易，把口袋都捂紧了，该回家的回家，想跟我回去的把钱捎回去，别带在身边啊。
1: 姐，你可得把俺俩的钱收好了，过两天木桃子往回返，咱也跟着回去，你不是看好野马湾了吗？我现在安个家，咱们自己的小日子。

我喜欢那有山有水的，到时候咱买几亩地，再盖几间房，过几天舒舒坦坦有家的日子。那爷爷怎么办？

0: 爷爷中的是枪伤。
1: 爷爷，你咋不早说呢？
2: 给我倒碗酒。

0: 那年也是这个季节，走的是北六，在船厂分了钱，我本打算回山东老家的，可是中了人家圈套，进了赌场，结果输了个干干净净，没脸回家了。这时候柜上跟着来的人找到了我，说是要借给我钱，帮着我把输的钱捞回来，不过得立四句，还得回山场子，还得给柜上干，结果还是输了一干二净。没办法，他做了江驴子。
1: 爷爷，啥叫江驴子？
0: 这个地方啊，管返回山厂子、水厂子干活的人呢，都叫江驴子。打这儿回山的路，是一步一步的登高逆水。水流急了，你就得拉纤拖草子，活像个毛驴子。差不多。听我一句劝，回去找个地方安家，好好过日子，别再跟我们转了。他们这些人呢，多数得把钱留给赌场，要不就把钱贴给岸上那些娘们们的身上，他们多数还得跟我回山场子。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吧。
1: 那赶着手啊！
2: 对，
1: 怎么样？来，
3: 再来。
1: 爷爷。
3: 哎。
1: 他明天就开镰了，晚上吃点啥？
2: 今天你就不用管我了啊。我领着他们到镇上去，喝点酒，去见二人转。什么时候回来，那还不一定。

0: 好好，这累了一年了，也该出去乐呵乐呵哈。那俺们娘们儿晚上也聚聚，说说话。
1: 你们娘们儿天天抓抓抓抓抓抓，还有什么话说呀？
0: 俺们娘们儿之间的话呀。
1: 娘们儿之间有什么话？
0: 说不完的话。那文儿啊，晚上好好去炒两个菜，烫两壶酒，别忘了把秀儿也招呼过来啊。哎。
1: 是要造反的，这是。
0: 文啊，我今天特别高兴。自打那文和秀嫁到咱老朱家，他们娘们还没一块坐下来吃过一顿饭呢。俺也是个热闹人啊，娘盼了这天啊，盼了可长时间了。你爹在的时候吧，娘不敢。啊不，娘可不是怕你爹啊。娘自打嫁给他，俺就没怕过他。娘是怕他天天给你们摔冷脸子，怕惹你们不高兴。哎，你们看他今天张狂的说啊，这干了一年了，累了一年了，要领着爷们们去下馆子听小戏，他咋不把咱娘们放在眼里呢？你看看咱们娘们一个个花红柳绿，鲜活生动的。哼，不管他，让他们野去，咱们今天晚上也野一把来。咱们喝酒，说说咱娘们之间的心里话，来喝。

0: 酒还没喝，咱泪珠子掉下来了。娘，你这堂屋的大炕，就是比我小屋的炕热乎。<笑>坐这喝酒啊，赶得上我有一个宫殿了。我喝了一杯，我就想喊，
1: 想喊什么呀？
0: 我想喊，喊什么呀？左右丫头，单匣伺候，上下仆人，洗耳静听，且看我酒到寒处，闻房四宝来，我挥诗一首，与月同醉，怎一个好字了得？
2: 喝酒，娘，这日子想了多少回了，我敬你一杯。哎，来，一块喝，来来。给爹倒水。哎，爹，这说好的今天带我俩到镇上喝酒听戏去，你怎么着了一圈又回来了？
3: 我跟你娘说着玩呢，我舍得花那钱啊？
2: 爹，我这都饿得不行不行的了，一看看人家那又是酒又是肉的，咱就过去吃一口。不行，一口爹，不行，现在去了让他们笑话。来，哎呀，赶上个丰收年，日子好过了，我多少年没怎么高兴了。哎呀，我这肚子也有点饿了。团儿，你这没什么吃的？
1: 没有，我今天没做东西，啥也没有。我估摸着，你娘怎么的也给咱们留点吃的吧？啊，嗯嗯。你爹，他算个什么东西？我跟你说啊，别看你爹现在跟个门神似的，每天就背着个手，黑着个脸，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 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当年吧，俺也是花呀朵呀的，十里八乡那可是有点名声。你爹他鬼呀、啊，他看好了，不说，每天啊都来帮俺种地，天不亮就来，天黑才回去呢，自个儿带着水呀、干粮啊。行，娘不是说。 可比你追传武的时候吃多了，媳妇儿，待会儿再说你的事儿，你要先开个场，咱们大家伙儿高兴高兴。嗯，来倒上酒。

0: 爹回来了，别说了。
1: 怕啥呀？
0: 谁跟你说？
1: 哎呀，哎，今天呐，是真高兴，高兴。咱这小院里，从来没这么清静过。俺这心里头啊，也从来没这么敞亮过。哎，刚才俺说到哪儿了？听动静，你上火了吧？啊，厢房里有香油啊，自己冲碗香油水喝吧。
0: 转乏味呢，抹不开面子。
1: 不管，哎，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0: 说爹种地。
1: 对，种地。
0: 种地
1: 啊，对，我爹呀，种地那可真是一把好手。他呀，有一天，一个人拉了三股绳的那个犁呀，就跟头牛似的，俺都擎不住。俺就说：“行了，你歇歇吧。”哎呀，俺都擎不住了，你咋跟头牛似的？你们猜他说啥？
0: 说啥呀？
1: 俺就是头牛。说完这三股绳，哗就断了，他一头就栽到那个粪堆里了。不说了，再说呀，你爹就真生气了。哎呀，这凡事啊都得有个尺度。说过了也就偏了。秀儿啊，一来呢，婶娘今天真的高兴；二来这些话，娘是想跟你说的。其实这些话吧，憋在娘心里很长时间了。娘就是想跟你说，俺自己的儿子俺知道。你别等穿我那小瘪犊子了，俺看他是回不来了。娘，娘看你这样啊，娘真的心疼。咱不等他了。趁年轻啊，再找个好人家嫁了。这没恩没爱的是夫妻，打打闹闹的也是过日子的佐料。可是你们俩呀，这啥都没有啊！听娘的话，不等他了。

0: 嫂子，玉叔，谢谢你们。你们今天叫我来，没把我忘了。咱们还是一家人呢。
1: 一家人，
2: 一家人。
0: 我今天挺高兴的，难得娘也这么高兴。咱们不说我的事儿，说点高兴的事儿。赶上这么一个丰收年不容易，来，我敬大家一杯，
1: 来，喝。
3: 娘，
1: 嗯，
3: 秀说的对，今儿啊，咱就说高兴的事儿。娘，我带弦子来了
1: 啊，
3: 给你们弹上一曲儿。
1: 好啊，好。
3: 娘，你喜欢听什么的？
1: 随便，反正娘也不懂，弹什么都好听。
4: 爹，你说今儿这是咋的了？啊？闭着眼睛慢慢听吧，啊？去镇里看什么戏，还得花钱，哪有咱们家唱的好听？
5: 唱了，
4: 咱们是不是喝醉了？赶紧去看看。
5: 哎。

0: 事了，人没了。
1: 人没了
0: 啊？
1: 哪儿去了？
0: 不知道。那一桌子菜都没动，那三坛子酒没了。
2: 爹，那菜指定是给咱留着的，咱过去吃去吧。
1: 你就知道吃，这家里没人怎么行啊？啊，得出去找找去
0: 啊！
1: 这四个老娘们要喝醉了跑出去疯去，让人家笑话。快走！
0: 哎哎。

0: 秀啊，这上哪去啊？啊？
1: 我到婆家去。
0: 你上他们家干嘛去？
1: 在家待得太闷得慌了，他们家热闹，我去跟那文嫂子做个伴儿，跟婆婆说说话，他们俩当亲闺女带呢。
0: 孩子，你也不想想，你要是去了他们家，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明白吗？你是人家泼出来的水。
1: 不，我是他们家八抬大轿娶回来的。传武是一时糊涂走了歪道，他会回来的。我去他们家等他。
0: 站住！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我的闺女，赶紧回屋去。你要想娶他们家，除非横着走出这个门儿。

0: 掌柜的，这山货已经大批上市了，您怎么就突然改了主意呢？这价格我觉得也挺合适的，这为什么就不进啊？
1: 做生意啊，要别出心法，不能大波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出啊。都做大陆货，怎么赚钱啊？
0: 那你说咱不做大陆货做什么呀？
1: 我带你去见个人，让你再长长见识。
2: 县掌柜的，据我所知，咱们这一带还真没有人做松茸的生意，这东西啊太金贵了。哎，你就把它运到那些大城市大码头去，那抢的非常火，好卖。<笑>
1: 来来来来，边喝边聊。
2: 好好。再说了，这里边啊，利大。
1: 大到什么程度，连你自己都不敢想。<笑>可是掌柜的，这松茸投入的有点大。是啊，投入的是大，可这三成的利我也不能不想啊。您算一下，同样是三成的利，10块钱赚3块，要是10万可是3万。做生意啊，就是赌。 错过了机会，这也是亏呀，对吧？
2: 哎，这账啊，还得是掌柜的算得明白。你投入大，见利就大呀。3万块钱。

0: 你几年才能挣回来，是不是？
1: 可是掌柜的，咱们家的家底儿划拉划拉也凑不够那么多的钱呀、啊。
2: 这个你不用操心，我有办法。
1: 要不这样，咱们先进一点，先卖着看，如果好的话，咱们再把它做大了。
0: 夏掌柜的，这小伙计年纪不大，办事挺稳重啊。
3: 小兄弟，
0: 我也实不相瞒，我这三车松茸啊，那些老客都盯着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再说了，我这三车松茸为啥高价进低价出，急着出手，你知道不？
1: 那您是为什么呀？
0: 嗨，我要到俄罗斯去啊。实不相瞒，我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将到俄罗斯贩笔皮货。哦，那利润可大了。再说了，你们要不要呢，索性啊，我就不去俄罗斯了，我自己到奉天去，钱呢也不能少赚了，但是跟俄罗斯的皮货比，那就少得多了。
3: 那倒是。
0: 夏掌柜的，对这批货还感兴趣不？
2: 再说吧。
4: 你怎么又抽上了？不是说不抽了吗？上了瘾就不好戒了。
5: 你啰嗦什么呀？啊，那些个上瘾的人是这儿不行，没有病例。实话跟你说吧，我年轻的时候啊，赌也赌过，嫖也嫖过，都上瘾了，我一生记不就记了吗？我最近要琢磨件大事儿，洗两口提提神啊，没事儿。
6: 掌柜的，您睡了吗？
5: 传杰啊，你在外边等我一会儿啊。
6: 什么事儿啊？对了，我睡不着，一直想白天的事儿。掌柜的，我知道，松茸啊是好东西，可是它太金贵了。我听说，就算在大城市，一般的饭庄也是经营不起。奉天我不知道，可是我打听一些送山货的老客，他们说哈尔滨的大饭庄货已经都备足了。
5: 哈尔滨呢、近水楼台，他们进的货足，不足为怪。奉天就不一样了，奉天啊，老鼻子大，饭庄子多。松茸这个东西啊，在饭庄子老值钱了。
6: 掌柜的，这越值钱的东西越下行。
5: 我不是说了吗，奉天那地方人多，有钱的人也多，有钱人特别怪，什么贵他吃什么。
6: 掌柜的，我一直觉得这事有点悬。
5: 我做了一辈子商货了，我心里有数，放心吧。啊。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报仁川。
0: 光影定格成长瞬间，镜头留存美育温度。当下传统古建文化频频出圈，火爆全网的文艺 IP 背后，藏着咱们锦州蔺县奉国寺的千年古韵与匠心底蕴。千年古寺不只是观光打卡的文旅景致，更是可触可学可探究的鲜活美育课堂。今天让我们透过一张张研学照片，解锁沉浸式乡土美育的独特魅力，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

光影定格瞬间，影像留存温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玉。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的暑期特别节目《照片里的故事》。我们以一张张真实的照片，发掘照片背后的教育故事，用镜头记录的成长，用故事传递温情。那么最近这几年啊，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可以说随着黑神话、悟空等热门大 IP 的文艺作品人气火爆，跟着出了圈。那比如说黑神话里面的四大金刚形象就是来自于我们今

0: 州义县奉国寺的塑像。今天我们要讲的照片和故事就和奉国寺有关系。首先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的美术教研员孟玲老师，另外一位呢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学生李金灿，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欢迎二位的到来。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灿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提到这个义县奉国寺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很多外地的游客呢也会到这儿来打卡，甚至于有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哈，也是在咱们这个义县奉国寺取景的。那咱们这一次的活动，不知道是从这个室内先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课堂上先进行的，还是说先到外边去实践研学的呢？
1: 我们这次呢，中国古建筑的单元教学呢，不是采用的先讲知识后印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呢是先带学生们进行实地研学，而后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回到课堂的一个深度的再构。在整个单元教学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已经给孩子们设计了任务单，孩子们是带着我们团队的四位老师精心设计的任务单来走进奉国寺。那么这个任务单当中呢，会有一系列的驱动性的问题，比如说大殿为何屹立千年，斗拱的美它又美在哪里。那么孩子们呢会带着多种的这种感官，他们去探求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带着这种鲜活的感知和真实的问题，最后呢走进课堂。而课堂上我们这四位老师呢，他们会从斗拱的这种结构，螭吻的符号，彩画的装饰，还有呢就是奉国寺整体的布局，由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的展开专业性的一个学习。那么这种从感知先行到理性跟上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的孩子呢真正的成为问题的拥有者和探究者。
0: 相信孩子们的这种热情我们通过照片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为什么咱们的这个研学组会搞这样的一次活动，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咱们的课堂，然后走进咱们这个实景地呢？
1: 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呢，最好的教材就在我们身边，也就是说呢，我们锦州市使用的是辽海版的美术教材。那么在这个教材当中，它就提到了中国古建筑的六大特点。如果我们仅用教材当中提供的这些远方的经典的图片去讲授，那对于学生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我们奉国寺辽代的遗构，其它的大雄殿呢，从整体的布局、屋顶曲线到螭吻、斗拱彩画，几乎就是教材核心知识的一个活态的标本。而更重要的是，它就坐落在孩子的家乡，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它是有着无可替代的这种亲近感和一个文化根脉。而我们呢最想做的就是想把这种地缘的情感转化为文化的认同。
0: 那相信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团队哈，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么教研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这样的一次单元教学实践当中，都进行了什么样的安排吗？
1: 要是提到这个安排呢，我们团队呢一共还有四位老师，他们是来自于锦州实验学校的冯贤慧老师、王冠南老师，还有呢黑山县新立屯镇初级中学的常清轩老师，以及呢临海市临水小镇学校的徐然老师。我们这团队的成员呢，可以说是经历了数月的深度共研。我们主要呢也是做了四个层面的安排。第一方面呢是教材的本土化的一个再构。第二方面呢，因为我们要去研学，做了任务驱动式的一个研学设计。第三方面呢，我们采用了这种多师协同的单元教学模式。而第四方面呢，因为我们做的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嘛，所以说呢，我们把教具和情境也进行了复原。此外呢，我们还围绕本次的实践活动开展了区域的教师的一个培训，把多师协同和教材的本土化作为教研议题，作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让这次单元教学呢成为可迁移可辐射的一个教研的经验。
0: 那可以说咱们的这个老师们哈，在一起集结在一块儿，肯定是这个迸发出更多的灵感了。然后呢，不同的老师带给我们不同的新鲜的概念和理念。那为什么

0: 我们当时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初衷又是什么？它的优势又在哪儿呢？
1: 提到这个优势呢，我们可以从这种多师协同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首先呢，从教材的一个深度挖掘的角度，这是对专业性的一个最大的尊重。因为中国古建筑呢，在这一个单元当中，它涵盖了四节课，这四节课呢，应该说是各具特色。而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四位老师，他们又是各有所长，这实际上呢，就是让最擅长的人来讲了最精深的点，用我们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厚度来支撑单元所需的知识的广度与探究的深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学生的那个角度来出发一下，单一的教师授课呢，它的教学风格和切入视角往往是一以贯之。然而当不同的教师，他带着不同的教学风格，还有他的研究视角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再次走进课堂的时候呢，学生参与到课堂其中，会让学生有更高的一个兴致。那我作为一名教研员，再从教研生态的构建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从单打独斗走向了共生共长的团队的成长模式。这种呢多师协同的模式，要是提到它的优势呢，应该说让教师从一个人的独自修行变成了一群人的我们携手前行，而且呢会把教材的内容变得更加立体充分。
0: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哈，灿灿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参与了这一次的活动啊，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一定是深有感触了啊，你有什么样一种感想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这次奉国寺的研学我收获颇丰，就是首先学到了一些关于古建筑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一些关于美术方面，比如说色彩纹样啊，还有就是色彩搭配等这样的一些知识。我就觉得这次旅行非常的值得，就是体验感非常好。
0: 都参观了哪些，还有印象吗？
2: 我们是跟着老师先从山门内进入到奉国寺，然后先去了牌坊，然后是无量殿，然后最后到了大雄殿。我印象最深刻的学习环节就是我站在大雄殿前，张开手臂去丈量它台基的高度。在书上，以前在书上读到台基两个字的时候，我就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基，就是一个普通的地基。但是当我真正张开手臂去丈量它的时候，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崇高，那种感觉给就是特别震撼。
0: 在之前呢，相信你也是看到很多书本啊，或者视频，很多很多其他的影像里边，或者旅游的时候啊，有可能会了解其他的一些古建筑，对不对？比如说赵州桥啊，再比如说这个故宫之类的。那这一次来到咱们易县的奉国寺了，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是咱们这个优势在哪儿？
2: 我觉得是有区别的。之前跟爸爸妈妈去北京玩的时候去过故宫，然后之前也在课本上读到过赵州桥，我觉得都很了不起。但是这次奉国寺研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奉国寺它不仅是一个景点，更像是我们的大课堂。同学们带着老师下发的任务单去观察探索，我也亲手摸到了木柱子上的温度，仔细地去数斗拱上的小构件，也认真去想象屋顶上的那个螭吻真的能避火吗？于是古建筑在我心里就一下子活过来了。
0: 通过孩子的这个回答来看哈，这次奉国寺的古建筑单元实践课程的开展觉得是非常成功了，可以说做到了寓教于乐，然后呢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不断地去成长。那么请问孟老师，咱们团队的后续美育课程开发之后哈，有哪些规划和发展方向？然后您希望美育课程给孩子们能够带来哪些收获呢？
1: 奉国寺呢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的规划呢是继续以家乡为书，系统的梳理锦州市的文化资源，逐步构建一个乡土美育的课程群，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呢，他们都能在家乡文化的谱系里找到对应的审美体验。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要建设数字资源和管校合作机制。

0: 让这一类的美术课我们可持续、可推广。那么提到孩子们的收获呢，我倒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想通过这类的美术课，孩子们在课堂上，他们不仅要收获美术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呢，我想这一类的课程还要触动孩子们的心灵，敲开他们对乡土的深情。因为呢，未来我们的孩子都有可能因为工作呀、学习呀，离开家乡。那无论身在何处，当他们想念家乡的亲人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家乡建设的一份责任。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孟老师和灿灿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和大家一起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那这一张张研学的照片啊，记录的不仅是一堂特别的美术课，更是一场温暖的文化传承，把千年古建变成了鲜活课堂，让乡土美育浸润少年童心。感谢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用心深耕和探索。那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解锁更多本土美术教育的课内外的活动，让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文化和美学的滋养当中不断的成长，读懂家乡，热爱传统，收获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好了，那本期的照片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塔山筑屏障，忠勇守家园。塔山英雄鲍仁川在塔山阻敌战中奋勇坚守，以钢铁意志抵御强敌，用热血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董继勋将带我们重温塔山战场的英雄壮歌。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董继勋，来自解放小学5年2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英雄鲍仁川的故事。在辽沈战役最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员用他和战友们的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防线，在寸土必争的号角声中写就了一段铁血传奇。他就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12师34团一营副营长鲍仁川。鲍仁川1923年出生于山东莱阳一个贫农家庭，18岁参加八路军，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他率领一个连的兵力担负守备塔山堡正面前沿的任务。1948年10月10号拂晓，国民党军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地向我塔山堡阵地发起进攻，数千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倾泻到我军阵地上，阵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焦土。鲍仁川穿梭在断壁残垣间，一会儿组织投弹组压制侧翼，一会儿亲自驾机迫击炮轰击敌后梯队。在他的指挥和带动下，全体战士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不畏强敌，顽强死守，击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集团冲锋。经过几天的战斗，善攻坚，能防守，指挥有方的鲍仁川率领战士们仍顽强坚守在塔山堡阵地上。战至13号，国民党军见久攻不下，又叫来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组成敢死队，向塔山阵地发起波浪式冲锋。鲍仁川抹了一把糊住眼睛的血渍，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道：“共产党员没有完不成的任务。”随后便带领13名浑身挂彩的战士发起主动进攻。他们采取火力压制，将敌两个连的敢死队逼入绝境，最终迫使其全部投降。6天6夜的鏖战，鲍仁川始终挺立在最前沿。每每在战前有限的时间里，他总带着战士修补工事，手指在土里抠出血也浑然不觉。最终塔山阻击战取得胜利，鲍仁川

和他的战友们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后，鲍仁川被授予塔山英雄的称号，他所率领的连队荣获坚守如泰山奖旗。1950年，鲍仁川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当信仰淬火成钢，血肉之躯便是不可逾越的长城。70余载春秋更迭，虽然战场的硝烟已经散尽，但在新时代的朝阳里，我们仍能听见那些年轻心跳的回响。那是英雄血脉中激荡的信仰之火，是共产党人用生命融入的精神丰碑。

0: 新学期如期而至，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与防范学生欺凌的自我保护能力，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联合北镇市交警大队、广宁街道派出所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活动，为全校师生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开学安全大礼包，全力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交警大队民警围绕中学生常见交通风险展开宣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步行、骑行、乘车各类出行安全规范，重点强调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和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细致讲解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远离大车盲区、不乘坐超员及非法运营车辆等常识，提醒学生们在上下学高峰时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杜绝追逐打闹、横穿马路等危险行为，引导学生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做到文明出行、平安上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别笑了。
1: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4: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绿色本底，绘就锦绣山河，锦州五年生态环保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赵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黑山县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锦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实矿山修复、国土绿化、城市更新、

0: 海洋保护多项重点工作，为锦州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生态屏障。
1: 治污攻坚，蓝天碧水换新颜。五年来，我市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城市空气质量迈上新台阶。境内主要河流水质稳中向好，创新制度机制，出台地方生态环保专项条例，实现线索研判、林动处置一体推进。锦州生态治理实践登上央视专题节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展示城市。修复生态，打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攻坚战，全面压实林长制责任，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进南山、紫荆山、北普陀山三山生态提升，城乡山林风貌持续改善，落实新时代治水方针，治水兴水同步发力，一批中小河流得到系统治理，构筑起绕城滨水生态廊道，陆海统筹发力，守护渤海蓝帆，国家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落地实施，大力开展养殖用海清理整治，规范沿海开发秩序。与此同时，海洋产业稳步提质，渔港经济区、港口物流项目加快建设，实现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协同并进，城景共生相融，宜居家园提质效，持续推进两河综合治理，做足山水城融合文章。女儿河文化公园等一批精品绿化项目装点城市出入口与居民生活圈，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进，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很多锦城百姓的日常。生态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生态环境执法敢于动真碰硬，开展各类专项执法行动，水利、海洋、住建各部门协同联动，形成跨领域生态保护合力，全社会爱绿护绿氛围日益浓厚。五年笃行实干，山水焕新。如今的锦州，蓝天常在，碧水长流，山林葱郁，滨海如画，生态优势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新征程上，锦州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厚植辽西生态安全屏障，让锦绣之州绿水青山永续，铺就更加鲜亮的绿色发展底色。
2: 9月1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会上，黑山县人民政府介绍了黑山县“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1: “十五五”时期是黑山县开辟增长新路径、积蓄转型新力量、实现发展新跨越的重要五年。黑山县将以四个新黑山建设为统领，落实县域12361高质量发展体系。围绕率先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先行区，培育消费电子产业集群，布局风光清储充新能源基地，建成东北杂粮之都，构建区域铁海路联运功能承载区，创建辽宁低空经济先行区，开创产业转移协同发展示范区，实施体育加赋能行动，打造美丽精致县城十大主攻方向，全力打造辽西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桥头堡。产业方面，稳粮保产，发展生猪、肉牛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实施工业倍增，推动饲料化肥、电梯装备、膨润土、新材料等产业升级，布局芯片、新能源、低空经济，建成东北杂粮之都，区域铁海路联运核心区，壮大电商产业。城乡建设方面，实施北控南扩、东西融入，推进主城区与大湖山一体化，完善交通网，争取锦沈高铁二通道，推进城市更新和数字城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辽宁最美县城。生态环保方面，以双碳为牵引，实施绿满黑山，空气质量保持全省第一方阵。民生扶持方面，稳就业、促增收，发展养老银发经济，完善社保救助，推动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保护红色资源和非遗文化，推进一共体建设，建设平安黑山。会上，黑山县经济合作中心、工信局、文广局还就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文体活动等回答记者提问。招商引资将延续2+4+5+N 招商协作机制，

0: 要新一代电子信息、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实施链式招商、靶向招商。工业发展将坚守工业立县、制造强县、绿色转型方向，重点培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门体活动将重点打造湘超、黑马、湘 BA 三大群众性体育赛事，推动文体旅商农深度融合。此外，黑山县还谋划一批“十五五”重大项目，聚焦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领域，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9月12号，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锦州分会场启动仪式在经开区白沙湾国际浴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市生态环境局、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联合承办，以志愿服务力量守护滨海生态，擦亮锦州蓝色海岸线生态底色。
2: 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自2017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十届，今年活动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活动现场氛围浓厚，来自我市高校、社区、行业协会的200余名志愿者齐聚海滩，沿着白沙湾国际浴场海岸线有序开展净滩作业。大家分工协作，认真捡拾，细致分类，集中收纳各类海滩杂物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锦州湾美丽岸线。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作为一名大学生，能为我的第二故乡锦州的环境保护尽一份力，我的内心十分的高兴，十分的满足，同时充满自豪感。
4: 净滩不是一次短暂的活动，而是长久的守护，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今后我也会继续参加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海洋保护，汇聚微光力量，守护锦州这片蓝色海岸。
2: 据了解，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是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海洋生态保护行动主题活动，累计组织10万余名志愿者守护清洁海岸线达3300余公里。本届活动在深圳、潍坊、台州三地设立主会场，全国55个沿海地级以上城市同步联动开展，形成全域参与、共护碧海的良好氛围。按照活动整体安排，锦州后续还将开展海洋环保科普展、海洋环保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海洋环保知识，科普海洋垃圾危害，持续提升群众海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碧海岸线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行动。9月13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音乐、舞蹈、杂技综合类参评节目在锦州大剧院精彩亮相，汇集3个艺术门类的13个节目纷纷登场。本场演出既是优秀作品的角逐，也是一场走进锦城群众的视听盛宴。
0: 演出汇聚了来自沈阳、大连、营口、铁岭、朝阳、盘锦多地优秀专业艺术院团，节目编排层次丰富，题材多样，亮点纷呈。原创情景交响合唱《风雪英雄》气势磅礴恢宏，作品综合运用交响乐、情景戏剧、合唱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抗联英雄们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古典舞《散乐图》的登场令锦城观众眼前一亮，作品以辽木壁画《散乐图》为创作基底，融合唐、后晋、宋等乐舞元素，实现时代属性和现代审美的和谐统一。舞望、关东人等精品舞蹈同样以舞寄情，意韵悠长，为演出增添浓厚的艺术韵味。动听的歌曲作品激荡全场，唱出了辽宁人的热忱与憧憬。东北超燃，节奏鲜活热烈，山海有情，天辽地明，饱含故土深情。潍海以婉转歌声勾勒湿地风光，向前奔跑，旋律昂扬奋进。
5: 这次呢，能够带着作品一路芬芳来参加辽宁省艺术节的评选，能和省内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共同的交流学习，我内心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我也会继续的创作更有温度、有力量、反映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
0: 自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开幕以来，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陆续在我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通过发放惠民票等举措，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真正实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今年9月是918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

0: 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国歌唱响在锦州》歌曲 MV 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抗战精神。
1: 在首发式上，记者了解到MV《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介绍了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与创作过程。词曲作者韩平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与坚守及创作感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独具匠心，巧妙地将美丽中华的宏大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影像深度交织，部分重点段落通过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
2: 国歌唱响锦州首发式，来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锦州这段光荣的历史。锦州不仅是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而且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主要素材来源地。通过这首歌曲，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这一段光荣的历史。
1: 下一步，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新媒体平台等全媒体资源，对国歌唱响在锦州 MV 进行全面宣传推广，持续放大红色作品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
3: 近日，黑山县在县体育场举行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足球青训中心是黑山县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配备标准化足球场地与专业教练团队，坚持体教融合理念，面向黑山县城区各中小学的青少年开展足球基本功训练、竞赛、选拔人才、向上输送等工作，夯实后备人才储备。同时，中心常态化举办训练营，联动城区各中小学校，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助力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为黑山县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训练营每年寒暑假期间举办，开设2至3期，每期60到80人，教练团队共6人，由各中小学专业足球教师组成。训练场地设在黑山县南关校和黑山县体育场2处，主要开展足球基础性训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盘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憨，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都准备好了。哦，传杰啊，哎，这次出去千万要小心啊！啊，一定要昼行夜伏，不能出半点差错呀、啊。我把身家性命都押上来了。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谨慎的。到了那边一出货，我就把汇票打过来，连夜往回赶。
1: 传杰，天气越来越凉了，早晚记得加衣服。
0: 你什么时候知道？
1: 你怎么知道？还能让你知道啊？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身体要紧啊！
2: 知道，放心吧。
0: 传杰啊，这趟生意回来以后，我就什么不干了，货站也交给你了，啊！跟你爹商量商量，早点把玉书娶过去，我家抱外孙子了啊！
1: 爹，
2: 哎，掌柜的。
0: 来，不说了，饿了赶快上路。
2: 哎，上回楼走了。

0: 爷爷哭了。
1: 爷爷想家了吗？

0: 想家呀，想山东老家，可是回不去了，真成了没家的人了。你们两个患难相救，有情有义，早点成家吧，好好过日子。人呢，这一辈子不管怎么着，总得有个暖暖和和的家呀。你像我，漂泊了一辈子。
1: 爷爷，到了饮马湾之后，咱就不走了，咱买处房子，一块儿过。我跟传武伺候您一辈子，
0: 好孩子，您的心我领了。可是爷爷活不到那会儿了，你们记住，等我死了，你们把我埋了，坟头一定要朝着山东老家，我活着回不去，死了也要看着家乡，看着爹娘，记住了吗？

0: 不好了，有人来要钱来了。
1: 爹，咋回事啊？
2: 没事，爹。
0: 没事，有人跟咱们开个玩笑。他娘，
2: 嗯，
0: 你把那老土炮和皮袄拿来，我到山里去转悠转悠。

0: 那玩意儿啊，你爹回来了吗？
1: 没有。娘，
0: 爹到底到林子里去干什么了？到现在还不回来？谁知道他干什么？问他他也不说。
1: 反正不是去打猎，我看爹每回回来都空着手。
0: 哎，不过你爹可嘱咐你们了，这两天得小心点啊。
1: 没事儿，娘，不就一只飞镖吗？
0: 你这个熊孩子！
2: 谢谢啊！咱们都干了一年了，身上一个子儿都没剩啊，也没脸回家了，只能再回山场子干，从头再来吧。
3: 哎，我对天发誓，明年赚了钱啊，再也不跑散了。
2: 这不玩女人啊，掷骰子呀？全是骗老子的钱。
3: 哎呀，悔不该当初没听人家的话呀。
4: 姐，咱们在这野马湾住下吧，咱们在这安个家，过日子。姐。
5: 送你一件东西，
4: 张宇，
5: 走了这趟牌之后，你的心思姐都明白，姐啥也不要。
4: 姐，这是俺攒的，你收下它吧。

0: 哎，今天粮食好，粮食全卖光了。哎，对了，团结去奉天该回来了吧？
1: 还得有几天呢。
2: 快走！

0: 怎么了，玉叔？
1: 玉叔，成儿哥，成儿哥让马家给绑走了。
0: 该来的都来了，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我在镇上碰见成儿哥，他慢慢能量往家走，然后我跟他说了不到两句话，就让马家给冲上来，把他绑到马车上绑走了。
2: 什么？爹，怎么办呢？想想办法呀，他爹！
0: 我早就说过，是金子早晚要骨头，这不骨头了，啊，大戏就要杀文了。
1: 爹，我求求你了，救救传文吧，爹！
0: 起来，孩子。孩子，你放心，我一定让传文平平安安的回来。
3: 闺女啊，闺女。还找下去了。哎呀，这都几天了，他就是个囫囵的人，在江里也待不住这么长时间的，更何况他已经中了枪了。再说你在中枪的地方已经等了他两天了，他要是活着的话不早回来找你了吗？这人不行了，没了。别找了，闺女。

0: 回来我就不抽了。
1: 你给我，这个家咱们得让你给办了。哎，爸。
0: 卖了没有啊？赚了多少？
2: 掌柜的，我全完了。丰田大菜馆早就进了少些的人货，咱们的货没人收，咱们被人骗了。哎，掌柜的，
0: 你骗我吧？啊，骗我呢是不是？骗我呢？
3: 掌柜的，这院子不错吧？
4: 你说啊，
1: 爹，我在呢，
4: 快救救爹吧！我见穿心
3: 了。老吴啊，
0: 我看他家那个闺女不错，要不你给我多多嘴儿？
3: 掌柜的，莫非想进屋藏娇？好好，掌柜的有眼力，这闺女细腻，招人疼，我给您说说。
2: 掌柜的，掌柜的，再忍忍，掌柜的。
3: 你们唱的这是哪出啊？
4: 你滚！你滚的！
3: 你可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是给你闺女做媒来了。邵先生看上你闺女了，有意大小。他说了，要是你同意，他可以供给你烟膏子，多好啊！到时候你就是他老丈人了，这么大的院子又一半归你了。
4: 你畜生！你怎么不让你闺女坐下？传奇，把他打出去！
2: 哎，使不得，
5: 救我的，你我记着，别逼人太深了。
4: 爹，爹，你20岁挑着我撞过洞啊！一辈子的家也让我给办
6: 了。爹，爹，爹，爹！快来啊！别忘了，慢走啊！
7: 大娘，大娘，我想跟你讨碗凉水喝。
8: 哎呀，我的闺女啊，这大冷天的喝哪门子凉水呀？啊，炸坏了身子，那可不是好玩的。
6: 走，跟妈妈进屋，妈妈有新沏的热茶。
7: 哎，大娘，
9: 不用，我在这儿喝口就行。
8: 姑娘别怕，走，
6: 妈妈不会要你钱的啊。来，走。
8: 来来来，姑娘啊，来来来，喝点水，暖暖身子啊。
7: 谢谢大娘，
8: 甭客气。哎，姑娘，姑娘，别着急，慢点喝。来来来，再来一杯，慢慢喝。姑娘啊，你到我们桃花渡来是投亲呢，还是靠友啊？
7: 大娘，我不探亲，也不靠友，那我是想找点事儿做。
8: 找事儿做呀？

0: 是？
1: 女儿，哎，我求求你，我就差这一口啊！我跟你说，爸爸心里有数，爸爸有定力。

0: 那可太好了，我这店里啊正缺人手呢，那你就留着我这儿呗，
1: 在这儿
0: 啊。
1: 那我干点啥呀？
0: 哎呀，我这的活啊可清楚了呢，就是一些南来北往的客在这住住取，咱们呢就是伺候伺候人家，行不？
2: 哎呀爷，你这两条腿还站得住啊？要不就不走了，妹子再陪你一晚啊。
3: 哎，别我再不走啊，我这把老骨头掉进老锅里啊，连渣子都找不着了。
2: 哎呀，瞧您说的，常来啊。
3: 啊，回去。
0: 哎呀，这就走了
3: 啊。这就走。
0: 来啊。
3: 啊，回去。
0: 哎，慢走。
1: 仙儿，红姐，红姐真的是你，红姐，咋在这儿遇见你了呢？啊，你是在这儿做事还是住在这儿啊？
4: 傻孩子，姐一直没闲着，这就是麦大炕的地方。
1: 什么？我的妈呀！我还以为这是客店，本来想在这儿干呢。
4: 妈妈。你就别打他主意了啊，他是我妹子，人家可是好人家的闺女。走，西儿，跟我上楼去。嗯。
1: 跟着排帮，我一道上没少打听你的消息，可老杜毕爷爷说你有钱就跑到俄罗斯去快活了，这是真的吗？
4: 老东西没说谎，我是活过今天没明天。怎么快活怎么活，什么福也享过了，什么罪也遭过，这一辈子酸甜苦辣我都尝遍了，死了也不屈。喜儿，你下一步咋打算呢？
1: 嗨，走到哪儿算哪儿呗。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家的命。
4: 什么命不命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看你还是再找一个人家，还有滋有味的活着，来这世上走一遭，别亏了自己啊。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啊，传武都死了，你为哪个守的寡？这世上好男人有吗？有，传武就是一个，可是他一死就绝了。你要就凑合的嫁一个，要么就不嫁，像我这样快活一天是一天，死了两腿一蹬，拍拍巴掌，笑嘻嘻的见阎王。
5: 哟，大财神来了！
6: 哎呀，大财神来了！哎呀，大财神来了！是不是太找福来了？
7: 来了，抬头纹都松开了。
4: 走，出去看看又有什么热闹。看见了吗？这个大财神啊，在关东山一带有不少买卖，可是做什么买卖，谁都不知道。一回来啊，听说可大了，可就是有一样，只喝花酒，一毛都不沾。说了，想找姑娘做媳妇，挑剔得很。
8: 今天的酒席都算我账。
6: 哎呀，谢谢大财神！我说大财神呐，你好长时间没来了。
4: 哎，你等着啊。我给你搭搭桥，就看你呀有没有这个福气。
0: 我说大财神呐，我好长时间没来了，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
9: 就是 啊。
8: 发什么财呀？发棺材吧。哎，俺上次托你办的事儿，到底有谱没有？
0: 哎呀，我的大爷呀，我敢不给你办吗？我天天的给你张罗呀。哎，就你这媳妇儿太难找了，你说模样得俊，肥的不行，瘦的不要，浪的不喜欢，不浪你还看不上眼儿，非得要山东的，你说我到哪儿去给你划了呀？我的爷，
8: 你慢慢找，俺不着急。
0: 哎呀，我的爷，你还不急呀？啊，
8: 哎，

0: 说吧，说吧，我说你们，连个夫妻名分都没有，烧的什么纸？
1: 红头巾，怎么猫在屋子里头不出来见客呀？
2: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财神到了，今儿刮的啥风啊？
1: 不管刮啥风，俺这老远啊，就闻到你身上这股骚味了。
2: 哎呦！
1: 我再怎么丧，对你没有用啊！你呀你，这位是谁呀、啊？孟婆姐，怎么不给介绍一下啊？哎呦，
2: 你看我光顾着跟你说话了，忘记跟你介绍了。哎呀，这是我结拜妹子，姓谭，叫仙儿，闯关东啊，和家人失散了，一直飘着。<笑>
1: 看这模样，这做派。
2: 俺就不耽误你们俩数闺房话了，老东家还等着我喝酒呢。走了。哎呀，仙儿，哎呀，你这好运了，大财神啊对你中意了。<笑>
3: 他中不中意关我啥事儿啊？我又不想嫁人。
2: 哎，那你想什么啊？
3: 香娘个头啊！撒泡尿照照自己啊！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拿自己当个宝呢？狗屁不是！红
2: 姐，我不想嫁人，你又干啥非得逼我呢？
3: 我是逼你吗？啊！天上掉馅饼，你拿屁股接你，
2: 气死我了！

0: 咋样？你别急，我这个妹子啊，啥都好，可就是有一样，倔得很。为什么呀？不瞒您说啊，她本来有个相好的，这不，才将伞兵给打死，心里还过不来呢。
1: 嗯，那果然没有看错。 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却可太难能可贵了。不急，好人都是千呼万唤才出来的，俺等着。这个送你了。<笑>
0: 我又不是爷们儿，那这干啥呢？
1: 知道你用不上。
2: 留着以后送给你中意的人。爹，这些都用不着。他爹，看你还是别去了，那些胡子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俺怕万一。
3: 别放心吧，我都打听好了。 那个朴把子叫老蝙蝠，我去会会他。他娘！我走了之后，你把全家人带到神仙沟去，我在那儿修了个地印子，粮食我都准备好了。我不回来，你们千万不能走。
4: 我这一去生死难料，万一我回不来，咱们家就你这一个爷们儿了。你一定要挑起全家的大梁来。实在不行，就把夏先生和玉树他们接过来吧。你是条汉子，
5: 爹，你放心吧。怎么琢磨？

0: 事肯定是老海说的，
1: 这还用说吗？虽说天下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以后你出门做事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不过我还是那句话，狮子不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不能穿着我的鞋跑。
0: 爹，那我能做点什么？
1: 你有这个胆量？
0: 有，俺是爹的儿子，爹能做到，俺也能做到。
2: 放假了，来了。
3: 朱开山，你到底还是来了，是个爷们儿。
1: 当家的，冤有头，债有主。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把我儿子放了吧。
0: 啊！干啥？你别别走，爹，爹，你来干啥呀？爹，你来咱家怎么办呀？爹，
3: 好了，别嚎了，你爹来换你，啊，你走吧。
0: 我不走，我不走，爹，你把爹放回去。你要杀要个串来，爹，你赶紧走啊！爹，你是咱家顶梁柱啊！爹，
1: 孩子，回去吧，你娘和你媳妇在家等着呢，我没事啊。我和当家的有话要说。
0: 俺不走，你把俺爹放了。
3: 你现在倒爷们起来了，不是吓得尿裤子时候了。
4: 给我轰出去！
0: 走，
4: 别，
0: 走，
4: 我不走，
0: 走，
4: 我不走，
0: 快
4: 松开我，
0: 出去。
4: 松开！你们杀了我吧！我不走，我不走。
3: 朱开山，你过来，咱们俩唠唠嗑。
1: 当家的，咱们这是头一次见面，我给你备了个大礼，这是一颗老山参，收下吧。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收下。喝水。我说，我的帖子也不是下了一天两天了，你还真能沉得住气啊？你就不怕我把你儿子做了？
1: 哎，你不会，你要的钱还没拿到呢。
3: 那我提的条件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1: 哎呀，我要是答应你了，我就得破家。我怎么的我也想不明白，你说咱们两个有什么过节？
3: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反正你要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撕你儿子的皮。
1: 哎呀，当家的，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就是卖房子卖地也来不及，你这不是往死了逼我呢？
3: 那是你的事儿，我就管不了了。我只管收钱，你不当家哪知海米贵呀？我这么多兄弟没有钱，他们怎么生活？你说呢？
1: 说的也是啊。当家的，我看这么的，我知道一棵大树上长着一个大棒槌，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咱们两顶了。
3: 什么？树上长着棒槌？没听说过。
1: 说你不懂吧？哎，当家的，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伙在山里找参的人，找了多少年了，他们都没找到。我知道有一个大参。前几年啊，我在树林子里转，转来转去的，转累了，我就躺在一棵大枯树底下睡着了。等我睡醒了，一睁眼睛，我一看，这枯树上边有一个大棒槌。我就让一个孩子在那儿看着那棵树，这孩子是个小斜眼睛。我当年啊救过他的命，咱们到树林子里

0: 这孩子就找到这大棒槌了。这个大棒槌我送给你。
1: 真有这事儿？行，那明天你领我去开开眼，要是真有这事儿，我就饶你一命。

0: 当娘的，啊，这麻子删了吧，这都转了大半天了，这怎么又转回来了？好啊，朱凯山，啊，你把我们祝家兄弟朝着死路里领啊，啊，霍霍了你！
1: 哎呀，不是我想麻子了，你们要是杀了我，咱们谁走不出去？ 多少挖深的，不都麻子到这儿了吗？啊！你看，看那些白骨，都是咱们留到这儿的。
0: 老朱，咱还能出去吗？
1: 怎么出不去啊？你们听我的，我指哪儿咱们就往哪儿走啊！谁也别说话。
0: 好吧，给他松绑。哎，快点！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那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闭嘴，那就是钱串子。
1: 这不就是蛇吗？
0: 我让你闭嘴，
1: 干嘛还嘴硬？这是妈的规矩，知道不？
2: 老朱啊，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你现在是爷爷，我们都听你的。
0: 进山得懂进山的规矩，不能乱说。
2: 就是不能乱说。你这是干啥呢？
0: 我这是告诉周围的神把头，告诉他们咱们迷瞪了，他们听见了会有回声的。
1: 好，弟兄们，你快敲，
3: 快，
0: 别乱敲，乱敲不行，乱敲
1: 都别乱敲，
0: 乱敲他们不能搭理你，都听我的，我敲。

0: 啊，
1: 来，
2: 你看，咱能不能走出去？
1: 只要听我的，就能走出去。
0: 啊，大叔，我们听你的，你就是我们亲爹。
1: 这都走了一天了，我这腰疼的毛病又犯了。
0: 哎呀，过来过来，给你们亲爹啊，你捶捶腰，揉揉腿，
3: 都揉揉，都揉揉，
0: 啊，都咱们快一点。亲爹，哎，把他腿，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些伙计真不错啊，我儿子对我都没那么孝顺。咱们走吧。
0: 起来，
1: 走。

0: 哎呀，小斜眼，可找到你了！哎，
1: 走了，麻烦山了吧？可不是嘛，转不出去了。哎，
0: 走，跟我走。
1: 老朱啊，这就是你说那个小斜眼？
0: 对呀，不是他是谁啊？走吧。哎，走吧。
1: 老朱啊，咱们一起大货呢。
0: 哦，货。
1: 哎，带着大叔去取货，买主来了。
0: 啊，走。
2: 大叔，小心脚底下啊！

0: 当家的，这老棒槌就在这棵树。
1: 哎，我说老朱，咋看不见呢？
0: 来，你往这儿看。

0: 敢开枪，我就要他的命。
1: 把枪都放下，要不我就没命了。
2: 快点，快点，
1: 快点！
2: 快点，
1: 快
2: 点，快
1: 点，快点！老狐狸，你放了我，要不然你宰了你。
0: 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敢说硬话？我告诉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朱老哥，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没办法，吃上这碗饭的。你要饶了我和钟家兄弟们，我们从今以后金盆洗手还不行吗？
0: 自打你把飞镖扎到我们家大门上，我就想到了今天这一场。我朱开山死过几回，我不怕死。想当年在老金沟镖打老虎，马蹄金送金大拿上西天，人我也不是没杀过
1: 啊。你就是当年老金沟的那个朱老三，你要早说一声，我们钟家兄弟哪敢在你太岁爷头上动土啊。有眼不识泰山，好好好，今天死在你手里也不冤枉，动手吧。
0: 我杀过歹人，杀过洋人，可我从来没乱杀无辜。我怎么会杀你呢？来，哎，
3: 老英雄大度，感激不尽。
0: 当家了。

0: 拉杆子上山的为数不少，可大多数都是为了除暴安良、杀富济贫。我没有伤害过乡里，家境也小有罢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逼我。
1: 实不相瞒，我和你们屯里那个韩老海啊有一面之交，他跟我说你们把他闺女给祸害了，我就坚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上了当。哎呀，这个老王八蛋，我现在就去结果了他。
0: 哎，这万万不可。哎，我朱开山虽然罪不该死，可也的确有愧于韩老海。是这么回事，他那闺女啊嫁给了我二儿子，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不喜欢人家，
2: 这孩子不成器，离家出走了。
0: 老海想出口恶气也是情有可原的。
1: 哎呀，老英雄大气，佩服佩服。
0: 他这样做也的确过分，我怎么的也得杀杀他的气焰。
1: 哦，
0: 当家的
1: 啊，
0: 我想借你一绺头发用用，你看行不行？
1: 哎呀，老英雄，你别说借我一绺头发，你就借我这脑袋，我也应该奉送。
3: 朱开山上了山了是吧？
4: 是，去了好几天了。
3: 家人都躲起来了？
4: 躲了，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3: 就这些啊？
4: 就这些。他爹，差不离就行了。你还真的要逼他家破人亡？
3: 我这口恶气出不来，

倒还行。老蝙蝠那儿我去过了，他托我把东西捎给你。这东西你认得吧？

0: 是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我不怪你。老海，咱们是兄弟，咱们两家的恩怨结了吧。
1: 兄弟，你跟他相处这么久，难道没看出来？他这人呐，和别的男人还真不一样，粗中有细，对娘们儿还真有耐心法儿。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从没看见过他对谁动过粗。说起话来啊，总是柔声柔气的。 真会体贴人，<笑>看好了，看好了，你就嫁给他呗。我也想啊，不行啊，在他眼里啊，我是臭皮囊，他看好的是你。
2: 呀，大陈先生来了，跑顺腿了吧？啊，我家的门槛啊，都快让你躺平了。哪天呢，我得给你换个新的。
1: 要不然这风啊雪呀，天天的往我家屋里灌呐，这姑娘可受不了啊！钻进被窝里了，冻得还打哆嗦呢。
3: 你这个老东西，这张嘴就是能虚火。<笑>
1: 行，
3: 改明儿我叫人给你扛副棺材板，够你破几个门槛子的了。
1: 哎呀，你看，跟你开玩笑了，当真事儿了啊？
0: 哎，我可是认真的。
1: 我看他对你挺好的，哎，这倒是实话。可是啊，他把我当爷们儿看。 你没看出来吗？他看我和看你神都不一样，咋个不一样法？看我吧，直通通的；看你吧，似看似不看，瞄一下躲开了，又瞄一下又躲开了，里边故事可多了。
4: 姐妹呀，说悄悄话呢。

0: 得了吧，别卖关子了，要进来就进来呗。
1: 师傅，眼瞅着快入冬了，俺给你们捎来几个东西。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哪能承受得起哦？
1: 这不算什么，俺估摸着你们女人喜欢这些，花不了几个钱。
2: 大哥，您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呀？这些东西可能养活不少人呢。
1: 那你说说看，在咱关东山做什么生意最发财？
2: 您是做山货生意的？
1: 嗯，让你猜了个大概齐。
2: 这么说，您经常在深山老林子里转悠？
1: 是啊，这关东山还没有俺没去过的地方呢。
2: 真好，当年我跟红姐也在山场子干过，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多眼奇人哈。
1: 可不是嘛，这老林子里呀，什么都有。就说吃的吧，荤的有各种大牲口，烤鹿肉，刨蹄筋儿，就是熊掌也不稀奇啊。素的呢，有猴头菇、黄花菜，松茸也有的是。想吃飞禽，有啊，飞龙鸟吃过没有？那滋味儿，鲜美极了。
2: 我对吃的东西倒不是太感兴趣，就是喜欢那一年四季的好景致，春天。满山的野花开不败，把大山打扮得像个新娘子。夏天，满眼的葱绿躲不掉，可养眼了。到了秋天，那颜色就更好看了，红的、黄的、绿的，还有那各式各样的野果子，撑死个人。冬天最好看了，一座座大山白盔白甲的，看看哪个都像大将军，坐着雪爬犁，逛完这山逛那山。没死了。夏儿，看你美的。要是真喜欢，就跟大财神走呗。
1: 是啊，夏儿，你就跟俺走吧。俺领你去开开眼，你也给俺唱唱戏。俺那儿啊，还有个自娱自乐的戏班子。你什么时候玩够了，什么时候想回来，你就回来。
2: 是啊，多好的机会，去吧啊！要不，俺就跟你去看看。
1: 好，就这么定了。

0: 那先生，咱到底还有多远才能到啊？
1: 快，就快。仙儿，俺给你讲故事吧。俺给你讲一个土匪为什么叫胡子的故事，好吗？
0: 好。
1: 从前呢，有户人家，有兄弟十八个，家里很穷。有一天，两人就对兄弟几个说：“哥几个，都出去谋生去了，一年以后再回来，看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道理和本领。”哥几个一走就是一年多呀。所到之处是穷人多富人少，这富人是吃香的喝辣的，这穷人挨饿受冻。你回来以后就对娘说：“他娘，这天下不公平。”娘就问了：“怎么个不公平法啊？”兄弟们就说：“这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娘就说：“那你们想怎么办呢？这世上什么行业都有，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我们想去干。”娘就说：“那可不行，你们这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来你们是我儿子了吗？”儿子们说：“我们都戴上面具，插上胡子，别人就认不出来了。”于是化好妆就杀富济贫去了。从此以后，这老百姓啊就管土匪叫胡子了。
0: 胡子原来是这么叫起来的。老家为啥管土匪叫小马？

0: 咱老家呀，咱老家的土匪做活文明，每次抢劫之前啊，放响箭打招呼了。
1: 土匪还讲文明啊？
0: 是啊，
1: 文明人当不了土匪。
0: 那可不一定，你看俺文明不文明？
1: 这还用问吗？
0: 这么说俺就当不了土匪？
1: 你要是土匪啊，这天底下就没好人了。
0: 那俺真要是土匪呢？
1: 那我就杀了你。大财神，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看你的大生意怎么越走越远啊？这是哪儿啊？
0: 这儿，这就是俺的大生意。俺说的没错吧？
1: 你真的是土匪啊？
0: 是啊，俺还等着你杀了俺呢。下来吧。

净香要净十九根，十八罗汉是圣人，前三后四，左五右六，当中一根净师傅，听懂了吗？静香吗？

红红太阳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仙儿要上山，敬请神灵多包涵。流落人间整九年，生生死死多苦难。上山一位无处去，上山二位兄妹缘，上山三位必尘世，上山四位保平安，兄弟兄妹一家亲，天塌地陷心不变，贫穷贵贱都是人，除霸安良记心间。吉星永照二龙山。

0: 好。弟兄们，你们都知道，俺这辈子就想娶个咱山东女人当媳妇儿。这次下山，这老天爷可长了眼了，让俺遇到了仙儿。俺这心里头啊，那个字儿啊，简直没话说了啊。可自打仙儿跟俺说起他过去这些年所经历的事儿，俺就改主意了。仙儿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活着不容易，能挺到今天，俺这当老爷们儿的心里佩服得很呐。俺不能趁人之危做那不仁不义的下三滥的事儿。从今往后，仙儿就是咱们的二掌柜，就是俺镇三江的亲妹子。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谁要是敢不听他的话，就是跟俺镇三江过不去。就别怪俺不讲兄弟情面，都听懂了吗？仙儿，你也跟弟兄们讲两句。
1: 哥，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我尝过被人祸害。

0: 来的滋润。我只想恳请二龙山的弟兄，以后不要再霍霍好人了，行吗？
1: 二掌柜说的话，都听见了吗？能做到吗？
2: 好，
1: 好。以后谁要是再敢祸害好人，杀无赦。来，端起酒碗。弟兄们，为了二掌柜入伙，干了！
2: 干！干！

0: 先生，怎么样？
1: 不行了。
0: 小文啊，你把先生先安置一下，明天一早送先生回哈尔滨。
1: 哎，先生，请。
2: 爹，爹，大叔，
0: 别哭了，别哭了，
2: 我爹他真的不行了，你得救救他呀，大叔。
0: 传奇，夏先生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3: 掌柜的怕丢人不让说。
2: 爹，爹，你快醒醒啊！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呢？爹，爹，
4: 大叔，我爹他醒了。
0: 你爹这是回光返照，夏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3: 开山让你笑话，谢谢你收留我，我想跟孩子说两句话。
0: 我和你娘在外边等着。
2: 爹，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
3: 你说啊，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对不起这个家。对不起你爷爷，更对不起祖宗啊，一念之差呀。
1: 掌柜的，只是千里必有一疏，不怕，咱从头来啊。
3: 别宽我的心头，你们俩的婚事没办，我合不上眼睛。你们俩给我磕个头，叫声爹，我就能放心的走了。
0: 爹。
5: 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的待玉叔。
3: 怎么这么黑呀，玉叔？把灯掌上。
1: 玉叔，掌上。
2: 爹，灯都掌上了。
3: 传奇啊！
5: 掌柜的，
3: 大门关了吗？
5: 关上了，都关上了。
3: 把仓库也锁上，
5: 锁上了。
3: 做生意十分的买卖，三分在嘴，三分在眼，三分在心，还有一分在。

0: 咱贵的，您走好，钱给您备的足足的。到了那头，咱的买卖还得做呀，不但要做，咱还要做大。
1: 记住那句话，不管到啥时候，
0: 那边的买卖咱不做。

0: 别哭了，孩子，你爹这辈子也风光过了。你先在我们家住下来，等挑个好日子，我把你和传杰的婚事给办，好不好？
1: 爹，最近从燕总山那儿跑去了一群散兵，到处抢掠，又杀人又放火的，犯的防着点儿。嗯，
2: 是得防着点儿，这帮兵痞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1: 快跑！
2: 快跑！
1: 等！
2: 快点！把房子给我烧了！
3: 啊！好。

0: 电，
1: 走啊，走啊！
2: 马备好了吗？
1: 备好了，后门了。
2: 别急，我先放他一炮吓唬吓唬，实在不行再跑。
1: 哎呦，我的爹呀！都啥时候了，你一个人扛不住他们，
2: 扛不住。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爹的。

0: 我把这瓶药带给你。哎，爹，咱家着火了，爹，你哥。爹，老韩叔要着火了，
1: 放他一炮。
0: 啊，快！
1: 肯定是散兵抢完了东西，把房子烧了。走到了韩家看看。
2: 呀，
0: 撤！
2: 爹，我爹在里面出不来了，你快救救他呀！
3: 上来，把他们带出去，快点！

0: 完了，全没了，爹，全都没了呀！娘，行了行了，别哭了，把眼泪都收回去，咱们高高兴兴的离开这儿，这儿没什么可留恋的。
1: 说走就走啊，爹呀，咱装回人进城干啥呀？
0: 又不能在大马路上种庄稼，再说那齐齐哈尔有啥好的？又大又乱又吵吵的，让人头疼。哎呀，
2: 你真傻！齐齐哈尔啊是水陆码头，可好了，可繁华了。
0: 繁华管个屁用啊！那去那儿干啥去？你是没去过北京，没见过大阵势，啊？齐齐哈尔是个大地方，那地方人多，好做生意。
1: 亲家，
3: 哎。
0: 老海兄，哎，你怎么来了？我说你还要往北闯去齐齐哈尔啊？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啊，心里还记恨着我呀？你看你这说哪儿去了？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哎，我这个人就是愿意闯。老海兄啊，我还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这秀啊，是我们家儿媳妇儿，我们。
1: 一直把他当亲闺女看，我这次去齐齐哈尔，想把他带走，你看行吗？亲家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2: 好，
1: 闺女跟着你，我放心呢。<笑>
0: 那太好了，我就把秀儿带走。<笑>
1: 好，哎，这位先生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看，你们不是要走了吗？照张全家福，留个念想啊。
0: 你还记得刚到元宝镇的时候，就我请他这位先生给你们照的全家福啊？<笑>你想的真周到，太好了，那咱们就照张相。
1: 哎，
0: 啊，
1: 照。
0: 在哪儿照呢？就在这儿吧。好。
4: 亲家，坐坐。
0: 来来来，都看这儿啊，笑一笑。
4: 你二人呢？咋的了？
0: 爹，
4: 俺不舍得走啊！那地俺侍弄那么多年了，要不你让俺留下吧，爹。
0: 闭嘴！
4: 哎呀，你提醒不清楚了，咱家在齐齐哈尔。
0: 去去去去！爹，要不别照了，船坞也不在，人不全了。照。我没他这个儿子。

0: 点，低一点。
1: 哎呀，高点，再高点。
0: 低一点，低点。
2: 我听谁的？我
0: 听我的，我是掌柜的。你那么高干嘛呀？咱家这菜馆又不是城门楼子。
1: 哎呀，光高点才显眼嘛。
2: 这么高行吗？
0: 哎，行，就这样挺好。再高就上我这点儿了。行，啊，固定。
2: 这就是像样。
3: 挂齐了啊，顺序对不对？哎，放这儿，把椅子摆好。大娘，
1: 哎，
3: 心里敲开花锣了吧？
1: 这明天就开张了，还不让俺乐呵乐呵？
3: 不是在齐齐哈尔的时候了，我一说上哈尔滨就跟我撅嘴，说我瞎折腾。
1: 他还说错了，瞧你瞎折腾。
4: 娘。哈尔滨
3: 这
4: 比齐齐哈尔热闹多了。
3: 热闹的地方才好做生意，他娘啊，瞧好吧，好日子在后头呢。
1: 哎呀，不指望赚多少钱，就希望这日子呀过得安生生的。
3: 爹，哎，
1: 爹，三儿回来了。
3: 娘，
1: 哎，
3: 你们上楼上忙活去吧。
1: 啊，
5: 用不用我？
1: 不，
3: 我是三儿。
1: 哎，
3: 你不忙活货站那儿，跑这儿来干啥来了啊？
6: 咱这明儿不开张吗？我说现在怕人手不够，把康子也带来了。爹，咱人手不够的话，那货站还有人啊？
3: 这儿有你大哥呢，你把货站管好了就行了。马帮的事儿弄得怎么样了？
6: 啊，货已经备齐了，找了一个姓张的舵爷，现在谈价钱呢。
3: 要快，赶早不赶晚了。
6: 是。哎，对了，爹，我买了点刀伤药。
3: 刀伤药。
6: 我是寻思，这马帮这一路上背不住碰到什么事儿，以防万一呗。爹，这药可灵了，这药，这刀砍了疤呀，抹上一点就好，才2毛钱一包。
3: 白灰。
6: 啊？
5: 爹，那这是粉色儿，这个。
3: 你死脑瓜筋，人家不会上色啊。把白灰晾干了，啊，用瓦片一备，就是药，一钱不值。
5: 被骗了吗？是不是？
3: 也不算骗，他能止血。行了，去问问你娘有没有事儿，没事儿赶快回货站吧。啊，
6: 哎，去吧。
7: 山东菜馆。
8: 是啊，听说明天开业。
7: 他叫朱开山。
8: 对，是个山东棒子。
7: 朱开山，莫不是当年闹义和团的朱开山？
8: 您认识他？
7: 哼，听说过。还有一号呢，什么大刀朱开山。
8: 哎，对，听说他过去在齐齐哈尔开餐馆，不知道咋的跑到咱这地界上来了。现在咱这条街上，这山东人可又多了一个铺面。
7: 好啊，咱弟兄们又多了个消遣的去处。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陆张雅，给你个小惊喜，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这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

0: 群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1: 报告，发现火警。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绿色本底，绘就锦绣山河，锦州5年生态环保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黑山县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

0: 来的五年，锦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实矿山修复、国土绿化、城市更新、海洋保护多项重点工作，为锦州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生态屏障。
1: 治污攻坚，蓝天碧水换新颜。五年来，我市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城市空气质量迈上新台阶。境内主要河流水质稳中向好，创新制度机制，出台地方生态环保专项条例，实现线索研判、林动处置一体推进。锦州生态治理实践登上央视专题节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展示城市。修复生态，打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攻坚战。全面压实林长制责任，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进南山、紫荆山、北普陀山三山生态提升，城乡山林风貌持续改善，落实新时代治水方针，治水兴水同步发力，一批中小河流得到系统治理，构筑起绕城滨水生态廊道，陆海统筹发力，守护渤海蓝帆，国家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落地实施，大力开展养殖用海清理整治，规范沿海开发秩序。与此同时，海洋产业稳步提质，渔港经济区、港口物流项目加快建设，实现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协同并进，城景共生相融，宜居家园提质效，持续推进两河综合治理，做足山水城融合文章。女儿河文化公园等一批精品绿化项目装点城市出入口与居民生活圈，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进，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很多锦城百姓的日常，生态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生态环境执法敢于动真碰硬，开展各类专项执法行动，水利、海洋、住建各部门协同联动，形成跨领域生态保护合力，全社会爱绿护绿氛围日益浓厚。五年笃行实干，山水焕新。如今的锦州，蓝天常在，碧水长流，山林葱郁，滨海如画，生态优势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新征程上，锦州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厚植辽西生态安全屏障，让锦绣之州绿水青山永续，铺就更加鲜亮的绿色发展底色。
2: 9月1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会上，黑山县人民政府介绍了黑山县“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1: “十五五”时期是黑山县开辟增长新路径、积蓄转型新力量、实现发展新跨越的重要五年。黑山县将以四个新黑山建设为统领，落实县域12361高质量发展体系，围绕率先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先行区，培育消费电子产业集群，布局风光清楚冲新能源基地，建成东北杂粮之都，构建区域铁海路联运功能承载区，创建辽宁低空经济先行区，开创产业转移协同发展示范区，实施体育加赋能行动，打造美丽精致县城十大主攻方向，全力打造辽西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桥头堡。产业方面，稳粮保产，发展生猪、肉牛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实施工业倍增，推动饲料化肥、电梯装备、膨润土、新材料等产业升级，布局芯片、新能源、低空经济，建成东北杂粮之都、区域铁海路联运核心区，壮大电商产业。城乡建设方面，实施北控南扩、东西融入，推进主城区与大湖山一体化，完善交通网，争取锦沈高铁二通道，推进城市更新和数字城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辽宁最美县城。生态环保方面，以双碳为牵引，实施绿满黑山、空气质量保持全省第一方阵。民生扶持方面，稳就业、促增收，发展养老银发经济，完善社保救助，推动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保护红色资源和非遗文化， 推进一共体建设，建设平安黑山。会上，黑山县经济合作中心、工信局、文广局还就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文体活动等回答记者提问。招商引资将延续二加四加五加 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实施链式招商、靶向招商。工业发展将坚守工业立县、制造强县、绿色转型方向，重点培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文体活动将重点打造湘超、黑马、湘 BA 三大群众性体育赛事，推动文体旅商农深度融合。此外，黑山县还谋划一批“十五五”重大项目，聚焦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领域，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9月12号，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锦州分会场启动仪式在经开区白沙湾国际浴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市生态环境局、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联合承办，以志愿服务力量守护滨海生态，擦亮锦州蓝色海岸线生态底色。
2: 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自2017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十届，今年活动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活动现场氛围浓厚，来自我市高校、社区、行业协会的200余名志愿者齐聚海滩，沿着白沙湾国际浴场海岸线有序开展净滩作业。大家分工协作，认真捡拾，细致分类，集中收纳各类海滩杂物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锦州湾美丽岸线。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作为一名大学生，能为我的第二故乡锦州的环境保护尽一份力，我的内心十分的高兴，十分的满足，同时充满自豪感。
4: 净滩不是一次短暂的活动，而是长久的守护，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今后我也会继续参加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海洋保护，汇聚微光力量，守护锦州这片蓝色海岸。
2: 据了解，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是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海洋生态保护行动主题活动，累计组织10万余名志愿者守护清洁海岸线达3300余公里。本届活动在深圳、潍坊、台州三地设立主会场，全国55个沿海地级以上城市同步联动开展，形成全域参与、共护碧海的良好氛围。按照活动整体安排，锦州后续还将开展海洋环保科普展、海洋环保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海洋环保知识，科普海洋垃圾危害，持续提升群众海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碧海岸线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行动。9月13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音乐、舞蹈、杂技综合类参评节目在锦州大剧院精彩亮相，汇集3个艺术门类的13个节目纷纷登场。本场演出既是优秀作品的角逐，也是一场走进锦城群众的视听盛宴。
1: 演出汇聚了来自沈阳、大连、营口、铁岭、朝阳、盘锦多地优秀专业艺术院团，节目编排层次丰富，题材多样，亮点纷呈。原创情景交响合唱《风雪英雄》气势磅礴恢宏，作品综合运用交响乐、情景戏剧、合唱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抗联英雄们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古典舞《散乐图》的登场令锦城观众眼前一亮，作品以辽木壁画《散乐图》为创作基底，融合唐、后晋、宋等乐舞元素，实现时代属性和现代审美的和谐统一。《勿忘》《关东人》等精品舞蹈同样以舞寄情，意韵悠长，为演出增添浓厚的艺术韵味。动听的歌曲作品激荡全场，唱出了辽宁人的热忱与憧憬。东北超燃，节奏鲜活热烈，山海有情，天辽地宁，饱含故土深情。围海以婉转歌声勾勒湿地风光，向前奔跑，旋律昂扬奋进。
5: 这次呢，能够带着作品一路芬芳来参加辽宁省艺术节的评选，能和省内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共同的交流学习，我内心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我也会继续的创作更有温度、有力量、反映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
1: 自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开幕以来， 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

0: 陆续在我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通过发放惠民票等举措，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真正实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今年九月是九一八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国歌唱响在锦州歌曲 MV 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抗战精神。
1: 在首发式上，记者了解到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介绍了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与创作过程。词曲作者韩平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与坚守及创作感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独具匠心，巧妙地将美丽中华的宏大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影像深度交织。部分重点段落通过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
2: 国歌唱响锦州首发式，来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锦州这段光荣的历史。锦州不仅是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而且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主要素材来源地。通过这首歌曲，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这一段光荣的历史。
1: 下一步，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新媒体平台等全媒体资源，对国歌唱响在锦州 MV 进行全面宣传推广，持续放大红色作品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
3: 近日，黑山县在县体育场举行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足球青训中心是黑山县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配备标准化足球场地与专业教练团队，坚持体教融合理念，面向黑山县城区各中小学的青少年开展足球基本功训练、竞赛、选拔人才、向上输送等工作，夯实后备人才储备。同时，中心常态化举办训练营，联动城区各中小学校，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助力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为黑山县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训练营每年寒暑假期间举办，开设2至3期，每期60到80人，教练团队共6人，由各中小学专业足球教师组成。训练场地设在黑山县南关校和黑山县体育场2处，主要开展足球基础性训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来来，讲一讲。哎，你们把这收了呀，把后厨再打扫一遍啊。哎，
1: 走吧，传文，进去吧。
2: 哎呀，我再看看。哎，觉得这字儿有点歪呀、啊。
1: 不歪呀、啊，我觉得挺好的。
3: 少掌柜，哎，你爹在吗？
2: 您找他有事儿啊？
3: 有点小事儿啊，
2: 在里头呢。

0: 老掌柜，
1: 您是
0: 朱开山？
1: 是，
0: 就是当年搁山东闹义和团杀洋鬼子的那个朱开山。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这也是听咱山东老乡说的。我姓刘，在街口开杂货店的。
1: 刘掌柜，
0: 哎呀，我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小买卖，混口饭吃。
1: 以后请刘掌柜多多指教。
0: 哎呀，指教谈不上，都是山东老乡，是吧？我在这街上混了十来年了，有些话呀，得给你提个醒。哎，咱们那边说去吧。
1: 好，请。五爷，
2: 你说这姓朱的能在咱这道外西门脸开铺面，哦，听说他还有个货站，这挺有道行啊。
3: 那是，闯关东的都不是白给的，何况他朱开山。听说当年官府抓他都没抓着，如今能够立立正正的有份家业，那道行还浅不了呢。
4: 嗯，爹，他这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头。明儿开业，今儿连个帖子都不送，这算什么呀？
3: 没送就没送，也许是人家忙。
4: 他这是明摆着瞧不起咱们呢。
3: 哎，他今天瞧不起，兴许他明天就瞧得起了。
0: 老掌柜，在这条街上做买卖不容易啊。哎，
1: 我知道不容易，想活着在哪儿都不容易。
0: 你不知道，这条街啊歇着呢，尤其是那些热河人呐，见大骨头坏孙呐。你知道这个开绸缎庄的当没有？还没有。哎呀，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这条街上做买卖啊，基本上是分两帮，一是山东人，另外一个就是热河人呐。这热河人呐，就是以潘府爷为首的，哎，他可是在这儿开了好几处大买卖。

0: 最大的就是这臭蛋庄了。说起此人不简单呐，上通着官府，下通着三教九流啊，他全都说得上话呀。有他给热河帮撑腰，这凡事啊都得压在人山东人的头啊。平时他们家有个大事小情，咱们山东人全得出份子，你谁不出，哎，那就要谁好看呐。这每年官府征捐纳税，哎，他得揪着咱山东人的脑袋，给他们热河人平分。你说说讲理不讲理啊？潘五爷平时啊，哎，只允许啊这热河人到咱们山东人的店里头来赊账，他绝不允许咱们山东人到热河人店里去赊账。光赊账也就算了，嘿，有时候啊少还，嘿，有的干脆就不还了。你说霸道不霸道？
1: 还有这事儿，
0: 我可是朝着灯说话的，半点假不掺呢。现在好了，老掌柜，您来了，您是老英雄。哎，咱们山东人总算有了撑腰出气的人了。
1: 啥老英雄啊，可别提这事儿。
2: 五爷，五爷。
3: 哎呀，看你急的，火上房了。
2: 哎呀，你不知道那山东菜馆他今天。
3: 行了，哎呀，你看看你不就是开了个馆子吗，急成这样，坐稳当喽，喝茶。
2: 五爷，刚才我看见那个开杂货铺的刘掌柜进了山东菜馆了。
4: 五爷，这个姓刘的他可不地道啊，他这是贼心不死。
3: 行了，还是坐下喝点茶吧。啊，
5: 哎，柴爹呀，你说照刘掌柜这么一说，那咱家的生意还不好做了。
6: 潘五爷不是一般人呐，照说咱应该和人打个招呼。
7: 这都什么年头了，民国了，他潘五爷还摆乾清王爷的臭谱，要摆呀我比他还能摆呢。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初来乍到的跟人较什么真儿嘛，咱低下头把自个儿生意做好了才是正道。
8: 那还能让他在自己脖子上拉屎啊？
5: 说什么呢，你全家人吃饭啥屎啊尿啊的，
8: 穷讲究吃点饭得了。做生意，这没有牙没有爪，这抢不上神儿，这只能扒了人家的残汤剩饭。
7: 嗯，我觉得老三说的对，
9: 咱们呢还都听爹的吧。
6: 爹争强好胜了大半辈子，才琢磨出点为人处事的道理。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啊。老大，
10: 哎，
6: 你和老三都要记住啊。明天咱们山东菜馆开张，我不突袭一开张你就有多红火。要紧的是咱们和街坊邻居要处好了。
5: 对呀，和气才能生财嘛。
6: 老三呐，吃完饭你去给潘五爷送个请帖啊，跟人家和气点。
8: 爹，怎么了？要不咱爷俩喝两盅？
3: 嗯，
11: 喝酒，又有啥心事了吧？
3: 哎，这个山东菜馆还真是让我心里别扭，哼，就像是根鱼刺卡在嗓子眼儿，上不来也下不去。这事儿我还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11: 人家开馆子不招咱不惹咱，犯不上跟人家较劲。
8: 娘，你知道啥呀，这行里有行里的规矩，他该知道谁大谁小。我爹是谁呀，啊，他不说过来孝敬孝敬，连个屁都不放，这就把馆子给开了呀。
3: 哎，他开个小馆子我倒不在意，可他是山东人，这条街上的山东人

0: 别看平时对我都点头哈腰的，可这骨子里恨不得把我给嚼了啃了。他们在等机会，等一个人，等一个能把我踩在脚底下的人。哼，我绝不能让这个人出头。
1: 对，就得让他们知道这马王爷他到底有几只眼。
2: 你们爷俩为啥总来横的呀？老大，你也30好几了，出事就不能稳当点儿，喷火冒烟的好啊！
1: 娘，
0: 你娘说的也对，事儿是得稳稳当当的去做。

0: 你好，是潘宅吗？
1: 有什么事吗？
0: 我找潘五爷。
1: 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
0: 您是？
1: 我是他儿子。
0: 哟，潘大哥，是这，小店明天开张，这是请柬。
1: 山东菜馆吧？
0: 对对对。
1: 怎么才来啊？
0: 这不这两天小店开张，忙活呢，所以。
1: 知道了。
2: 去吗？
3: 得去啊！不去啊，和咋知道和深浅呀？
2: 要我说，咱就不去，给他个下马威。
3: 你不去，人家咋知道你威不威呀？啊，去！
2: 这潘老大牛的，连门都没让我进。
4: 行啊，只要人家把请帖收了就行了。
2: 那还嫌咱把那帖子送到晚了呢？
0: 爹，明天菜馆开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用不用做点准备啊？
5: 准备什么？大不了摔个凳子砸扇门，天塌不了，啊？别的不会，装孙子咱还不会吗？明天你们都老老实实的。
6: 呵，这爷仨啊，在这合计什么呢？
5: 合计明天开业的事
6: 儿。那有啥可合计的？敲锣打鼓的就开呗。
0: 对了，爹娘，二哥可能是赶不上明天菜馆开业了。
5: 你给他写信没说明白吗？
0: 啊，说明明白白的。咱们菜馆什么时候开业，咱们新家搬到什么地方，我都能说明白了。
5: 你二哥不回来也好，啊，这刚开业，人来人往，乱糟糟的。他那脾气一上来，说不上弄出什么乱子来。
6: 哎，这一提起老二啊，俺就想起仙儿，这孩子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5: 是啊，有朝一日咱们回山东老家，可怎么和人老谭家交代呀？
7: 哎，
8: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没事。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9: 行行行行行行
8: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1: 行行行行行
10: 行行行行行行行
12: 当年义和团的大师兄啊，手底下一千多号兄弟呢，那洋鬼子都聚了，杀洋鬼子杀的山东是血，不是打的没伤的都是贱的，那才是大英雄。
13: 对对对，哟，潘大哥，
0: 爹，
13: 这位是潘五爷的大公子。
5: 哦，潘大公子，适应适应，请坐。
13: 行，
5: 潘大哥，
13: 行，
5: 来来，这请，潘大哥这请，来，这请你来，请请请，坐请。
13: 我说。

0: 包掌柜的，咱这店面不大，幌子挂的不少，这挂几个幌子可是有讲究的，对吗？
1: 那是那是，挂一个幌子呢是小店，挂两个幌子能做地面上的各道炒菜，挂三个幌子就是南北大菜都拿得出手。
0: 那这挂四个幌子呢？
1: 就是客人点什么，我们就给做什么。
0: 哦。 山东菜馆有这么大本事？
1: 还请潘大哥多指教。
0: 好，那给我们哥几个做到爆炒活鸡。
2: 爆炒活鸡？
3: 这又是来找茬的，大傻子到这儿来闹事儿，有他好受的吗？
4: 是是是，
5: 到底能做不能做？
4: 俺就没听说过，那还愣着干什么？摘火了？爹，咱们呢？还非得我老胳膊老腿去蹬梯子？
0: 爹，咱们都是上了一大把年岁的人了，这种事儿还能够劳驾兄弟你吗？
4: 是潘五爷吧？欢迎光临，在下朱开山。
0: 朱开山。
4: 这个名字好啊，开山，含着开天辟地的意思，哪有那个心情？都是爹娘给胡乱起的啊！去，搭把手，带着咱们的人，帮人家把那幌子摘了。
6: 好，
4: 记着，只摘一个幌子，不许多摘。
6: 好嘞，走。
4: 老三，去搬梯子。快去，潘五爷，请坐。请坐。
7: 啊，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开当铺的于掌柜。
4: 于掌柜，
7: 这位跟你是同行，开馆子的葛掌柜。
4: 葛掌柜，
7: 以后还请多多注意。
6: 好说好说。
4: 以后家里要有什么店卖的东西，尽管找我。朱掌柜，那我可不能招惹你。我要是把客人都招惹给你，那我得黄铺了啊！<笑>葛掌柜真会开玩笑啊！请请请，
0: 请。哎呀，这客人不少。 都是山东老乡吧？啊，有不少山东老乡。刘掌柜，别着急着走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该和朱掌柜多聊会儿贴心话呀。等等。 今天山东菜馆开张，我知道的信儿太晚了，也没备什么礼品。刘掌柜，就从你铺子上搬两坛好酒来，算在我潘某人的账上，啊？
4: 潘五爷，怎么能让你破费呢？<笑>老大，揣上钱，到刘掌柜那儿去搬酒。
8: 接好了啊！不好了，梯子别让爷摔着。什么狗屁意思！能踹！哎哎哎，
9: 刘掌柜，你瞅那朱开山刚才对潘掌柜那种德行，看着都恶心。
8: 你骗那刘掌柜吹呢？你和葛亮大师兄啊，我看他草包一个。
10: 当年他闹义和团是不是真的呀？
8: 哎，谁知道？哎。
4: 看来这条街呀，才是人家热客人的天下。
11: 咱山东人就巧眉生的熬吧，
8: 熬吧，
4: 熬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厂长，厂长。
1: 长得还真娇啊！
2: 嗯，
1: 挺地道。
2: 嗯，小掌柜，比你家做的好事啊！
3: 爷，你过奖了。
2: 哦，
3: 你要是喜欢吃，让传文再给你做几个菜，尝尝他的手艺。
1: 行了，这就行了。以后我会常来的。
3: 那感情好了，
4: 大家伙也常来啊！
5: 来，我们一定常来，
6: 只要你别嫌烦就行。
3: 哪能呢？哎，五爷，要我说呀？
2: 哎，
1: 别五爷五爷，他们叫行，你叫可不行，你叫会折我的寿。
3: 那我叫啥呢？
2: 你今年还不到60吧？
3: 快了。
2: 我可60出头了。
3: 那我就叫你一声老哥。
2: 哎，这显得多禁锢呀。
3: 老哥
2: 啊，
3: 兄弟我初来乍到的，开个小菜馆是为了养家糊口，以后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请老哥多指教。
2: 客套了。客套了，你呀、啊、是带过千军万马的人，谁指点谁呀、啊？咱还借义和团那两个字，咱兄弟以后就处个义字，处个和字，好不好？
3: 好，老哥这话说得好，就冲你这句话，兄弟我敬你一杯。
2: 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吧！啊。

0: 哟，今天这怎么了？进屋连点动静都没有。
1: 心烦。
0: 蔡馆开张大吉的日子，你心烦什么呀？
1: 开张，黄都让人摘了。
0: 真的？哎呦，咱们家这得罪谁了？
1: 你说刚开张得罪谁了？上门找茬的呗。
0: 是不是那潘五爷啊？
1: 不是他是谁啊？
0: 我看这人就挺邪乎的。
2: 哎，是够邪乎的，爹差点给人跪下了。
1: 哎，我就纳了闷了，你说爹怎么越老越没刚火呢？你说，
0: 爹做事儿肯定有自己的章程，咱们刚来该忍还得忍，要我说你就管好自己的货站吧。
1: 哎，

0: 回来了。
1: 啊，
0: 没出啥事儿吧？
1: 喝酒能出啥事儿？
0: 哎呀，我一直担心呢。你们爷俩去拿捏人家，人家要是不服，还不得动家事见血呀？哼，
1: 我倒是想弄出点动静来。
2: 娘，你是没见呢，那姓朱的就是一窝囊废，对我爹是服服帖帖的。我摘了他们家幌子，他都没敢扎刺儿。
1: 你懂什么？
2: 来嘛！
0: 老大，真的没出啥事儿？
2: 没有啊，朱开山跟个面瓜似的，能有啥事儿？
0: 当家的，人家服软了，你为啥还不高兴呢？
1: 当年的大英雄，能忍下今天这口气，我是真没想到。可是我也看出他眉宇之间那股狮虎之气，这小子不是个凡人。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咱热河人的灾星啊！
3: 你现在还真行哈，老来老去的还长本事了。
4: 长啥本事？
3: 别人骑在你脖子上尿尿，你能忍吗？
4: 不是长本事。

0: 是把事情看开了。拖家带口的敢和谁斗啊？啊，斗来斗去有什么好处？现在最要紧的事儿是把咱们家的菜馆弄好，把咱们家的货站弄好，让全哈尔滨人都知道咱们老朱家有一个好菜馆，有一个货站。哎呀，古往今来，人败就败在一个气字上了，争来争去的有什么好处？
1: 能看到这，你本事就不小。
2: 哎呀，终于回来了，这仗打，哼，真窝囊。哎，
3: 老子在关里卖命，家里连个清嫂子都没有。
2: 哎，能把脑袋囫囵个扛回来啊，就谢天谢地了。
3: 是啊，多少兄弟把尸首都扔关里了。
2: 哎，咱当兵的就这个命啊，骂也没用。
3: 哎，是啊，
2: 命苦呗。来，歇会儿，歇会儿。哎呦，又累死我了！
3: 徐弟，
4: 旅长，
5: 骂，接着骂，怎么不骂了？让你们活着回来，你们还不高兴？
6: 报告，弟兄们只是说了点牢里的话，团长有什么事儿，请吩咐。
5: 你怎么跑到这屋来了？
6: 我的床位在这儿。
5: 从今天开始，你搬到连部去住。
6: 团长，我现在只是代理连长。
5: 你带一个排，掩护咱们全团安全撤退，作战有功。郭松龄旅长已经正式提升你为上尉连长。
6: 谢谢郑团长，也谢谢郭旅长。
5: 别光用嘴谢，今天晚上咱们打两圈麻将。
6: 团长，我想回家看。
5: 啊，忘了忘了，你家就在哈尔滨。好吧，回家看看。
6: 谢谢团长。
7: 想爆炒活鸡呀、啊？哎，你在王爷府的时候，听没听说过这道菜啊？
8: 啥呀？活鸡咋爆炒啊？
7: 是啊，活鸡咋爆炒啊？
8: 哎呀，行了行了，别想了，走吧，回屋吧。爆炒你这只活鸡，走啊！
7: 谁呀、啊？
9: 吃过了，爹，娘，回来了，
10: 哥，
9: 哥，
10: 你这身行头是啥官？
6: 上尉连长，
10: 升官了，
9: 进屋坐，走。
11: 晚了有什么事儿啊？
8: 有急事，你快开门。

0: 你做梦了没？
1: 累了一天了，哪有时间做梦啊？
0: 哎呀，你梦没梦见你当家的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
1: 大嫂，你有事就说事儿，我可没时间跟你闲斗，我要睡觉了。
2: 哦，二嫂，你还睡得着啊？二哥回来了，
0: 真的？嗯。

0: 当官了呢。
1: 你们俩又逗我。
2: 谁逗你了呀？
1: 二哥刚进院，现在在上屋呢。
0: 哎，把衣服穿上吧。
2: 衣服穿上呀。

0: 不是，这不是已经议和了吗？不打了吧？张大帅已经宣布东北独立，彻底和北平政府断绝了关系。现在又是建兵工厂，又是扩兵的，看样子是要往大理整了。
1: 他这是不服啊？
2: 那这打来打去的，这仗打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0: 行了，你看这时候也不早了，歇着吧啊，
1: 等会儿
0: 歇着啊。
2: 行了，
1: 去呀、
3: 啊，传武，烫烫脚吧。
2: 还是俺自己来吧。
3: 俺来嘛，俺给你当媳妇儿，没给你洗过衣裳，也没给你做过饭，还不让俺给你洗洗脚啊？

0: 我希望他还是自己人吧。没关系，俺脚能养养。
1: 爹，这么多年也没给您报了仇，咱们老刘家的家业我也没兴起来，而不孝啊，爹！10年了，咱们山东人在这条街上还是三孙子呀！本指望着朱开山，哎，他能给咱山东人出个头，可是。
2: 没想到他也是个软蛋呢，爹！咱们山东人什么时候有出头的日子呀？
3: 爹，这深更半夜的，你在闹啥鬼啊你？
2: 大宝呢？
3: 睡了。
2: 睡了？
3: 啊？
2: 他还有心思睡觉啊？
3: 你干啥你？你干啥你？
4: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1: 哎，川武，你不脱衣裳啊？哎，你这是咋整的呀？
2: 枪子打的。
1: 我看。这不是要命吗？
2: 当兵的杀命的命啊！
1: 川武，你咱不当兵了不行吗？咱家也不缺吃也不缺穿的，回家吧。
2: 俺哪是个能在家待得住的人呢？睡吧。一个人睡惯了，这冷不丁身边有人，不太习惯。行了，早点睡吧。

0: 咱家人得给你烧高香啊！
1: 哎，咋要走啊？哥给你送早饭去，吃完早饭。
2: 啊，回银铺吃啊。
1: 哥，我送你吧。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二嫂呢？
2: 娘，不用了。
4: 爹，俺走了啊。
5: 哎，你慢点啊。
4: 哎。
3: 行，慢点。
4: 哇，哥们回来啊！
5: 哥，慢点走啊！

0: 娘，娘，开门！
1: 咋的了？娘，
0: 啊，我要走，
1: 朝你要走，
2: 看
1: 呐，朝五啊，你这咋一阵风似的？要上哪儿呢？
3: 啊，俺得赶回去出操呢。
4: 哎，你把家当旅店了你？啊，
3: 爷，当兵那不是老百姓，得空回来一趟就不错了。
4: 咋的？你回来去。

0: 还没送送你？
1: 别送了，一大早天挺凉的。
0: 俺不觉得冷。
1: 行，俺不回来也挺想爹娘的，可是一回来俺觉得对不住你。俺也想好好疼疼你，可是没了那份心情了。
0: 俺就那么招人烦？
1: 不是，你挺好的，真的。只是这么多年打仗，打得俺心都木了。
0: 这么多年了，俺还是没能钻到你的心里边去。

0: 我了，妹子，想啥呢？啊？
1: 能想啥呀？想南朝，想北国呗。
0: 哎，昨天晚上咋样？
1: 啥咋样？
0: 哎呀，小别胜新婚呐，你俩一年多没见了，还不可劲儿的那啥？一晚上没消停吧？啊？你看你跟大嫂还有什么抹不开的呀？说说说说。
1: 哎呀，
0: 跟我说说。说呀，
1: 是，一宿没消停。他搂着我，我抱着他，我们还做嘴了呢，还跟我说怎么想我，怎么惦记我，怎么舍不得离开我。
0: 咋了就？是不是窗户那小子他没理你啊？啊！
1: 哎，
0: 哎呀，他要我说啊，你也是个完蛋货。你跟他闹啊？咋的了？你是他媳妇儿，他外边啊再纳妾，你也是大奶奶呀。是的，我看呢还是你不行。当兵一年，老母猪赛貂蝉。真是的。一个大活人，你都没让他动心。一个女人呐，不能让男人动心，那还叫女人吗？

谁欺负你了？玄武欺负你了？啊？那咋回事啊？哭啥呀？没事，跟娘说，有娘给你做主。

0: 跟娘说啊。
1: 谁欺负你了？
0: 嗯，娘，跟你说实话吧，我成亲到现在穿五，他就没碰过我。
1: 这个熊玩意儿，熊儿，
0: 熊儿，
1: 五谷啊！你等他下次回来了，非把他腿给他打断。
2: 时间没见了，那不就是干柴烈火呀？可是啊，愣没着起来，连点火星都没看见。

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

0: 人民美好适应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翻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报仁川。
0: 光影定格成长瞬间，镜头留存美育温度。当下传统古建文化频频出圈，火爆全网的文艺 IP 背后，藏着咱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千年古韵与匠心底蕴。千年古寺不只是观光打卡的文旅景致，更是可触、可学、可探究的鲜活美育课堂。今天，让我们透过一张张研学照片，解锁沉浸式乡土美育的独特魅力，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

光影定格瞬间，影像留存温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玉。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的暑期特别节目《照片里的故事》。我们以一张张真实的照片

0: 发掘照片背后的教育故事，用镜头记录的成长，用故事传递温情。那么最近这几年啊，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可以说随着黑神话、悟空等热门大 IP 的文艺作品人气火爆，跟着出了圈。那比如说黑神话里面的四大金刚形象就是来自于我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塑像。今天我们要讲的照片和故事就和奉国寺有关系。首先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的美术教研员孟玲老师，另外一位呢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学生李金灿，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欢迎二位的到来。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灿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提到这个义县奉国寺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很多外地的游客呢也会到这儿来打卡，甚至于有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哈，也是在咱们这个义县奉国寺取景的。那咱们这一次的活动，不知道是从这个室内先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课堂上先进行的，还是说先到外边去实践研学的呢？
1: 我们这次呢，中国古建筑的单元教学呢，不是采用的先讲知识后印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呢是先带学生们进行实地研学，而后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回到课堂的一个深度的再构。在整个单元教学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已经给孩子们设计了任务单，孩子们是带着我们团队的四位老师精心设计的任务单来走进奉国寺。那么这个任务单当中呢，会有一系列的驱动性的问题，比如说大殿为何屹立千年，斗拱的美它又美在哪里。那么孩子们呢会带着多种的这种感官，他们去探求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带着这种鲜活的感知和真实的问题，最后呢走进课堂。而课堂上我们这四位老师呢，他们会从斗拱的这种结构，螭吻的符号，彩画的装饰，还有呢就是奉国寺整体的布局，由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的展开专业性的一个学习。那么这种从感知先行到理性跟上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的孩子呢真正的成为问题的拥有者和探究者。
0: 相信孩子们的这种热情我们通过照片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为什么咱们的这个研学组会搞这样的一次活动，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咱们的课堂，然后走进咱们这个实景地呢？
1: 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呢，最好的教材就在我们身边，也就是说呢，我们锦州市使用的是辽海版的美术教材。那么在这个教材当中，它就提到了中国古建筑的六大特点。如果我们仅用教材当中提供的这些远方的经典的图片去讲授，那对于学生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我们奉国寺辽代的遗构，其它的大雄殿呢，从整体的布局、屋顶曲线到螭吻、斗拱、彩画，几乎就是教材核心知识的一个活态的标本。而更重要的是，它就坐落在孩子的家乡。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它是有着无可替代的这种亲近感和一个文化根脉。而我们呢，最想做的就是想把这种地缘的情感转化为文化的认同。
0: 那相信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团队哈，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么教研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这样的一次单元教学实践当中，都进行了什么样的安排吗？
1: 要是提到这个安排呢，我们团队呢一共还有四位老师，他们是来自于锦州实验学校的冯贤慧老师、王冠南老师，还有呢黑山县新立屯镇初级中学的常清轩老师，以及呢临海市临水小镇学校的徐然老师。我们这团队的成员呢，可以说是经历了数月的深度共研。我们主要呢也是做了四个层面的安排。第一方面呢是教材的本土化的一个再构。第二方面呢，因为我们要去研学，做了任务驱动式的一个研学设计。第三方面呢，我们采用了这种多师协同的单元教学模式。而第四方面呢，因为我们做的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嘛，所以说呢，我们把教具和情境也进行了复原。此外呢，我们还围绕本次的实践活动开展了区域的教师的一个培训。 把多师协同和教材的本土化作为教研议题，作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让这次单元教学呢成为可迁移、可辐射的一个教研的经验。
0: 那可以说咱们的这个老师们哈，在一起集结在一块儿，肯定是这个迸发出更多的灵感了。然后呢，不同的老师带给我们不同的新鲜的概念和理念。那为什么我们当时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初衷又是什么？它的优势又在哪儿呢？
1: 提到这个优势呢，我们可以从这种多师协同的

0: 来讲了最精深的点，用我们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厚度来支撑单元所需的知识的广度与探究的深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学生的那个角度来出发一下，单一的教师授课呢，它的教学风格和切入视角往往是一以贯之。然而当不同的教师，他带着不同的教学风格，还有他的研究视角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再次走进课堂的时候呢，学生参与到课堂其中，会让学生有更高的一个兴致。那我作为一名教研员，再从教研生态的构建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从单打独斗走向了共生共长的团队的成长模式。这种呢多师协同的模式，要是提到它的优势呢，应该说让教师从一个人的独自修行变成了一群人的我们携手前行，而且呢会把教材的内容变得更加立体充分。
1: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哈，灿灿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参与了这一次的活动啊，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一定是深有感触了啊，你有什么样一种感想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这次奉国寺的研学，我收获颇丰，就是首先学到了一些关于古建筑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一些关于美术方面，比如说色彩纹样啊，还有就是色彩搭配等这样的一些知识。我就觉得这次旅行非常的值得，就是体验感非常好。
1: 都参观了哪些，还有印象吗？
2: 我们是跟着老师先从山门内进入到奉国寺，然后先去了牌坊，然后是无量殿，然后最后到了大雄殿。嗯，我印象最深刻的学习环节就是我站在大雄殿前，张开手臂去丈量它台基的高度。在书上，以前在书上读到台基两个字的时候，我就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基，就是一个普通的地基。但是当我真正张开手臂去丈量它的时候，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崇高，那种感觉就是特别震撼。
1: 在之前呢，相信你也是看到很多书本啊，或者视频，很多很多其他的影像里边，或者旅游的时候啊，有可能会了解其他的一些古建筑，对不对？比如说赵州桥啊，再比如说，这个故宫之类的。那这一次来到咱们易县的奉国寺了，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是咱们这个优势在哪儿？
2: 我觉得是有区别的。之前跟爸爸妈妈去北京玩的时候去过故宫，然后之前也在课本上读到过赵州桥，我觉得都很了不起。但是这次奉国寺研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奉国寺它不仅是一个景点，更像是我们的大课堂。同学们带着老师下发的任务单去观察探索，我也亲手摸到了木柱子上的温度，仔细的去数斗拱上的小构件，也认真去想象屋顶上的那个螭吻真的能避火吗？于是古建筑在我心里就一下子活过来了。
1: 通过孩子的这个回答来看哈，这次奉国寺的古建筑单元实践课程的开展觉得是非常成功了，可以说做到了寓教于乐，然后呢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不断的去成长。那么请问孟老师，咱们团队的后续美育课程开发之后哈，有哪些规划和发展方向？然后您希望美育课程给孩子们能够带来哪些收获呢？
0: 奉国寺呢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的规划呢是继续以家乡为书，系统的梳理锦州市的文化资源，逐步构建一个乡土美育的课程群，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呢，他们都能在家乡文化的谱系里找到对应的审美体验。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要建设数字资源和管校合作机制，让这一类的美术课我们可持续可推广。那么提到孩子们的收获呢，我倒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想通过这类的美术课，孩子们在课堂上他们不仅要收获美术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呢我想这一类的课程还要触动孩子们的心灵，敲开他们对乡土的深情。因为呢未来我们的孩子都有可能因为工作呀学习呀离开家乡，那无论身在何处， 当他们想念家乡

0: 的亲人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家乡建设的一份责任。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孟老师和灿灿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和大家一起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那这一张张研学的照片啊，记录的不仅是一堂特别的美术课，更是一场温暖的文化传承，把千年古建变成了鲜活课堂，让乡土美育浸润少年童心。感谢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用心深耕和探索。那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解锁更多本土美术教育的课内外的活动，让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文化和美学的滋养当中不断的成长，读懂家乡，热爱传统，收获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好了，那本期的照片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塔山筑屏障，忠勇守家园。塔山英雄鲍仁川在塔山阻击战中奋勇坚守，以钢铁意志抵御强敌，用热血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董继勋将带我们重温塔山战场的英雄壮歌。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董继勋，来自解放小学5年2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英雄鲍仁川的故事。在辽沈战役最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员用他和战友们的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防线，在寸土必争的号角声中写就了一段铁血传奇。他就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12师34团一营副营长鲍仁川。鲍仁川1923年出生于山东莱阳一个贫农家庭，18岁参加八路军，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他率领一个连的兵力担负守备塔山堡正面前沿的任务。1948年10月10号拂晓，国民党军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地向我塔山堡阵地发起进攻，数千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倾泻到我军阵地上，阵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焦土。鲍仁川穿梭在断壁残垣间，一会儿组织投弹组压制侧翼，一会儿亲自驾机迫击炮轰击敌后梯队。在他的指挥和带动下，全体战士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不畏强敌，顽强死守，击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集团冲锋。经过几天的战斗，善攻坚，能防守，指挥有方的鲍仁川率领战士们仍顽强坚守在塔山堡阵地上。战至13号，国民党军见久攻不下，又叫来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组成敢死队，向塔山阵地发起波浪式冲锋。鲍仁川抹了一把糊住眼睛的血渍，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道：“共产党员没有完不成的任务。”随后便带领13名浑身挂彩的战士发起主动进攻。他们采取火力压制，将敌2个连的敢死队逼入绝境，最终迫使其全部投降。6天6夜的鏖战，鲍仁川始终挺立在最前沿。每每在战前有限的时间里，他总带着战士修补工事，手指在土里抠出血也浑然不觉。最终塔山阻击战取得胜利，鲍仁川和他的战友们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后鲍仁川被授予塔山英雄的称号，他所率领的连队荣获坚守如泰山奖旗。1950年，鲍仁川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当信仰淬火成钢，血肉之躯便是不可逾越的长城。70余载春秋更迭，虽然战场硝烟已经散尽，但在新时代的朝阳里。

年轻心跳的回响，那是英雄血脉中激荡的信仰之火，是共产党人用生命熔铸的精神丰碑。

0: 新学期如期而至，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与防范学生欺凌的自我保护能力，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联合北镇市交警大队、广宁街道派出所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活动，为全校师生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开学安全大礼包，全力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交警大队民警围绕中学生常见交通风险展开宣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步行、骑行、乘车各类出行安全规范，重点强调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和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细致讲解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远离大车盲区、不乘坐超员及非法运营车辆等常识，提醒学生们在上下学高峰时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杜绝追逐打闹、横穿马路等危险行为，引导学生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做到文明出行、平安上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不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1: 哎，
2: 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那边加码啊！
1: 哎，回来！我再加一毛，我天天有小酒，我哥再差我有鱼吃。
2: 我加一毛。
1: 我再加一毛，回来上钩就走了。
3: 走，
1: 赶紧上钩就走了。
4: 快！
2: 我再加两毛。
3: 加两毛。
1: 我。

0: 哎，来啊，做短工的到我这儿来了啊！来来来，到我这儿，我以今天最高的价格出价啊！知道的话不用问啊！真的真的，赶紧上来啊！哎，天天猪肉炖粉条吧啊，白面馒头管够糟，
1: 我隔三差五还有。

0: 爹，娘。
1: 爹，这顾不着短工咋办呢？哎呀，这可咋办呢？他爹啊，你倒是说句话咋办呀？
0: 也摔耙子了，看咱家这豆子今天真瞎了。
1: 咋回事，娘？哦，对了，那伙计全在院里，怎么不下地呢？
0: 伙计们说，雇的短工钱比他们多，他们亏了，不干了。
1: 你这不雪上加霜的吗？
0: 还找他们去？这是要杀人呢，这是。

0: 走，走这儿就走，走这儿。
1: 走这儿干什么？
2: 大崔啊，顺儿，二柱子，别玩了，下地吧。你这都啥时候都火上房了，你不能往绝路上逼俺们呢？啊！俺求求哥几个了啊！下地吧啊！
3: 收拾起来，我得摸两把。

0: 天吃白的拉黄的，我还不成养条狗呢我。等过了日子，我还怎么收拾你们？
1: 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受了风寒呢？
2: 我没事儿，他们都上岸了，你也去吧。
1: 俺不去，守着你比到哪都好。姐，咱去干这遗迹，分了钱咱就找个地方安个家。

0: 这几天走这么慢，啥时候能到安东？现在这江面越来越窄，天坛越来越多，如今走越来越难了。硬往前走啊，没准就误在那儿。
1: 那可咋办呢？

0: 走一步算一步吧。仙儿是不是染上风寒了？
1: 这几天咳嗽发烧了。

0: 哎呀，这孩子烧得够厉害的。
1: 那咋办？
0: 放放血试试吧。只能试试老法子了。
2: 哎呀妈，这么大动静啊！
0: 这还能走吗？
2: 看我，没事啊。实在走不了啊，你们俩先在这儿养病，等回来的时候再接你。哎呀，这皮箱足够大了。

0: 老东家，您找我有啥吩咐？也没什么事儿。你娘的病好点了？
1: 啊，俺娘挺好的，谢谢老东家挂念。啊，他那个腰疼的毛病没再犯。
0: 啊，吃了您给抓的几副药，好多了。
2: 上次你跟我说你表哥那腚被熊瞎子舔去一半是怎么回事来着？你再跟我说说，挺有意思的。啊，是这么回事。
3: 哎呀，文儿，你帮帮俺呐！哎，你别再吃了，你赶紧帮俺出个主意。那些伙计咋整啊？人都说你是女诸葛，你帮帮俺嘛！
2: 我才不是女诸葛呢，我是二。
3: 二的不吃食了，这个家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啊？我一身的学问没处使，只有吃着山核桃，顾影自怜了。这要是在五王爷府吧？
2: 哎，姑奶奶，这不是王爷府，这是朱家大院儿。
3: 哦，朱家大院儿啊？
2: 啊，
3: 那你就找不二的去吧，我是没主意。
2: 哎呦，我的好姑奶奶，你。 咱娘说你二人是喜欢你啊，你别生气，你赶紧帮帮俺啊，哎，帮帮俺啊，
3: 你满院里看。

0: 咱在这干啥呢？你刚才旺财回去了，说把顺子给提溜过去，过堂呢。
1: 俺弟这招绝，太绝了！一会儿啊，他们就都上工了。
0: 为啥呀？
1: 你才是真二呢！离间计怎么着？
0: 离间计？
1: 嗯。
2: 出牌啊？
3: 不对，少张牌呢，
2: 剩
3: 三张了，
2: 少一张，
3: 看看是不是谁？不是你刚才是不是你多抓了？你看看是不是
2: 俩两
3: 张？
4: 有
3: 几个现在？
4: 八
3: 个。翻个袋，你看看，快点！
2: 少牌了咋玩？不玩了，不玩
3: 啊！
2: 少牌怎么？
3: 回来你找找。
2: 干嘛？来来来，接着玩，接着玩，接着玩。
3: 少牌，
2: 少牌了
3: 啊！
2: 太奇怪了。刚玩两圈还好好的，怎么会少张牌呢？
3: 着了呗。大头子，刚才老张家的都跟你说啥了？
2: 啊？和你们一样啊？
3: 真的？
2: 真的？
3: 那就没说点别的？
2: 他能跟我说点什么别的？哎，他没跟你说点什么别的？

0: 也没有啊。
1: 那，你没跟他说点别的？
0: 绝对没有，我能跟他说啥呀？
2: 别光问别人，你没说点别的？
3: 能说什么别的？你到老唐家那待那么长时间，
2: 就是呢。
0: 你说啥谁知道啊？
1: 柱子，你啥意思啊？
0: 我能有啥意思？没啥意思。
1: 哎，你们是信不过我是不是？
2: 这年头谁也别相信谁，干自己的活吃自己的饭，别到头来让人家给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我吃的啥可要上活去了。
4: 说的。
5: 行了行了，都别玩了，到堂屋去。老东家要送你们点东西。

0: 爹，都来了。老东家，你喊俺们。
1: 不好意思，耽误你们玩了。
0: 俺不玩了。
1: 玩吧，猴年马月也赶不上一回，不容易。
0: 爹，你不是有点东西要给他吗？
1: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没了这张纸牌，你们玩不成了。拿回去玩吧。别以为你们在背后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纸牌里都有，你们信不信？
0: 老东家，俺斗不过你，俺认输了。从今天起，你让俺们干什么，俺们就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干活去，快！
2: 爹，哎。

0: 姐，把我扔下吧，你的心思，姐都领了。姐这辈子有人疼过，虽说没有个家。
1: 你说这女人哪有吃咱这碗饭的啊？我早就说了，趴在牌子上就是不吉利。哎，我看她得那病啊，发生事老，早晚都得把你们传染了啊！你们大家伙都合计合计，该咋办？
2: 哎，我说这两天我怎么老咳嗽呢？说不好啊，就是让她传染的。
1: 把她扔了，怪不得这两天老子老输钱，有她在牌子上，大家没好。
3: 没好，没好，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
0: 好了，今天不走了，你们想干啥就干啥去吧，明儿早上一定给我按时回来。
1: 二五，给仙儿抓几副药去吧。
2: 好。

0: 药好了，你趁热喝了吧。来，成吗？听话，
1: 把我扔下，跟着老杜毕爷爷走吧。
0: 姐，是俺把你带出来的，到哪儿俺都不能把你撇下。 求你，你把药喝了，喝完就好了，啊！来，姐。

0: 你排吧。
1: 可以的。看我。
2: 今天我把话给你挑明了，女人本来就不该上牌子，何况她那病，早晚都得把大家伙传染了。要么你把仙扔下，要么你们俩都下牌子，你自己选招道吧。
3: 我今天也给你把话挑明了，你这两条道我哪条也不选。女人上牌子不是没有过的事儿，仙儿的病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俺俩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4: 等我，我看仙儿不行了，他牌子还得走，你总不能让他死在牌子上吧？死在哪儿也得黄土盖脸。我那还有几个钱，你和他留在岸上用吧。

0: 哎呀，不行，这人马上这不就咽气儿了。看我，来，哦，大家伙跟你说点事儿，来，来说点事儿。
1: 我告诉你，双武，这波木头是我曹三的，我对你们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总不能让他臭在牌子上，让我们大家伙跟着倒霉吧，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双武，我们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们可不想死啊！如果你再不把他扔下去的话，别怪咱们兄弟不讲义气，你也得下去。
2: 对，有人要你。
0: 双武，好姑娘不有都是吗？只要你有这个，我是什么样的不都任你挑。刘代，听哥一句话，赶紧把仙扔下啊。
1: 周武，你怎么不识好歹，一句话，你动不动手？要是下不去手的话，我们帮你。走
2: 走，
1: 站住。
0: 你们是要是不下一顿头发，让他见阎王。

你怎么就能走那条路？姐，你不是说你想要个家吗？在河北成家了，这辈子满都不让你离开。

0: 哥，
1: 啊，
2: 要干什么去啊？
1: 捅个镇上去。俺还就不信了，俺有钱还雇不着个工来。算了，别去了。现在这时候，有地的人家谁还出来打工啊？就算你街面上有几个打工的，那不早叫韩蓝海给雇去了？
3: 谁？
1: 韩蓝海呀、啊。他雇那么多工干啥呀？他家才种几亩豆子呀？这不有病吗他？
3: 你傻呀？
1: 你以为韩蓝海雇他们去打工啊？早领到镇上喝酒打牌去了，
3: 一个个快活着。
1: 他是不把咱家逼死他不算完呢？他，这现在这双旗马上到了，豆子全在地里等着，爹也不管。
4: 我是不管吗？啊？腿长在人家身上，我能把人家脱了呀？就这样吧，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整成啥样算啥样。
1: 那早知今天这样，当初跨山过海到来图啥呀？
5: 老大，你说啥呢？啊？当初你们哥几个不是听着要闯关外，也高兴的直翻跟头吗？别卷着舌头说话啊！
1: 娘，光俺这么说呀，你不也吵着要回山东老家呢吗？
5: 那俺说的是气话。
1: 那俺说也气话，俺不管了。哥，
6: 看见没有？这天天跟人这么说话。
3: 娘，你别生气了，哥也是跟着着急。
7: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气都气饱了，别生气了，好不好？
1: 俺能不生气吗？这眼看就要败家了。
7: 哎呀，不会的，不就是雇不着工吗？不就是韩家捣乱吗？先让，要不然让我试试吧。
3: 你有啥办法啊？
7: 我可以试试。
3: 你咋试啊？
7: 你呀、啊，去管爹借十块大洋来。
3: 十块大洋？你要干啥呀？
7: 哎呀，你别问了，借就是了。
8: 这孩子，净做些让人摸不清头脑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钱我不能给你。
7: 爹，你就借我十块大洋吧。你听好了，我是借不是要，明儿一早我就还你。
8: 我不是舍不得，你得说清楚了，你有什么用想，你到底想干什么？
7: 爹，自打我嫁到咱们家，还没为咱家出点力呢，现在我该亮个相了，我想让传文知道什么叫咬人的狗不露齿。
6: 老大媳妇啊，你想咬人呐？
7: 不是的，娘，我就是打个比方。我的意思是，大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8: 好，好，好，我就相信你一回。大娘，你给媳妇儿拿十块大洋。
9: 家伙，来来，
10: 钟老板，
9: 来了，你里边请。哎，来了，您，
7: 您
9: 楼上请，
10: 来来来，
9: 三
10: 条，
7: 老板，
10: 哎，
7: 来
10: 壶
7: 酒，
10: 好嘞，
11: 来来来，快出啊，慢
8: 点，四条，嗯，
10: 来，你的酒，
7: 哎，
12: 碰一个。
8: 这老袁太真信，太信了。快快快快！
7: 我当什么高手？哪有一个会打牌的呀？
12: 干嘛呢？没看见老爷们在这玩吗？这没女人的事儿啊！我说，赶紧回家，别给老朱家丢人。
7: 看你说的，韩大叔，这怎么叫丢人呢？呀、啊，是给我爹来打酒的，酒馆又不是您开的。再说了，就算是您开的，你也不能撵客对吧？
8: 去去去去，你看这边人还打牌呢吗？我，
7: 你们这叫打牌呀、啊？ 我看了整个元宝镇呐，没有一个会打牌的，全是胡打乱敲。
0: 怎么的？照你这说法，就你一个人会打牌，我们都不会打牌啊？
7: 也不能这么说，反正我会打点，比你们强。
11: 哼，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会玩呗？那你摸两把呗。
7: 哎，算了，我爹呀，等酒喝呢。不过就是玩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就你们打的这牌呀，都上不了台面。哼，哎呀，我走了，看你们打牌啊就生气，打起牌来磨磨唧唧的，比生孩子还困呢。
12: 站住！损了我们半天了，说走就走了，啊？过来玩两把，让我们领教领教。
11: 哎，对对对，来玩两把，来，
12: 让他玩。
11: 来摸两把来。
7: 玩就玩，来，
12: 你起来，
11: 你起来，
12: 我们可是带输赢的啊！

0: 出来了。
1: 不玩了，手机挂了。
2: 我以为是高手，原来是客马，上不了阵呢。
1: 我就不信了，我都押上，再玩两把。
2: 呀，来啊，来来玩玩。
3: 傻狍子上哪儿去了？这半天也不回家，急死人了！这是，
4: 你没问问他去哪儿了？
3: 还问了呀，他就一通傻笑，他也不说呀。
1: 俺看你这媳妇儿啊，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早晚得惹事儿。还有老三家的那个玉书，啊，成天攥张报纸，那小嘴叭叭的，要自由啊，要解放啊，计量个臭脚吧，哼，两根筷子一边长，早晚都是下脚料。
5: 大娘，我这还没过门呢，你就这么说我。我看啊，等我将来过了门，咱娘俩可是有了账可担了，是不是大叔啊？
1: 你耳朵咋那么长呢？
5: 我耳朵长也没有你的嘴长。我坐在家里啊，这耳朵根本就发热，我就寻思吧，这大娘又得说我的不是了，赶紧跑来看看。果不其然。哎
3: 呀，行了，玉叔，你就别气俺娘了。俺娘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但是喜欢的人呀往死里骂，不喜欢的人呀都懒得搭理，是吧娘？
1: 听见了吧？这又叭叭声了，你回来干啥来了？
5: 啊，这两天传爷的柜上特别忙，忙得脚打后脑勺，他让我来给家里人说说，这两天就不回来下地了。
1: 哎，不回来不回来吧，也不差他那一个。
6: 哎呀，不玩了，都输光了，再输啊，衣服都要脱光了。
7: 坐下。先坐下来就得玩，局是你搅的，想不玩了就走了。输光了也得玩，
8: 对对对，坐坐坐，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
5: 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
1: 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
5: 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玩再
3: 行了，你别夸他了。你说，你派爹娘说说话，去找准个黄料去，好歹也能扎个篱笆墙，防个野狗啥的。
9: 这孩子疯疯张张的，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嗯，还拿走了十块大洋。
1: 给，有什么呀？再说啊，我光着身子出去。来，
7: 孩子，
9: 好，
7: 玩够了吧？回家吧，赶紧的，啊！
6: 韩大叔，咱们再玩一把，我一个人赌你们三个，我一个人胡算你们三家输，如果你们三家有一家胡，就算我输，行不行？咱玩大的立字据，不许赖账。
10: 大的，我说你哪块大呀？
6: 我哪儿大？你不知道啊？
11: 光说大的不行啊，大伙谁看见了？
12: 就是啊，
6: 你们赢了不就看见了吗？玩
7: 往上往上往上，你这样拿自己的身子当赌注啊？
6: 韩大叔，我可以立字据，你们呢？你们想想啊，我拿自己的身子下注，你们拿什么下注啊？别让镇上的老爷们们看笑话。
7: 我赌四匹马。
13: 我赌三头牛。我赌三间房。
6: 好，那咱们立字据。掌柜的，
11: 来了来了，
6: 笔墨伺候。
11: 啊，好好好，好嘞。
6: 哎哎哎，你们这些看眼的啊，别在这占便宜，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4: 那怎么办呀？
6: 哎，反正都是秋后的蚂蚱了，腿上也没什么肉了。这样吧，你们东家搭你们的公家，咱们分两份，愿意的留下，不愿意的走人。行不行？
15: 好，好，好，
11: 说完
13: 就办了啊！要算数你们啊！
11: 好，
13: 好，今天就要
6: 赌大爷们样啊！咱们呢就不用立字据了，口头约定，行不行？
15: 行，
11: 没问题，没问题，说话算数，
13: 算数。好，
6: 嗯，
13: 来来来来来。

服了。韩大叔梳马四匹，老孙头梳牛三头，张把头梳房三间。对不起，这几张契约我就先收着了。明天我就要挨家收账了，该怎么办你们自己掂量，我晚上等回话。对不起，我忘了告诉诸位了，本人出身格格，刚过百岁的时候老王爷就抱着我在牌桌上玩牌，三岁的时候老王爷就让我摸牌，四岁的时候老家院教我排路，五岁的时候我就会打29路，两个骰子比自己的儿子还听话，一副牌我上手摸3把就知道它是什么。光抓牌我就学了3年，我要妖姬他不敢给我来2饼，要东风他不敢给我来红珠，牌掉到地上我不用看就知道它是反正，看见我们一个个的眼神我就知道你们想服什么，跟你们玩。对不住了，韩大叔。

0: 娘，来，把这个收好了啊，别让窗帘擦屁股纸了。娜文儿，上炕歇歇。
1: 上炕歇会儿。
0: 娜娘，我呀回屋歇歇了啊，累死我了。哎，
1: 娜文儿，你小心点，你吃口饭再休息吧。
0: 他爹呀、啊？
2: 哎，
0: 你看看这啥呀？我也看不懂啊。
2: 天哪，他这是赢回来半个家当啊！他都嫌弃了，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
0: 行，钉子不上行吗？
1: 老当家的，我跟张宝子商量了，明天我们就带人到你家地里去抗霜。老当家的，你把那笔赌账就给勾了吧。
0: 是。
2: 这么说，我这大媳妇儿和你们都有账。
1: 哎呀，他一个人呢，把我们都涮了，我们可是输惨了。嗯，
2: 看来咱们还是小看孩子了。行啊，你们的要求也不过分，我替他做主了。
0: 哎呀，谢谢当家，谢谢当家，走，
2: 回来。
0: 说你发悔了？
2: 怎么会呢？我朱开山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是不知道，啊？这是契约，拿回去拿。还有韩老海的，你们回去带个话，告诉他，我和他没账。
0: 谢谢。

0: 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呀，这可真是杨排风抡着烧火棍捅破了天门阵呐、啊！他给咱家立的是头功。
3: 今天晚上多炒几个菜啊，咱们让大媳妇儿上炕。

0: 文儿，文儿，文儿，哎，别这了，文儿，快醒醒，醒醒！爹娘要请你上堂屋吃饭去呢。哎，娘说今天你是给咱家立了一等一的大功啊，说你是扬牌坊烧火棍打破了天门阵，你爹还让我把你背过去，连敬你三杯酒呢，文儿。
1: 先生，喝酒就算了吧，我现在呀失性大发，你快给我严木。
0: 哎，嗯，嘿嘿嘿。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啷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孩子，这不是咱家的地，咱家的地在那边呢。
1: 不，就是俺家的地，就是俺公爹的地。

0: 老东西，
1: 这全是我们的人马。
2: 站住！站住！
3: 让我咋了？
0: 姐，没事，哪儿不许去，你就在这待着啊。
1: 老东西，
4: 爷爷，
5: 怎么碰上他们了？
1: 老独臂千万不能靠岸的，赶快往江心走。
5: 江心六级太危险了。
1: 老独臂，我身上可揣着大家伙的钱呢。
0: 往江心靠。
1: 大家伙，抄家伙，往江心走。
6: 太阳哥，
7: 二人
6: 哥，
7: 大哥，
6: 先把劲往江心靠，
7: 靠，快！

Thank you.

0: 小刘啊，小刘，过来整点过来，别客气了啊！你看稀饭也来了，大家喝点啊，沾暖和嗓子。
1: 正好，正好，来来来，
2: 慢点喝，心疼。
3: 爷爷，怪，别怪爷爷心狠呐、啊。有灾有难，自己在刀尖上滚，滚过来你就活命，滚不过来你也别怨谁。这就叫闯江湖吧。有人帮扶你呢，是你的造化；没人帮扶你，你也别怨天，也别怨地，因为谁都不欠你的。
4: 说这话，你听了也别心凉，不好听，可是实情。你都听明白了？好，上车了啊！
5: 哎，老魏，
4: 哎，
5: 我带弟兄都过来了。
4: 谢谢，谢谢，
5: 老寿已经都来看你了。
4: 谢谢，谢谢，谢谢。
1: 来，玉玉，就限到这儿吧。玉，好了，大爷，停车了啊！
4: 好好好，
1: 等一下，两位先，两位先。哎呀，这一道，这马来一道，你占了马了。哎呀，大家，大家快点干！老崔啊，我懂你，这土越来越凉，这天啊，随时就会下霜。我估摸着，可能也就这两天。

0: 秀，哎，秀秀秀，歇着吧，你病刚好，一会儿娘拉那疯小子啊。
1: 没事，娘，我早就好了。娘，这霜能抗过去吗？
0: 抗，抗不过去也得抗，要不咱一年的收成就完了，那咱家可就惨了。
2: 没事吧你？
0: 要不然快给娘看看，
2: 怎么了？
0: 找着手了是吧？
2: 我都没袜子了。
3: 大嫂，这活还是我来干吧。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3: 娘，秀干这活比我强，
0: 是吧？啊，那你干啥呀？爷们们都在地里扛着呢，咱老娘们不能掉地上。你今天要是耽误了爷们吃饭，
3: 我瞅你好看。我可以拉风匣，
0: 拉风匣呀、啊？风匣你都拉不好。玉书啊，
4: 哎，
0: 把菜拿过来。
4: 哦，
0: 你来拉风匣子，帮你大嫂洗菜。
2: 哎呦，洗菜，
0: 不是可惜我这双手。
5: 老当家的，
6: 哎，你看这霜什么时候到啊？嘿嘿，
5: 这就得问老崔了。你们不是说他叫算破天吗？
6: 我听他说的叫吹破天儿。
5: 你还别说，在咱们元宝镇呢，论起看天象啊，谁也比不过他。这天呢，就像孩子脸，说变就变。出门时下不下雨怎么办？你就看他带不带雨伞就行了。
7: 抗霜，他是军师。这羽毛扇怎么摇就听他了吧。啊，
5: 行，你还真行，不计前仇，知人善任呢。不像有的人那心眼小的穿不过一根蚂蚁吧。
7: 照你照你来干活吧。
5: 好，
8: 要睡呀、啊，就躺在炕上好好睡一觉啊！
9: 别睡一觉了，我闭闭眼歇一会儿。
8: 你这几天怎么了？怎么掉了精神了？成天的围着马厩看，有时候还抹眼泪，你这是怎么了？
9: 谁抹眼泪了？我那眯了眼了，就你眼尖，是给我下碗面吃。山。

老东家，双头来了。

0: 老海兄啊，你这是打哪儿学的骂人的法儿啊？照你这么说，俺们家人都成牲口了。
1: 老海兄啊，这大媳妇儿闹着玩儿的，这孩子没轻没重的，你闹出这么大玩笑来。我这马你牵回去啊，过两天我再
2: 输了，甭管谁赢了，我韩老海输得起。兄弟，你要是不输，往后我在这元宝镇上怎么做人呢？
1: 你看你这话说哪儿去了？谁说你输了啊？我们都不认这个账，我们不认这个账，你还还什么账啊？这不天大的笑话吗？啊？
2: 你不认呐，我认。啊，刚才我说错话了啊！甭管这四匹马姓韩还是姓朱，反正归你了。你今天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1: 哪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啊？这太霸道了！太霸道！
3: 欺负人
4: 吧！啊！哎！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
5: 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这一路上辛苦了，谢谢啊。
7: 曹总，你来一下。
6: 来，曹总啊，这一路上你辛苦了啊，来，拿着。好兄弟，
7: 来，大家伙把手里活都撂下，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来来来，过来过来，都过来呀！来，二周，哎，这一路上辛苦了啊！哎呀，我为什么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吃花酒耍钱呢？为啥呀？咋了啊？愿意跟我回去的呢，跟我回去；愿意回家抱老婆孩子的呢，哎，我也不拦着了啊。

0: 老爷子，
1: 好了，老爷子，
2: 等会儿，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

这可是何人写的窝子，咱们挣个钱不容易，把口袋都捂紧了，该回家的回家，想跟我回去的把钱捎回去，别带在身边。

姐，你可得把俺俩的钱收好了，过两天木头往回返，咱也跟着回去。你不是看好野马湾了吗？俺们现在安个家，咱们自己的小日子。

我喜欢那有山有水的，到时候咱买几亩地，再盖几间房，过几天舒舒坦坦有家的日子。那爷爷怎么样？

0: 年年也是这个季节，走的是北溜，在船厂分了钱，我本打算回山东老家的，可是中了人家圈套，进了赌场，结果输了个干干净净，没脸回家了。这时候柜上跟着来的人找到了我，说是要借给我钱，帮着我把输的钱捞回来，不过得立字据，还得回山场子，还得给柜上干，结果还是输了一干二净。没办法，他做了江驴子。
1: 爷爷，啥叫江驴子？
0: 这个地方啊，管返回山场子、水场子干活的人啊，都叫江驴子。打这儿回山的路，是一步一步的登高逆水。水流急了，你就得拉纤拖草子，活像个毛驴子。差不多，听我一句劝，回去找个地方安家，好好过日子，别再跟我们转了。他们这些人呢，多数得把钱留给赌场，要不就把钱贴给岸上那些娘们们的身上，他们多数还得跟我回山场子，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吧。
2: 你打着手啊！
3: 对，
2: 怎么样？来。

0: 哎，
1: 他明天就开联了，晚上吃点啥？
2: 今天你就不用管我了啊，我领着他们到镇上。
3: 秀儿也招呼过来啊。
2: 哎，是要造反呢，这是。

0: 酒还没喝，咋泪珠子掉下来了？
1: 娘，这个日子想了多少回了，我敬你一杯。
0: 哎，来，一块儿喝。
1: 来
0: 来，
2: 给爹倒水。哎，爹，你这说好了，今天带我俩的，
3: 年没这么高兴了。
2: 哎呦，我这肚子也有点饿了。川文，你这没什么吃的？
4: 没有，我今天没做。
0: 看你这现在啊，跟个门神似的，每天就背着个手，黑着个脸，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哎，当年吧，俺也是花呀朵呀的，十里八乡那可清净过。俺这心里头啊，也从来没这么敞亮过。

0: 那抢得非常火，好卖。
1: 来来来来，边喝边聊。
0: 好好。再说了，这里面啊，利大了，大到什么？
2: 就不好借了。
3: 你啰嗦什么呀？啊？那些个上瘾的人是这儿不行，没有病例，
4: 在饭庄子老值钱了。
5: 掌柜的，这越值钱的东西越下血。
1: 我不是说。

0: 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铺叙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河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
1: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照片里的故事，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客穷报人川；
1: 光影定格成长瞬间，镜头留存美玉温度。当下传统古建文化频频出圈，火爆全网的文艺 IP 背后，藏着咱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千年古韵与匠心底蕴。千年古寺不只是观光打卡，
3: 光影定格瞬间，影像留存温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玉。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的暑期特别节目《照片里的故事》。我们以一张有请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的美术教研员孟玲老师，另外一位呢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学生李金灿，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欢迎二位的到来。嗯，孟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嗯，灿灿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那提到这个义县奉国寺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很多外地的游客呢也会到这儿来打卡甚至于有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哈，也是在咱们这个义县奉国寺取景的。那咱们这一次的活动，不知道是从这个室内先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课堂上先进行的，还是说先到外边去实践研学的呢？
4: 我们这次呢，中国古建筑的单元教学呢，不设堂的一个深度的再构。在整个单元教学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已经给孩子们设计了任务单。孩子们是带着我们团大殿为何屹立千年，斗拱的美它又美在哪里。那么孩子们呢，会带着多种